0: 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2: 8月7号上午的8点03分，在这里问候到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早安滁州，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平城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平城950。每天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节目开始之前，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滁州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东北风三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34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6度。预计8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那接下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是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江淮之间中西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全省东北风3级左右，雷雨时阵风8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4到36度，本省山区31到33度，其他地区33到35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预计8号全省是多云到阴天，淮河以北西部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江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关注到的是我市的一些新闻资讯。近年来，市财政局聚焦财政专户规范化建设，以清乱象、防风险、提效能、拓监管为抓手，压实管理责任，细化管控举措，健全长效机制，持续推动全市财政专户管理提质增效，夯实国库管理和预算执行的工程根基。该局自2023年起常态化开展全市财政专户清理整治，全面排查有序撤并各类不合规的账户，累计撤销违规财政账户74个，清理44个乡镇不合规账户，实现账户管理全域标准化，扎实开展存量资金盘活清理行动。2025年以来，累计盘活专户沉淀资金3.98亿元，大幅度地提升了财政资金使用效能。该局严格落实财政专户开立、备案、变更、撤销全流程审批制度，常态化开展账户年度核验，从源头杜绝违规户涉户、多头开户等问题，严守内控管理底线，落实硬件分岗、岗位制衡、全程留痕的管理制度，依托预算管理一体化的预警系统，建立国库资金划转刚性管控机制，精准拦截违规划账申请、划转申请，从严审核每笔资金支出，坚决杜绝虚劣支出、违规操作等行为，守住财政资金的安全底线。依托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该局也是实现财政专户数字化管控全覆盖，针对不同类型的专户实行分类精准管控，持续优化各类财政专户的管理模式，同时抓实数据台账管理，优化专户月报填报规则，定制专项统计报表，有效地提升财政专户的数据精准度和对账效率。该局也是复用财政专户的治理成熟经验，将规范化管理举措延伸至全市预算单位的账户管理，依托数

0: 字化系统实现预算单位的账户备案，年检全流程线上管控，常态化落实年检核查加清单管控机制，常态化遏制违规开户问题，持续构建体系完备、管控严密、运行规范的账户管理体系，全面提升全市银行账户的规范化治理水平。再来关注，七月末，南桥区人社局与陕西宝鸡市扶风县人社局协作，成功追回一笔违规领取的失业保险金13756元。这是南桥区首次通过跨省部门协作完成基金追缴，为破解社保待遇异地监管难、追缴落地难的提供了有益经验。今年五月，南桥区在社保基金常态化核查中发现，一名户籍在常住地均在扶风县的参保人员，从南桥区领取失业金期间已在异地重新就业，按政策不再具备领取资格。工作人员通过电话、短信等方式积极联系当事人进行政策告知和退费督促，持续跟进约两个月，仍未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为了尽快追回资金，南桥区首次启动跨省协查机制，向扶风县人社局发出异地协查请求。扶风县方面迅速安排专人对接，体察我市人社部门异地办案不便，主动开展了入户核查、政策宣讲和警示教育，耐心做好当事人的思想疏导工作。经两地多次沟通协调，当事人最终全额退还了违规领取的失业金。南桥区人才综合服务中心的负责人也是说，此次成功追缴得益于扶风县人社局同志的积极响应，协调有力。社保基金异地监管面临着找人难、取证难、沟通难等实际困难，此次跨省协作不仅有效地化解了个案风险，更在系统内部形成了信息互通、处置联动、成果共享的跨区域监管积极示范作用。再来关注，为了进一步提升基层矛盾纠纷化解数字化、智能化水平，连日来物业镇广泛开展除周解约码平台推广应用，数字以数字赋能基层社会治理，高效化解群众矛盾纠纷。那除周解分码是依托除周市综治信息系统搭建的便民高效的线上诉求反映渠道，群众只需手机扫码即可自主填报信息，上报矛盾纠纷，实时查询办理进展。群众上报事项自动推送至属地村社区综治中心预受理的页面，经工作人员审核完善信息之后，进入调度处分流、闭环处置流程，上级部门可全程实时监管、调度督办，实现矛盾纠纷规范化、透明化处置。同时，为了扩大宣传覆盖面，该镇多举措抓实平台推广工作，统一下载印制官方宣传海报200张、桌卡100余个，在村镇综治中心、便民服务大厅、商超集市等重点场所集中张贴摆放。同时，组织网格人员、镇村干部、法律明白人开展入户宣传、现场教学，手把手指导群众掌握扫码上报的操作方法，让群众熟知掌上解封马上办事的便捷功能。此外，物业镇有效地做好了工作的衔接过渡，新旧系统切换收尾，针对即将停用的网格化信息系统全面梳理排查存量未办结事项，督促工作人员限时办结、闭环归档，确保治理工作无缝衔接、不留死角。据悉，物业镇将持续深耕数字化基层治理，常态化做好除周解码、解封码宣传推广与实际操作作用，快速地响应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全力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持续筑牢平安物业、法治物业的建设根基。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跟着今晚看滁州的记者一起去了解南桥区土岗社区党建引领豫少年安全护航杜盛夏。
1: 至南桥区斗港社区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组建党员志愿服务队，一方面扎实开展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厚植红色情怀，一方面深耕民生安全服务，入户宣讲夏季安全常识，以暖心志愿服务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筑牢辖区居民平安度夏。下午三点，记者走进南桥区斗广社区党史馆，现场氛围庄重浓厚，社区党员志愿者化身红色宣讲员，面向辖区青少年开展沉浸式爱国主义主题教育宣讲。志愿者们结合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讲述革命先辈的奋斗故事以及家乡的发展变迁，带领青少年回望峥嵘岁月，感悟初心使命。青少年们心志盎然，认真聆听红色故事，目光专注，神情肃穆。斗港社区依托本土党史馆红色阵地资源，引导辖区青少年厚植爱党爱国爱家乡的真挚情怀，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2: 刚才参观了党史馆，里边的讲述我们党的发展历程，让我深受感触。党员志愿者还给我们讲了许多革命故事，让我明白了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也向党组织提交了入党申请书，希望能够早日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为社会贡献更多的力量。
1: 筑牢思想根基的同时，安全守护全面到位。针对夏季高温溺水事故高发、用电负荷增积的安全特点，斗港社区党员志愿服务队主动下沉网格，入户走访，开展夏季安全专项宣传行动。志愿者们走进居民家中，耐心向居民讲解防溺水六不准、未成年人居家安全注意事项，细致科普夏季大功率电器使用、雷雨天气用电、消防安全避险等实用常识，从源头杜绝溺水用电安全事故的发生，全方位守护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3: 暑期以来，我们社区党员志愿者分线开展志愿服务工作，一方面依托社区党史馆占地，常态化面向辖区青少年开展爱国主义主题教育，引导青少年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另一方面呢，我们主动上门入户，深入居民家中，主动宣传夏季防溺水安全知识，针对性讲解夏季安全用电常识，全方位守护辖区居民平安度夏。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3: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

0: 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0: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2: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3: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4: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5: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6: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4: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7: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8: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9: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早安滁州，我是小璐。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我市的新闻资讯。8月4号傍晚，桥建火焰蓝，共筑文明城，2026年滁州市消防安全主题桥梁夜市文明实践近万家活动在市初心广场举办。本次活动由市消防救援局南桥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主办，区委宣传部、同乐街道办事处等单位承办，通过文艺演出、文明实践、中医夜市等多元形式，将安全知识与文明新风送到群众身边。在活动现场，志愿者围绕文明行为、移风易俗、民生实事、普法反诈、医保社保等开展现场的宣传，让党的声音直达万家。移风易俗趣味答通过转盘抽题、寓教于乐引导居民摒弃陈规陋习，清朗石窑拼图解答将网络文明与动手拼图结合，普及了石窑辟谣的与合规举报常识。那家门口就业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提供岗位对接与政策咨询。消防安全板块以沉浸式的体验强化安全意识，现场通过宣传画、宣传册普及消防知识，并对消防车、灭火器及其专业化服装进行了展示讲解。互问互答环节设计巧妙，消防口令萝卜蹲以设施名称分组竞技，巧手以待五载平安套圈圈将传统游戏与知识问答结合，消防知识转转乐随机抽取用火安全、火场逃生等题目。消防主题绘画展中集中展示了中小学生优秀作品，幸福照相馆以打卡拍照传递消防理念。此外，中医夜市板块也是异常的火爆，健康义诊为居民免费测量血压、血糖，讲解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的预防知识，专家现场坐诊，提供针灸拔罐、推拿按摩、疼痛治疗等体验，并展示了中药材，讲授养生保健知识。健康驿站还提供妇幼保健、职业病防治、中医妇科诊疗咨询及其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在19时许，文艺演出在歌伴舞《平安中国》中拉开帷幕。南桥区消防救援局朗诵《请战书》，以铿锵誓言展现蓝火焰的使命担当。滁州演艺集团带来的小品《打电话》与黄梅戏《绣红旗》雅俗共赏，古镇新生宣讲团宣讲《青春中国》，激荡爱国情怀。一个个节目精彩纷呈，互问互答环节点燃了全场热情，为市民奉上了兼具教育意义与艺术价值的文化盛宴。再来关注，近日静子社区依托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同乐街道开展第一期公益暑期托班顺利结课。此次暑托班聚焦辖区青少年暑期看护难题，整合多方社会力量，打造公益安全多彩的暑期成长课堂，切实地缓解了双职工家庭、特殊群体家庭的带娃压力，让孩子们度过充实安全有意义的假期。多元聚力汇聚了志愿力量，构建统战公益服务新格局。此次暑托班积极发挥统战民心聚力作用，联动辖区各社区实践站、滁州学院、滁州城市职业技术学院等高校资源，结合冰心教育机构，集结返乡大学生、扬帆计划大学生、高三毕业生等青年志愿者组建的志愿服务队伍，多方主体协同发力，各司其职，以专业能力和青春活力为暑托班保驾护航，凝聚起基层统战服务青少年成长的强大合力。精细的课业辅导夯实学业基础，助力青少年稳步提升。志愿者们常态化开展公益课业辅导，耐心解答学生作业难题，引导孩子养成自主学习、规范书写的良好习惯。同时因材施教，针对性的查漏补缺，帮助孩子们高效完成暑期作业，夯实学科基础，让暑期学习不脱节、不掉队。丰富主题教育浸润童心，厚植少年正向成长底色。
暑托班常态化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讲，通过趣味讲解、情景互动等形式，引导青少年树立正向的人生价值观、价值，同时也是开设了垃圾分类科普课堂，普及绿色环保知识，培养孩子们节约资源、爱护环境的文明素养，推动文明理念根植同心，化外化于行。安全科普宣讲筑牢了防护屏障，守护青少年平安假期。活动坚持安全第一原则，重点开展防溺水专题安全教育，通过案例讲解、风险警示、互问互答等方式，普及了防溺水应急自救知识，强化孩子安全防范意识。此外，趣味科普课堂轮番开展，涵盖生活科学、自然知识等内容，以寓教于乐的形式激发孩子探索科学的浓厚兴趣。此次公益暑托班以公益暖心为初心，以多元服务为载体，整合统战高效社会公益资源，兼顾学业提升、安全教育与品德培育，有效地填补了青少年暑期的管控空白。下一步，镜子社区将持续优化暑期公益服务模式，丰富活动内容，用心守护辖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快乐。接下来继续关注，日前琅琊区创业路社区创新基层治理模式通过云端直播的方式现场呈现为民服务项目，创业北苑小区西侧断头路顺街工程的实施进程，让居民在线云监工，零距离的见证家门口的变化。根据了解，该段路头呢是位于创业北路社区附近的京沪铁路属慢道，那长约95米，宽约3米，长期影响居民的

0: 休闲出行。为了解决这一群众极难筹判的问题，社区启动五方议事机制，召集了社区党委、小区党支部、业委会、物业企业、党员及其居民代表共同商讨解决方案。经过充分的协商，最终采取三方出资模式，由社区自筹资金、小区公共收益列支以及物业企业配套支持，合力解决项目资金问题。工程内容包括原路衔接、地坪浇筑等，经公开招标项目确定施工单位之后进场施工。在直播当中，施工人员有序作业，社区负责同志同步介绍工程进度与施工细节，并告知项目由来以及工程的预计完成时间。那同时呢，该社区负责人也是表示，此次云端直播是推进社区治理透明化的一次尝试，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今后，社区将积极探索推广这种治理方式，让监督看得见，民意听得进，治理信得过，凝聚各方共同治理力量，把好事办好，把实事办实，难事办妥，不断地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跟着今晚看滁州的记者徐金山、谢磊的报道，一起去了解楼栋管家加数字化，提升居民居住获得感。
1: 从住有所居到住有优居，好房子正在被重新定义，不仅要有过硬的建筑质量，更要有持续跟进的配套服务。在滁州，高效响应便民暖心的社区服务，折射的正是好房子背后的民生密码。
2: 近日，龙溪庄园27栋居民严先生放假独自在家，发现厨房开关断电、下水管渗水等问题。其母亲在工作期间通过物业小程序发起报修，后台及时派单，维修人员15分钟内携带工具上门，妥善处置渗漏点位，并全面排查管道隐患。在南桥区同乐街道龙溪庄园，越来越多的业主选择线上报室，楼栋管家24小时保持通讯畅通，线上线下服务联动，保障业主遇事找得到人，诉求办有着落。
3: 放暑假在家，家里厨房开关不通电，下水管也有渗水的情况。然后妈妈就在单位通过物业小程序报修，没想到师傅上门以后不到半小时就全部搞完了，问得非常的细致，一些注意事项也提醒了，整体下来非常的方便，也很贴心。
2: 专属管家的背后是一套快速响应的服务机制，平均响应时间控制在15分钟以内。物业常态化开设项目经理接待日，面对面倾听，台账式消耗，常年把各类便民服务送到居民楼栋和家门口。面对超出自身能力的需求，物业引入专业家政公司、社区合伙人等外协力量补位，形成服务闭环。硬件方面，门岗全智能化管理，整个小区架设各类安防高清探头350余个，配置地源热泵、集中供暖功能系统。从住有所居到住有优居，小区在点滴更新中持续焕发新活力。
4: 物业服务是基层治理的最小单元，我们以管家为神经末梢，以智慧平台为数字底座，确保诉求有人接，及时应，管得好。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码智慧化建设，升级服务模式，提升业主的幸福感与获得感。
2: 从建好好房子到过上好生活，滁州推行楼栋管家制度，夯实物业责任，运用数字化手段提速居民诉求处置，联动多方力量拓宽服务维度，全市加快打造好房子，持续优化城市宜居环境，推动物业管理从单一设施维护向基层治理服务转型，从单项管理走向多元共治，为社区服务升级树立了样板。一个个温情社区落地生根，让完美生活愿景逐步变为现实，共同构筑宜居滁州的坚实根基。

0: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1: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3: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1: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4: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5: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6: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早安滁州。大家好，我是小璐。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关注到的是一组社会上的热点话题。那根据消息呢，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也在6号发布，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那我国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根据了解，新发布的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依据我国现行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等法规，以强制性国家标准形式对化妆品的原料和产品全链条提出了安全要求。那儿童化妆品安全也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新标准修订的重点，一起了解一下。
1: 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我国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那么新发布的化妆品国家标准都重点关注哪些安全性要求呢？一起来了解。
2: 国家药监局对原国家标准化妆品卫生标准进行了全面修订，形成了新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标志着我国化妆品标准从卫生标准上升到安全标准。
3: 据了解，新发布的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依据我国现行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等法规，以强制性国家标准形式对化妆品原料和产品全链条提出安全要求。据了解，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新标准将于2028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4: 据统计，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同比增长2.8%。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从1980年70多家发展到2026年超过6000家，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

0: 那当旅行的节奏慢下来，深度体验了当地的吃住行，也是成为了外国人在云南入境游的新的一种打开方式。那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云南对于老外的吸引力还在不断的上升，老外呢也是扎堆云南学做小锅米线。
1: 当旅行的节奏慢下来，深度体验当地的吃住行，成为了外国人在云南入境游新的打开方式。逛市场买食材，学做云南菜，再享用亲手烹制的美食，这样的体验近来在外国游客中悄然走红。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丽江看一看。
2: 这个夏天，云南丽江成为很多国内外游客的避暑选择。就在这个菜市场里，一场有趣的云南菜体验课即将开始，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
3: 云南小粒咖啡，当地蔬菜，特色香料，还有数不清的沾着露水带着泥巴的各种野生菌，让来自比利时的玛丽一家大

0: 眼界。这是玛丽一家第六次来中国旅行，这次来到云南，相较于寻常的观光打卡，他们专程报名了学做云南菜的体验课，希望通过这样的沉浸式体验来感受当地的文化。
1: Black tiger's paw mushroom looks like the black tiger's paw and the smell so strong. So the local people like it and we stir fry with ham, green chili and garlic all together.
2: I love it as well. Yeah, no, we ate it already.
1: Yeah, yeah.
2: In the mountains.
1: Oh.
2: We picked the mushrooms. It was so good.
0: 在云南菜体验课负责人吴凡的带领下，玛丽一家在本地菜市场里逛得不亦乐乎。每当吴凡讲解的时候，他们一家总是凑在最前面，听得津津有味。
2: I think it's amazing because it's a way to discover the culture of a country or a region because you can see all the flavors, the colors, the people.
0: 食材备妥，云南菜体验课正式开始。鬼鸡、小锅米线都是云南的招牌菜，酸辣爽口，是当地人夏天餐桌上的常客。玛丽一家围在灶台前，学着吴凡的样子调味搅拌，做得有模有样。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们聚在这间小厨房里，窗外是不到20摄氏度的清凉，灶台上是升腾的烟火气，彼此的距离在不知不觉中拉近。
3: The weather is very nice. We can wear jackets. We like to travel this way, and so the cooking class too brings a lot of different memories. And this is definitely in my top three of most memorable trips ever.
0: 在来华入境游的热潮之下，吴凡的云南菜体验课客流显著增长，最火的时候单月接待量可达200人，一周能开设5场体验课。
1: 特别是今年，我们的预订量是这样在攀升的，欧美的客人占我们的客群的70%。
0: 从逛市场到下厨房，外国游客到云南的旅行正在从看一座山、观一片湖，转变为通过食材、味道与手作真实的触碰一种生活方式。据初步统计，7月以来，丽江共接待外籍游客超6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5%。今年，境外游客在丽江停留天数明显增加，停留4天以上的占50%以上。当中国入境游遇上云南慢生活，清凉的气候、免签的便利和文化的浸润，正共同构成外国游客纷至沓来的深层吸引力。
4: 那现在呢，水果呢也是扎堆上市，所以呢价格会更便宜了。那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夏季时令水果上市量持续加大，全国水果价格环比同比呈现出了下降的趋势，一起了解一下。
5: 来关注水果市场，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夏季时令水果上市量持续加大，全国水果价格环比和同比均呈现下降走势。来看记者在北京市场的探访。
6: 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水果商户们正在将产自河北、北京、山东等地的毛桃、盘桃、油桃装箱销售。
7: 正是就是吃桃的季节，4个车到5个车，10万斤左右吧，一天就卖完，价格在2.4块到2.5块中间吧，便宜了点。
8: 油盘桃，毛盘桃挺便宜的，卖个1块多2块钱，下降个2-3毛，跟去年比就差远了，去年3块多钱。
6: 商户们说，西瓜、甜瓜是夏季上市量较大的品种，今年产区种植面积增加，供应量持续加大。
9: 甜瓜产地主要是河北，种植面积特别大，产量高，价钱今年不行，一直在1块钱左右，去年的1.89块吧。
10: 宁夏的西沙、吉林的大甜王比着往年应该是偏低，低个2至3毛钱吧。老百姓种植面积越来越广，下雨销量就会下滑。
6: 此外，产自河北、辽宁等地的阳光玫瑰、飓风等品种葡萄也进入集中供应期，价格也有下滑。
11: 新季水果接续上市，每天的上市量呢，一般呢在1.1万吨左右，整体价格呢是逐渐走低。7月初的时候，西瓜地市场水果的家庭平均价是7.21块，现在呢是6.48块，就下降了10%左右，这个降幅呢也还在继续。
6: 数据显示，7月份，农业农村部重点监测的西瓜、鸭梨、飓风葡萄等6种水果批发均价为每公斤7.08元，环比下降6.1%，同比下降2.3%。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上午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0: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3: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九五点零，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整点之后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早安滁州。大家好，我是小鹿，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城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城950。那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关注的是法治在线的内容。首先一起关注法治新闻。

0: 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1: 谢谢聊法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近日江阴检察院审结一起新型的诈骗案件，赵某、陈某、胡某等人扮演贷款中介、发放资方，那联合出租车行老板冯某串通设局，以提供抵押借款为名实施诈骗，那团伙物色急需用钱的目标，诱导被害人租车，并故意抬高租车费押金，之后中介协助或者是介绍人员伪造行驶证、车辆登记证书，将租赁车辆伪造成为被害人自有车辆，再办理抵押放贷，收取高额砍头息与手续费。资方前事前呢知晓车辆与证件造假，却假意办理手续，被害人无力还债时呢，嫌疑人以报警施压逼迫偿债，受害人误以为自己在骗贷，实则呢是被骗对象，该团伙累计诈骗28万余元，相关人员已经获刑。再来看，沈阳王先生通过平台预约保洁，却被劝说私下转账省中介费。他出门前叮嘱里屋不用打扫，回来时发现床下收纳箱里50克黄金首饰不翼而飞。保洁刘某连夜与儿子儿媳驾车出逃，那途中呢将金饰打成了金镯。警方追踪至民警将三人抓获，黄金全部追回。刘某因为涉嫌盗窃罪，林某、刘某因为涉嫌故意掩饰罪、隐瞒犯罪所得罪，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再来看，近日在青岛海关所属烟台海关官员在对一艘出入境散货船实施登记检疫时，在厨房、餐厅和食品库等区域发现了那瞒尸的踪迹，并对该轮下达了检验检疫处理通知书，要求船方做好除虫准处理。那经实施的检疫处理，现场共截获该虫800余只，鉴定为结果均为德国的小蠊。那蠊蠊呢具有极强的适应力和繁殖力，其具体或者是体内携带细菌、病毒、真菌以及寄生虫卵和原虫包囊等，对人类健康造成威胁，是口岸监测的重要病媒生物之一。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卫生检疫法规定，进出境的交通工具发现与人类健康有关的病媒生物的，应当实施卫生处理，并接受海关监督。看，那上海浦东周浦镇一家驴肉火烧店，自2025年4月起，用6到8元每斤的卤猪肉调味烹饪之后，冒充驴肉火烧在线下门店和外卖平台售卖，加工售后高价高达70到80元每斤，涉案金额50余万元。目前呢，朱某豪因为涉嫌销售假冒伪劣罪被依法逮捕，那朱某新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近日，北京通州警方抓获一名涉嫌高空抛物罪的犯罪嫌疑人。7月28号，通州某小区有人从高层住宅连续向楼下抛掷物品，民警核查监控录像，大范围走访摸排，发现最终锁定9层住户崔某。崔某称，他因为犯懒，将6个变质的桃子从楼道窗口扔下。目前呢，崔某因为涉嫌高空抛物罪被刑事拘留。警方提示，高空抛物触碰法律红线，莫让图省事酿成大祸。再来关注，近日在四川德阳，一女子蒙面鬼手换钞，被店主大妈当场揭穿。店主验过100元钞票之后，女子表示自己有零钱，企图趁机调包假钞，被店主识破，一把扯下帽子口罩揭穿伪装。目前店家已经报警，假钞已经交于警方，提醒发现假币立即报警。再来关注，近日呢，经过缜密的侦查，亳州公安呢也是一举捣毁了多个赌博窝点，抓获涉赌人员20余名。经查，该团伙于田地间搭棚简易棚，

0: 在夜间聚众赌博，还在市区多个小区住宅房内开设赌场。目前曹某某等11人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孙某等12人被依法取予行政处罚，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再来关注，近日宣城一男子报警称自行车被盗，那经过宣城的经开分局志和路派出所找到的嫌疑人李某，李某坚称车是自己数月前丢的，民警追查五天，翻阅近百小时监控，最终查明真相，报警人王某偷车停放数月之后，刚骑出来被车主李某恰巧发现，李某洗清嫌疑，目前呢，王某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那8月4号，那在亳州警方反诈中心接到预警，辖区一女子正遭遇到了诈骗，薛格派出所民警火速上门，20分钟找到当事人，成功拦截38万元现金。起初女子还谎称取钱呢是借给亲戚建房，经查她网上结识自称军官的男子，被对方以内部投资黄金蛊惑，准备寄送现金。经过民警的耐心劝导，女子才幡然醒悟。警方也是提醒，以军人身份搭讪诱导投资，军事诈骗。再来关注，近日在池州人力派出所民警在工作中发现辖区多辆私家车被人张贴了涉黄小广告，经过分析研判，民警快速锁定两名嫌疑人身份信息，并奔赴望江县，成功将两人抓获，现场查扣打印机等作案工具。警方在这里也是提醒，涉黄小广告背后暗藏诈骗陷阱，切勿盲扫，那发现时呢，应当及时报警。
1: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0: 在线聊法治，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会通过一些情景模拟短剧或者是一些小短片的形式来和大家聊一聊生活当中的法律知识。首先我们今天来关注到的是，当车手赚快钱，男子为400元就把自己卖给了电诈团伙。那接下来具体的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2: 近日吉林四平市一居民因轻信网络异性交友广告，下载了一款陌生的聊天软件，被对方以保密认证为由诱导转账，一步步陷入了刷单类电信诈骗。
3: 一篇推广异性聊天软件的广告，按照上面给出的网址下载了一款聊天软件。
4: 他那个
3: 一篇推广异性聊天软件的广告，按照上面给出的网址下载了一款聊天软件。
4: 他那个软件名称都是一些符号，没有一些中文字。然后下载之后，就有人主动联系我，问我需不需要入那个会员。入会员之后可以就安排个那种女生啊女的，就那种聊天啊交友啊，就那种东西。
3: 对方称会员完全免费，但公司规定小李必须完成3次保密认证才能完全解锁聊天功能，并为其安排当地的约会对象。认证的方式是向对方转账，认证后钱款会原路返回。按照对方指引，小李前2次通过二维码分别转账20元和100元，钱款很快返回。第3次，小李按对方要求转入1200元，这一次对方称返款遇到了所谓的麻烦。
4: 告了返不了之后，说有一个方法，就是说，就是再充几千块钱金额，可以就全部再给你返回来。这时候我就有点急着有点上头了，就是因为已经赔了1000块钱，我就想赶紧再返回来。我就好像充的是6000块钱，哦，他又让我等了得有半小时到1小时之间吧，告诉我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你再充同等金额，就再给你返回来。
3: 虽然小李有所疑惑，但担心已经转出去的钱无法返回，自己又没有存款，在对方的反复诱导下，小李借了网贷。对方又称数额过大，不能一次性转账，要求他组建多个微信群，并向群内几十个联系人逐一发送小额红包。为了打消小李的疑惑，对方不断以各种话术催促。
4: 我不最后也是投了3万5嘛，3万5之后告诉我， 告诉我那个操作太快，太快的话就是你这个账户，你这个账号就是那个崩了，崩了之后钱就返不回来。然后这时候他又告诉一个方法，说你再投4万，再投4万，8万全返给你。然后那个，然后就第二天告诉我取现金，就告诉我送指定地点，脑子一热，就心想先把钱弄回来。然后第二天我就那个来的这个长春，因为我是四平市的，然后他告诉我放指定地点，我就放了，是一个电那个杆子底下，那个标牌路标牌底下，然后我就放了之后，然后那个就不到一小时，就民宿就找我了，说你可能就是时间诈骗了，说你来所里了解情况。
2: 长春警方接到线索并与小李取得联系时，他正在赶往一家银行，准备将剩余的2.2万元进行转账，而他放在路标牌下的2万元现金已经被人取走，取款人正驾车向外地逃窜。于是民警兵分两路，一路设法劝阻被害人，另一路驾车追赶犯罪嫌疑人。
5: 顺着这个长宜公路这个向南方向去逃窜，然后再追击到了这个我们饶盖公路与086乡道交汇处，这个犯罪嫌疑人故意刹车引发了交通事故，将我们民警驾驶的这个车辆这个发生了追尾的这个碰撞。犯罪嫌疑人迅速的向右打舵逃离了现场，因为右侧车道呢有一台货运的一台大卡车，我们追击的这个车辆无法继续再追击了。
3: 民警根据已掌握的车牌号，很快在距现场100公里之外的四平市家中将其抓获，2万元涉诈资金也被成功追回。犯罪嫌疑人交代，他是通过境外聊天软件接单，充当境外诈骗团伙的车手前来取现，每单仅获得400元报酬。目前该犯罪嫌疑人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当天另一路民警也与被害人小李取得了联系。
5: 最开始我们民警在联系到被害人的时候，要求被害人来我们派出所，我们那个面对面的进行这个反诈预警劝阻，但是被害人就非常的抗拒，表示这个不配合。然后我们民警无奈就是通过他的这个要前往的这个目的地到银行才见到了这个被害人，否则这个被害人还是要将他自己随身的这个2万多元通过无卡存款的方式继续要向电信诈骗的团伙进行转账。
3: 民警介绍，这是一起经过包装的刷单类电信诈骗，与以往不同，这种骗局不仅以经济回报为诱惑，还以提供异性约会为诱饵，并且加上沉没成本心理策略，导致被害人越陷越深。由于民警的及时拦截，小李避免了4.2万元的进一步损失。针对他之前通过网络转给骗子的约4万元涉诈资金，警方仍在追查中。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那租车借贷一条龙诈骗，28万元获刑，团伙设局让被害人租车借贷后逼债，一起了解一下。
6: 2025年11月，江阴市公安局在对近3年全市涉车类违法犯罪态势进行梳理分析时发现，涉车类诈骗案件呈高发态势。
7: 警方回访多名借贷人员后发现，中介、租车行、放贷资方之间存在相互串通的嫌疑，因为多名被害人反映，他们被带到租车行租车，再带到资方处抵押借款，整个过程看似规范，但利息高得离谱，还款压力巨大，最终面临车辆被收回，债务被一直催讨。
6: 警方对该案立案侦查，一个以引诱租车抵押为手段的诈骗团伙浮出水面，赵某、程某、胡某等人分别扮演贷款中介和放贷资方，与租车行老板冯某等人联手，以提供抵押借款为名实施诈骗。
7: 贷款中介专门寻找急需用钱、自身资金紧张但本人或家庭有一定偿还能力的人作为目标，被害人沈某、唐某就是这样的人，手头缺钱却又不符合正规贷款条件，家庭有一定资产，具备偿还能力。
6: 以被害人沈某为例，中介联系沈某后与放贷方沟通借款金额，据此指定沈某去租车，随后中介将沈某带至事先串通好的租车行，让沈某租下指定车辆，期间故意抬高租车费用和押金。
7: 本来500

0: 每天的租车费用被提到600元，押金3000元，因为被害人一直无法在约定租车期限内还车，租车费和押金就成为犯罪团伙的获利。随后由中介自己出面帮沈某办理，或者介绍沈某与办假证人员联系，伪造车主为沈某的行驶证和车辆登记证书，把租来的车变成客户名下的资产。
1: 整个骗局中，物色猎物是第一步，租车加伪造证件呢是第二步，关键的第三步就是假戏真做。具体如何假戏真做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中介将被害人带到资方面前，资方明明事先就知道车辆是租来的，证件是伪造的，但在被害人面前却装作毫不知情，煞有介事地评估车辆价值，签订借款合同，将租来的车当成客户自己的车办理抵押借款。
0: 为了让整个流程开起来合法合规，资方甚至会在现场煞有其事地核实证件，要求被害人做出是自己车的承诺，进一步增强被害人对借贷正规性的信任。
2: 按照事先约定，资方放款时一般按该车二手车价格的20%至30%放款，放款时直接收取10天10%的砍头息和放款金额10%到20%的手续费、数百元的停车费，这三笔费用直接从借款本金中扣除。
0: 以沈某的一笔贷款为例，沈某将从租车行租来的汽车经评估价值约20万元抵押给资方，抵押款5万元，期限10日，扣除砍头息、手续费等后续费用，沈某实际到手只有4万元，这差价1万元作为犯罪团伙牟利有参与的嫌疑人瓜分。
2: 10天借款到期后，如果被害人无法还款，利息继续按每10天10%的标准累加。一旦评估被害人再无榨取空间，赵某等人便拿出所有借条向被害人要债。
0: 如果被害人无法偿还，嫌疑人就会到被害人家中，以威胁要向公安机关报警，控告被害人租车抵押、伪造假证骗贷，使被害人心虚害怕，也迫使其家人为其想办法还上债务。整个过程中，中介、租车行、资方早已串通一气，而被害人对此一无所知，反而以为自己是在租车抵押骗钱。
2: 经查，该团伙采用上述手段诈骗被害人沈某、唐某共计28万余元。2026年7月8日，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赵某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4万元。
3: 好，关注到时间，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关注，我们明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记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0: 最高法发布《生态环境法》首个配套司法解释，明确人民法院审理的生态环境案件新旧法律衔接适用规则将于8月15号和法典同步施行。国家林草局联合农业农村部等10部门组织开展的清风行动2026专项执法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共查办野生动植物案件6300余起，打掉犯罪团伙400余个。8月6号龚宝东烈士安葬仪式在彭水烈士陵园举行。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霞街道发生了山体崩塌，00后网格员龚宝东在组织群众疏散时不幸牺牲，年仅26岁。今天8月7号将迎来立秋节气，意味着夏静秋来，惊风渐至。全国天气，中央气象台6号18时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6号17时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国家海洋预报台根据海洋灾害应急预案发布海浪橙色警报。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正加快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将为不同形态的数据核发统一的身份证明，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2026年服贸会9月9号开幕，目前确认参展参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已经超过60个。8号起，北京新增了朝阳区大屯街道世纪村社区卫生服务站、大兴区魏善庄镇南田各庄村卫生室等8家医保定点医药机构。日前，闽政通 APP 的一起办服务推出退役军人专区，可一键查询精准匹配国家和省级的退役军人创业政策。国内方面，我们继续来关注，科学家通过研究新疆伊吾侏罗纪森林化石，首次定量揭示了大约1.6亿年前森林生态系统的生产力水平。社会方面，我们来聚焦海南三亚一名男子倒地呼吸心搏骤停，路过的护士林昌吕立刻跪地展开心肺复苏，并配合进行人工呼吸，目前患者已经清醒。2026年8月1号到30号，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中新增了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在铁路12306的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相关信息之后，可以通过学生预约服务板块专区当中的新生入学板块，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到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并按规定享受学生的优惠票价。日前，民政部等5部门联合启动了整治婚介机构乱象专项行动，剑指该行业登记服务违规等7大顽疾。人民锐评发文，整治乱象不能止于一阵风，更要建立长效机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细化相关标准，建立跨部门协同监管机制，推动建立行业信用评价和黑名单制度，让违规机构和从业者是寸步难行，监管长出牙齿，行业回归本心，消费者保持理性，才能让婚介市场告别野蛮的猎场，真正成为连接幸福的鹊桥。
1: 资讯第一台，
2: 资讯第一台，
1: 新闻全天候，
2: 新闻全天候，
1: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3: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财经方面，我们来关注，今年以来，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12.8%，在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达到53.5%。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0: 6.4%，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1%和0.8%。今年我国安排了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设备更新，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受到美元走软、美国国债收益率的下降以及中东局势积极进展消息的影响，8月6号国际金价出现显著的跳涨，现货黄金价格重返每盎司4200美元的上方，并一度突破了每盎司4300美元关口，单日涨幅超过4%。受此影响，多家黄金珠宝品牌6号公布的境内足金首饰价格较前一日均有所上调，多家黄金品牌单日报价涨超55元。来关注文体方面，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横滨冠军赛5号继续进行首轮争夺，三名出战女单比赛的国乒选手王艺迪、蒯曼、陈毅全部晋级女单16强。香港知名填词人、资深演员李彼得5号因病离世，享年76岁。李彼得曾经为张国荣的《Monica》、梅艳芳的《将冰山劈开》、温拿乐队的《天边一只雁》、《爱人女神》等歌曲填词，曾经出演《逃学威龙》、《唐伯虎点秋香》等。来关注一则科普小知识，有一项调查发现，奶茶成瘾现象确实存在，并且和抑郁和焦虑等心理问题相关联。从口味偏好来看，女性通常更喜欢甜味，偶尔犒劳自己一杯不用慌，大量饮用当心别上瘾。
1: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2: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资讯多看点，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到安徽本省方面的一组信息。8月5号，由中建二局安徽分公司承建的太和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库迎来了首批售粮车辆，粮食检验合格之后，过磅卸粮输送入库，一气呵成。金灿灿的麦子顺着自动化输送设备平稳地送入仓房。该项目是安徽省重点工程，总建筑面积5.05万平米，建有10座平房仓、9座浅圆仓，配套粮食烘干中心、智能化工作塔、氮气生产间，总仓容是29.34万吨，仓储体量稳居皖北同类的粮库首位。近日，记者从合肥海关获悉，今年上半年安徽省出口中间品1960.3亿元，同比增长41.8%，出口值占同期全省出口总值比重较去年同期提高1.4个百分点至46%。8月6号，全省现代化水网建设投融资项目推介活动在合肥举行，30余家金融保险机构负责人、50余家企业代表到场参会，正引起三方协同联动，共谋安徽水网建设新路径。8月5号，根据安徽省交通运输厅的消息，我省对交通运输轻微违法行为免予行政处罚清单，交通运输承诺轻罚事项清单等进行了修订调整。需要注意的是，修订调整是为了进一步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同时优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体现执法温度。 安徽天气，安徽省气象台在2026年8月6号的10时变更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预计7号淮河以北和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将达到35到37度，局部地区37度以上。8号淮河以北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将超过35度，局部地区可达37度。8月6号，根据合肥市建设部门的消息，合肥市近期有一批教育设施建设并将投用，其中包括合肥市十里庙小学的新校区、黄山路幼儿园以及安徽汽车职业技术学院的创新实践图文信息中心的建设项目。近日在安徽，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来自阜阳的两名同名同姓的考生王婉莹双双被清华大学录取，一位成绩702分，另外一位是693分。谈到学习的秘诀，两位王婉莹都提到了要重视错题整理。学习之外，两个人都有广泛的兴趣爱好，网友表示以后我女儿也起这个名字。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
3: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店1829759-0202。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2: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最后一组信息。长三角方面，天气炎热，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开启了雾森系统降温，一只树懒被淋湿在雨中发呆，一动不动，样子十分可爱。根据园方科普介绍，树懒看着圆滚滚的大眼球，其实大部分是黑色眼圈的皮肤，真正的瞳孔眼睛很小。近日，盐城市公安局盐都分局刑侦大队联合盐都潘黄派出所雷霆出击，成功打掉了一拉车门盗窃团伙。7月下旬以来，盐都潘黄派出所呢，相继接到了辖区群众报警，称停放在路边的停车位及地下停车场内的爱车，一夜之间车内的现金、香烟等财物都不翼而飞。民警随即展开了勘查和摸排工作，发现这几起盗窃案件竟是同一伙人所为，明确了嫌疑人的身份及落脚点，一张无形的法网正悄然收紧。盐都分局的刑侦大队即刻组织人员进行抓捕，成功将5名嫌疑人抓获归案。中传2027年艺考新规一出，直接炸上了热搜。正如热梗所说，文化工作者真的要有文化了。中传这次大刀阔斧的改革，撕开了行业浮躁的遮羞布，影视幕后更需要扎实的文化底色，选拔更多有学识、有思考、有沉淀的年轻人，以实力真正撑起文化两个字的分量。 近日，杭州上城区紫阳街道联合上兰公寓推出了免费三晚过渡安居服务，首次来杭的青年骑手、快递员等无需押金、无需长租，即可享受拎包即住。上兰公寓是上城区大型保障性租赁住房，总共1559个房间，公区配套一应俱全，有共享厨房、洗衣房、食堂、小超市、健身房。外卖小哥邢先生来自安徽，他说住在这里每个月房租很便宜，一张床位月租金是440元到550元。公寓负责人告诉记者，公寓食堂在下午1:30之后还推出了9.9元的盲盒餐，至少有一荤两素。近日，在浙江杭州，一辆汽车进商场停车场时被倒闸杆扇耳光，车主称因为风大吹断了杆子，后续商场物业找保险公司把车修好，车辆损失不严重，商场的人也挺好的，积极妥善处理。对此，该商场工作人员回应，意外情况导致杆子断了，砸了车，杆子已经修好，目前停车场进出正常。以上是今天资讯多看点的全部内容，下期再会。
5: 一笑一颦一回眸，一背一喜一甩袖。
1: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2: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现在是上午10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0: 骑行在自然中，呼吸在绿意里，全民健身，享受户外运动的乐趣。跨越彩虹桥，跑向健康生活，全民健身，每一步都充满色彩。工作再忙，不忘锻炼，全民健身，办公室也能成为健身房。携手同行，健康相伴，全民健身，和家人一起享受运动时光。健康生活始于行动，动起来将生活调至燃脂频道，加入我们的运动行列吧。
1: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2: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3: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4: 幸福感越来越好。
5: 文明城市，
4: 文明城市，
3: 文明城市，
6: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好的，各位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呢，为您送上的依旧是文明城市伴我行。大家好，我是夏天
1: 啊，我就喜欢这种松弛的感觉。
0: 嗯，一下就从刚才那个节目感觉一下变到另外一个节目感觉，
1: 就是它语言的输出也不同。
0: 是，
1: 比如说
2: 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骑行在自然中，呼吸在绿意里，全民健身，享受户外运动的乐趣。跨越彩虹桥，跑向健康生活，全民健身，每一步都充满色彩。工作再忙，不忘锻炼，全民健身，办公室也能成为健身房。携手同行，健康相伴，全民健身，和家人一起享受运动时光。健康生活始于行动，动起来将生活调至燃脂频道，加入我们的运动行列吧。
2: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4: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5: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6: 幸福感越来越好。
7: 文明城市，
8: 文明城市，
9: 文明城市，
10: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王周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其实最近也有很多好事情，也有很多让人觉得猛一看是好事情的好事情。猛一看有的时候确实是好事情，但是未必也是好事情。
1: 就有一些话它很流畅，但是它是流畅的废话。听完了之后觉得云里雾里，
0: 并没有豁然开朗，
1: 并没有啊，
0: 是
1: 一片乌云密布。好，关于高温津贴，哪些人群适合领？自己首先有没有做到心中有数？
0: 高温津贴，
1: 反正我知道我们没有，
0: 我们是肯定没有的。不要想那个词，
1: 没有，我就不想，也不会想，因为觉得高温津贴就应该属于那些在户外或者室内无法降温的人员，在达到一定温度的情况之下连续在作业的人员，你们应该得的辛苦的费用。
0: 没错，但是有很多朋友就是即使说他没有，他的手机上可能会有一些相关的链接会弹出来，
1: 有的时候你不太明白自己到底属不属于那个领取的范畴。
0: 但是他有，哎，但是他给我了，
1: 你可以问督报，哎，
0: 他给我了，
1: 那你要主动的自报，哎，领导你这笔钱不应该给我的。
0: 我不行，我感觉点牙的脸牙的试试看，
1: 你给我了，你我感觉我有一点有压力，诚惶诚恐。
0: 但是我不管，我先把他领到再讲。
1: 你这言下之意是不是要让我往外面蹭
0: 啊？
1: 嗯，你给我了
0: 啊，
1: 是不是
0: 你要去？
1: 应该领导不会有这么，除非是失误。
0: 领导意思是你要到户外去直播。
1: 那也不是不招，我们不是经常这样干吗？
0: 可以，
1: 我每个月至少有一到两场是在户外无法降温的情况下，这不是我们上一场不才在户外的吗？高温38度，
0: 明天也是户外，
1: 不提，不是你今天提了，我们都不提这一茬，
0: 是吧？明天是不是也是户外呢？
1: 明天也是户外，
0: 那我可以领高温，
1: 但是不好意思，已经立秋了。
0: 哦哦，
1: 先生，
0: 哦对，立秋补贴有吗？
1: 我们要有一点奉献精神了。
0: 这是个什么事儿呢？我们给大家简单聊聊，就是有一位在浙江嘉兴的一位先生啊，他就是突然之间有一个消息来自企业微信里的同事。
1: 哦，
0: 哎，想想正好就对吧？高温季节，然后也是那个企业微信里面什么都给他发了一个链接，点击链接之后填写自己的身份证、银行卡等信息，然后就领取高温津贴了。然后突然下一秒之后，就收到了扣款。
1: 扣款嘞？不是想给我发钱的吗？怎么还扣钱的呢？
0: 扣款，
1: 高先生
0: 莫名其妙的扣款，
1: 没有等来了补贴，但是收到了3笔莫名其妙的扣款，
0: 看看
1: 总共约一千八，不是1800元
0: 啊！这个时候他突然意识到这个
1: 上当了，
0: 肯定的，因为
1: 受骗了。
0: 只要是在网上盲目填写自己的个人信息，身份证号包括银行卡，这样的话基本上都是骗子。
1: 但是他这个容易让人麻痹大意的是什么？他是在自己的工作群里面，
0: 是企业微信，
1: 企业微信里面，
0: 他心想，哎呀，这个肯定是对的，对吧？你看我还要填写姓名，还要填写我的身份证号，还要填写我银行卡，对吧？
1: 而且他
0: 肯定不就是对的吗？
1: 他这种形式的诈骗呢，就很容易让人疏忽。就像之前我们说在班级群里面，然后要收费，收什么90多、100多，好像也不多，但是因为来自于班级群，
0: 班费
1: 啊，你就容易忽略说，那我就交了吧。
0: 是，
1: 结果发现是诈骗人员混入到班级群里了。
0: 是的，我们一定要擦亮自己的眼睛啊，在手机上，不管是任何的好友、朋友，甚至说是认识的人、亲戚，都一定要再次确认、再三确认，面对面。
1: 你的高温津贴的来处，不需要单独再填写你的这个银行卡什么身份证，你的单位或者你的公司会直接，他能不知道你每个月工资怎么发的？他不都已经通过你的
0: 手上，哎，
1: 他不都可以以现金或者以你拿工资的那个通道，
0: 是的，
1: 对吧？不会单独让你填的。
0: 哎，警方提醒啊，朋友们，任何单位发放高温津贴均不需要个人申领，不要轻信各类补贴申领发放的信息。
1: 再次提醒，
0: 如果接触到类似可疑的邮件或链接，务必第一时间与所在单位相关部门核实。
1: 对，你找财务、找办公室人员、找人事部，你随便找哪问一下，问一嘴，你就不至于。
0: 其实，在我们这应该不会出现这种行为。
1: 网上有很多呀。
0: 我们这边其实就是我们就像之间应该不会出现这种事情。
1: 有的人，
0: 因为如果说我有了这个东西，我肯定会问，哎，冉燕，你这个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1: 会问一下，对吧？
0: 对吧？
1: 你看我们有这个意识。
0: 哎，你看我们发这个了，然后你会发现，我们没有啊。
1: 对啊，
0: 我怎么没有？
1: 所以在我们之间没有财务上的秘密，
0: 就意识到了，
1: 就是通透的、透明的。你多拿了，好，你这位比我多拿了35块钱，我找领导问问怎么搞的。
0: 那就回来了，那下个月估计得少60块钱。
1: 还有一些人，他可能是属于那种就觉得说这个吃亏上当好丢面儿。
0: 啊，对，
1: 我就咽下了这份苦果，我也不说，我也不吱声，
0: 是，也自己知道自己其实干的也不多，
1: 但是还是

0: 要说一下吧，就是给别人一个提醒。
1: 是的，
0: 那我们不会说你傻的。
1: 嗯，这个我们
0: 就是给更多的人一个提示，因为确实有的时候，诈骗手段方法层出不穷，
1: 是非常非常的多
0: 啊。
1: 这个事情其实我就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事情我觉得非常的神奇。我不知道很多朋友们，就是包括就是现在收音机前的朋友，有没有一些养宠物的一些习惯？不管说是家里面养一些小猫小狗啊，我觉得都非常可爱啊。有一位女子，她的呢小猫丢失了。这个小狗丢失其实还是蛮好找的，因为小狗比较亲人，但是小猫丢失了之后其实有的时候还是蛮难找的，因为小猫它出去之后会比较害怕，它不敢出来，然后就藏起来。然后它就想到了一个方法，就之前在网上有流传一个方法，
0: 怎么讲，
1: 比如说我们家的猫丢了，我找不到它，躲起来了，喊不出来，我可以寻求流浪猫去帮我寻找我家的猫。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事情，而且很多网友都通过这个事情进行了验证。
0: 你怎么去说服流浪猫去找你们家猫呢？
1: 他是喂流浪猫，给他好处
0: 啊，
1: 给他点猫条、猫罐罐，对吧？
0: 那他怎么知道？
1: 拿自己家猫的一些就含有猫气味的东西，
0: 他不就像那猎犬一样，
1: 让他闻，闻了之后，
0: 他去帮你找，
1: 他会帮你找到。
0: 真的呀，
1: 很神奇，我跟你说，大自然真的是太神奇了。
0: 我来看一下啊，
2: 我喂了很久，有个两三年吧，这次我的猫丢了十几天，发了那个熊猫启事都没有用，就试了一下让那个流浪猫找猫，没有想到真的能给我带回来，找回来的时候我激动得不得了。
0: 我跟你讲，
1: 神奇这个事情，
0: 你没发现吗？首先，这个事确实很神奇。经过刚刚的描述，
1: 啊，
0: 加上视频的解说，
1: 啊，
0: 是一个让我们觉得瞪大了眼睛，对吧？眼睛瞪得像铜铃，但是你要注意，它一定是个例。
1: 对，它不是说
0: 他为了那个流浪猫，请你深深的记住那个年份，他喂了两年。
1: 是的，
0: 他跟流浪猫已经非常亲了，对吧？
1: 对啊。其实都是认识的，
0: 你跟人家就是从来也不打个招呼啥的，也没有爱护过他，忽然间你家猫丢了，来过来，
1: 小咪来帮我找一下子，人家理都不理你，给你看都
0: 不清楚你的意图，哎，
1: 真的是你好没有分寸感，直接上来就
0: 你跨界嘞，
1: 咪子，
0: 你有点冒昧了哈。
1: 其实大部分啊，就是跟大家说一下，大部分就是流浪猫，如果说我们不认识它，不了解，没有接触过，不要盲目的去跟它去接触，
0: 它会有警戒心的，
1: 有可能就是上来就是一爪子，
0: 上来一千毒，
1: 那，就是一千毒，对，真的是。
0: 因为我们家就被抓过嘛，
1: 经验，
0: 我们家去撸猫，然后就被挠了，而且还是小朋友，胆子还小，不敢说。过了三天之后才跟我说，我都吓死了，你知道吗？
1: 那是得
0: 好害怕，因为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况，最好的时机和时段是24小时以内嘛，
1: 是，
0: 对，一定要跟小朋友讲好。
1: 而且到了医院之后啊，就专门的那个就是科室。然后他会给你建议，他会说就是你可以打也可以不打，但是如果说出现了任何问题是你自己负责。
0: 他的那个百分比例呢，可能比如说哪怕只有1%、0.几%的几率，不好说，你自己来决定。
1: 是因为这个
0: 谁敢冒这个险，啊，
1: 对对对，尤其是野外的小动物，咱们就是对他也不是特别了解。我之前是什么情况？我之前是我家养了仓鼠。这个事情讲出来不知道好丢人。
0: 来，我就喜欢听有故事的趣闻。
1: 我们都知道仓鼠这个东西很小很可爱啊，就是，
0: 它是长不大的鼠嘛，
1: 就很可爱嘛，小的嘛，就脸鼓鼓的那种，小仓鼠，
0: 天天蹬那个轮子，
1: 非常对，就是那个，然后非常小，我养了两只，这两只呢。我养了三只，一开始养了三只，
0: 到底两只还是
1: 三只？
0: 后来就剩两只了。
1: 然后有一只不翼而飞了，
0: 是不翼而飞了，
1: 是进了某肚了。就很离谱。
0: 是你家里的某物是吗？
1: 不是，就是他三个，有其中一个把另外一个解决掉了。当时我当时对这个生物啊，就
0: 不了解，
1: 我就觉得他应该不是我喜欢的类型了，突然之间就不喜欢这个东西了。
0: 对他，
1: 然后剩下的两只它打架，
0: 那你要把它分开了，它已经有前车，
1: 它俩在打架，就咬的叽咬了之后呢，我说你不要再打了，我用手就想给它拉开，然后其中一只就抱着我的手咔来上了一大口。
0: 我感觉它是杀鼠，
1: 因为它那个前面那两颗牙大门牙非常的锋利，直接的两大门牙直接咔 插到了我的手指里，
0: 他岂不是披着

0: 狼皮的鼠吗？
1: 披着
0: 哦，原来仓鼠这么凶狠啊，
1: 很厉害、啊。
0: 他不要养了，要养就养一只吧。
1: 哎，而且那时候啊，那时候我是就是当时还是我最胖的那时期，
0: 嗯，
1: 最胖的时期呢，我要去医院去打针的时候，
0: 反正肉也多，有一点没关系。
1: 他要给我注射血清，
0: 他是按体重来的。
1: 我那时候最胖的时期，
0: 贵了，
1: 注射的。特别多还、哎、就非常惨，反正就、嗯、当时给我了一个经验，就是不是任何的小动物都适合家养的、
0: 嗯、
1: 要看你了不了解这个小动物、
0: 嗯、
1: 是否了解，包括大的，包括像小狗大狗，也包括小的像乌龟小鱼。
0: 你说乌龟的话，我又想起来了，就是其实像夏天说的啊、嗯、当家里面的孩子有特别大的愿望说想要养只小动物的时候，
1: 是
0: 家长要做最终的决定，
1: 对、啊、
0: 有没有能力，
1: 对、啊、
0: 有没有持续照护的啊、嗯、这种精力，
1: 是
0: 对，然后不能盲目的去。我们曾经就是小孩子特别想养猫，
1: 嗯，
0: 喊了很长时间，就身边有很多同学家里面就有，你就觉得说、
1: 啊、
0: 嗯，那我就给他买一只乌龟吧、
1: 啊、来，这扎出区别也太大了吧想养猫养了一只乌龟，
0: 因为猫我们实在没有能力
1: 啊、哦、
0: 因为你要照顾它方方面面的，我觉得我没有能力，那我们就养一只乌龟吧、
1: 嗯、
0: 然后替代他，后来同意了，
1: 嗯，
0: 就那个乌龟就一个乌龟，你以为好好养对不对，就跟那仙人掌一样撂那儿就行了，不是不是、
1: 啊、
0: 我费了好大的精力，他前期到家一个月他是生病了、
1: 嗯、
0: 然后我查各种攻略给他买药擦洗，他不吃饭一个多月不吃饭，
1: 我的天哪，
0: 后来终于有一天他开始吃了，然后变得越来越健康了，你知道全家、啊、我跟孩子特别高兴，全家其他人不管就是了、
1: 嗯、
0: 后来你知道吗，当我们就是、嗯、形成了一种很好的默契的时候、
1: 嗯、
0: 一趟七天的旅行高温回来的时候，他嘎了就是嚎啕大哭，你知道有感情了。
1: 七天确实时间挺漫长的。
0: 对，而且那几天是最热的时候，我们不在家，房间的那个没空调都没开，
1: 嗯，
0: 太热被
1: 太热了，
0: 被热没了。
1: 就是在其实，在出门前应该把它放在邻居家或者怎么。
0: 我是交给老人，但是老人他平时他也不太怕热、嗯，
1: 也觉得这东西也不热啊，也没管他。
0: 对对对，嗯、然后后来就然后有一个我的感受就是，即便是一只小小的乌龟鲸鱼、
1: 嗯，
0: 如果你对它投入了感情，它的生命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影响着你的情绪
1: 的。没错
0: 啊、
1: 嗯，我觉得如果说朋友们想养宠物，不管说是大朋友小朋友啊，
0: 嗯，
1: 喜欢就好，但一定要想好想清楚。
0: 对对对，你要有一个兜底的，说要照顾他很长很长时间的这种决心，每一个生命都值得珍视啊。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1: 书香润泽心灵，阅读丰富人生。我市已建成11个图书馆，160个图书馆分馆，112个乡镇文化站和1224个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89个省级15分钟阅读圈点位，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全民阅读网络，让美好阅读触手可及。
2: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3: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4: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5: 幸福感越来越好。
6: 文明城市，
5: 文明城市，
7: 文明城市，
8: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9: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探讨了一些关于养宠物的一些问题啊，其实确实很多朋友喜欢养宠物啊。
10: 嗯，而且现在这种环境吧，大家互相的感染，这种氛围感营造的就会很好，让一开始会有顾虑的人可能也就变得心里面更坦然了，行，先养着试试呗，对吧？
9: 是是，可以就到朋友家邻居家，对吧，去感受一下养猫的氛围和养狗的氛围。
10: 因为确实这些小动物的加入之后会给家庭带来一些别样的这种奇妙的调和，
9: 不一样，我觉得真的是很治愈。
10: 对，我想着就是说我其实有目的性的，因为孩子喜欢的话，你会觉得说他回来他就想撸猫，他心思就不一定会在电视在手机上
9: 跟小猫一起玩。
10: 对，
9: 但是玩过一段时间之后，那叫什么
10: 劲儿过去了吗？
9: 那个劲儿过去之后啊，

0: 又开始要惦记了是吗？啊，是吗？
1: 会这样，会这样。
0: 这么意志不坚定，
1: 哎，反正这个热乎劲儿嘛，任何东西任何事情不都有热乎劲儿吗？
0: 啊，到底孩子就是孩子，他有的时候呢确实一定是持续性的要家长再做一些陪伴啊引导啊，你看这暑假出游，列车上好多孩子们，
1: 那是
0: 吵吵闹闹了怎么办呢？
1: 列车上孩子是最多的呀，
0: 叽叽喳喳怎么办呢？多影响。

0: 菜我们就不给你。
1: 哎，不给的那个反而像得到了奖励一样，立刻闭嘴安静。
0: 他这个就是分，应该是分年级的，就低年级的做的试卷跟高年级的做的试卷不一样的。
1: 夏天你是几年级啊？
2: 我是二年级。
1: 来，小学计算题13+7 20-5，这给你。
2: 还真有。
1: 小然你是几年级？我六年级啊。那高难度试卷交给你。
0: 你看看。
1: 我天哪，孩子一下安静了。
0: 是的，而且
1: 家长就满意了。
0: 而且高铁上确实它很平稳。是可以写作业的，
1: 它又不像那拖拉机，对吧？
0: 光线也非常好，
1: 是，
0: 这太好了，
1: 特别适合把那个小桌板、一拉开，
0: 是
1: 写作业，太妙了。
0: 希望全国普及啊，
1: 这个全国推广，请在8月到9月这个期间更加着重推广。
0: 是的，最近其实也有很多小朋友，就是除了去游泳，除了坐高铁出去玩，然后也有很多小朋友去走进电影院看电影。
1: 最近的电影也不错。
0: 是的，八仙确实是我们之前也推荐了啊。
1: 蜘蛛侠。
0: 蜘蛛侠确实也是刚上映，蜘蛛侠的主演叫荷兰弟。
1: 哟，
0: 荷兰弟。
1: 昨天刚看过是吧？
0: 是吧？
1: 还新鲜着呢。
0: 哎，荷兰弟，荷兰弟呢，就是其实他的替身，我们要值得跟大家说一说，离我们不远。每一个动作片其实都有替身，然后他的替身呢是来自河南周口。
1: 哦，
0: 你是荷兰弟？我不是荷兰弟，我是河南弟。
1: 我是河南弟。
0: 我是，
3: 居然是咱们河南的小哥。蜘蛛侠崭新之日火爆上映后，这位替身演员放出超多片场花絮，全套蜘蛛侠战衣上身，吊威亚、高难度打斗镜头他全部都有参与。一个荷兰弟，一个河南弟，这个谐音梗真的越品越少。
0: 这是一个河南弟，一个荷兰弟。
1: 果然，你看，但凡需要真家伙的，那都是中国功夫，
0: 真的中国
1: 优先选择，
0: 非常厉害，
1: 是吧？你看，蜘蛛侠其实它有很多年的播放的历史了，很经典了吧，
0: 很多年代的，很多代了。
1: 它应该是有迭代了多少部了，我都不知道。
0: 第一代蜘蛛侠，第二代蜘蛛侠，
1: 第
0: 三代蜘蛛侠。
1: 对，其实我也有看过几部啊，确实蛮好看的。
0: 对对对，它确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基础，然后还有很多的一些群众基础，而且越来越多的参与。
1: 对，我们从小的时候看的那个电视剧，因为小方块电视的那个年代很少，但是那个时候所有的武打片我们看得津津有味。
0: 哎呀，那太好看了、我小时候不知道这是不是暴露年龄了哈，
1: 这无所谓。
0: 白眉大侠，
1: 白眉大侠，
0: 刀是什么样的刀，
1: 剑是什么样的剑，金丝大环刀。果然一个年代，
0: 这一下就对了，
1: 暗号对上了。
0: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哎呀，这个真厉害，白眉大侠。
1: 还有雪山飞狐，
0: 雪山飞狐我有点印象，但是
1: 那更早一些，
0: 有点印象，我就记得有一个画面，就是一个人在雪地里走，
1: 雪中青，雪中青，等一下把70、80会都给勾回来了。
0: 是，好像还有什么戏说乾隆什么的，
1: 戏说乾隆可太好看了，
0: 对吧？
1: 乾隆皇帝可太风光无限了。
0: 是，我每次就是在有时候刷到抖音的时候，刷到那个曾经的一些就这样的一些片子，然后他的解说版，我觉得哎呦真的是好看，
1: 就是一下子就被拉进去了，
0: 回忆感
1: 太有情怀了，对吧？那时候我们会把电视剧当中的一些人物，比如说米雪呀、黄日华呀，
0: 是，
1: 然后乾隆是谁来着，
0: 是那谁，
1: 什么秋，
0: 对，叫什么秋，对。
1: 郑少秋，
0: 郑少秋，哦，对对对对，你看，
1: 对吧？把他的那相片贴在自己的小本本上，然后再把歌词抄下来。那时候没有不会的歌，包括像是后来的粤语歌曲，
0: 对，
1: 粤语歌曲
0: 加上拼音翻译，
1: 对，那时候哇，又把学习的镜头，因为现在家长说你清华你都考得上，给你讲，
0: 哎呦，差不多差不多，也可以这么理解。再次跟大家说个事儿啊，这个事儿其实随嘴一提一就差不多了。
1: 哦，对，我最近看到了，
0: 对吧？
1: 我最近看到
0: 了，
1: 就是这种面呢，在全国各地都有。
0: 对，它跟那个，
1: 但是好像唯独在兰州那边没有，
0: 是吧？当地没有，
1: 当地没有，
0: 当地没有什么意思？这个餐饮啊，跟那个、那个叫什么来着？沙县。他俩，我的
1: 沙县小吃，
0: 沙县小吃跟兰州拉面，这俩基本上是我们
1: 全国各地
0: 太多了，这个就是连锁，
1: 全国连锁。
0: 兰州拉面其实在兰州当地其实是没有的。我之前的时候有一位兰州的同行，他跟我了解过，他跟我聊过这个事儿，在兰州当地被称为牛肉面。
1: 对吧，你
0: 叫兰州牛肉面，没有拉面这个词儿。
1: 他就到了外地的话，就是改头换面了嘛，
0: 是叫兰州拉面。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1: 这最近呢，他们试点改名字了，改成叫青海拉面。
0: 就是划分开了，
1: 就还是
0: 彻底划分开了，
1: 还是那个面，只不过名字换了，是不是这意思？
0: 就是兰州牛肉面跟青海拉面变成了两个东西，完全划分开。

0: 门派了，
1: 是的，
0: 就分成不同的形式了，
1: 这样也挺好。
0: 对，我不知道，我还有的时候还当我不知道吃什么面的时候，我觉得、
1: 好吃，
0: 对
1: 对吧？他那个
0: 盘儿特别大，
1: 他那个牛肉面那一碗很舒服，
0: 嗯，
1: 而他炒面什么那种炒面盖浇面也都很好吃，
0: 都还不错。我其实是真觉得还不错，我在滁州吃过好几次了。
1: 嗯、是的、
0: 嗯，你们注意一下，看身边有没有什么变化、啊。
1: 青海拉面如果有的话，可以拍给我们，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啊，朋友们，停成950，明天可能会给大家带来一场直播。
0: 嗯、是，嗯，哦，说到这个直播，提前预告一下啊。8月8号，
1: 明天
0: 、哎、明天晚上在右安夜市 啊，他们有一个8月份的狂欢夜的活动，就是你在夜市里面吃东西拿着小票，你就可以去套圈，免费套圈、
1: 哦、
0: 你吃的越多你拿的圈越多，
1: 那太好了、
0: 他们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什么水呀、啊
1: 嗯、
0: 啤酒啊、
1: 嗯、
0: 还有一些零食啊、
1: 嗯、
0: 我那天看到的是盼盼的那个叫梅尼耶
1: 哦，
0: 还是高档的那个小零食，
1: 嗯，
0: 另外还有500多块钱的现金，
1: 哟喂，
0: 然后还有电动车这些奖品，
1: 哎、能抽电动车、
0: 啊，
1: 我的天哪，
0: 是
1: 那得凑凑热闹。
0: 他就是从明天开始啊，你们今天如果去吃饭的话，就可以在他们广场看到活动的一些宣传。
1: 哦，今儿也有，
0: 就是已经可以开始套圈了。
1: 啊，今天就是那边已经开始了，
0: 对，已经开始了。
1: 嗯、今天晚上可以
0: 是属于一个试营业，
1: 预热一下、
0: 啊、试宣传。明天的话是正儿八经的，就是、
1: 嗯、
0: 所有的活动都一起上，所有的东西都开始上了。
1: 是，明天你看真是个好日子啊，8月8号、
0: 嗯，
1: 你看这名字也这号也挺好，
0: 老板们就喜欢
1: 是
0: 选日子。
1: 对，而且你看明天白天奥体中心还免费玩，
0: 就是游完泳之后再吃，
1: 就去游完夜市吃个美食，多快活、啊！你看
0: 夏天的时候，而且气温还稍稍的有一点降了，傍晚的时候小风悠悠的，
1: 刚刚好。
0: 啊、
1: 你看，
0: 嗯、有一些店家呢，他们可能就是欢迎你在室内，
1: 嗯、
0: 有一些呢，他也有室外、户外的这种开阔的，
1: 大部分是有室内的空调，
0: 他们那边是
1: 棚子里，
0: 户外比较大。
1: 棚子里也有空调，
0: 户外比较大，就是你可以出来、
1: 嗯、是
0: 啊、
1: 嗯，反正明天希望大家可以在游安夜市我们相见，
0: 嗯，明天夏天我在现场陪伴大家，
1: 是
0: 用我们停城950抖音直播的方式啊、
1: 嗯、
0: 跟你一起逛吃逛吃，
1: 没错，我们就明天现场见呗，
0: 嗯，也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再会，
1: 拜拜。

0: 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4: 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
5: 新闻全天候。
4: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6: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 找工作帮您忙，午间的11:02，我们在这里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那今天在节目的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的变化。今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立秋的节气，立秋时节暑热未尽，秋燥已经开始。那今天天气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来关注滁州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滁州多云到阴天，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出现，东北风3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34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6度。预计8月8号，滁州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雨。那么受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10号开始我市会有明显的风雨天气的过程，8号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阵风7级左右，温度在26到33度之间。9号阴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雨，阵风7级左右，温度在26到30度之间。那8月10号滁州阴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雨，阵风8级左右，温度在25到28度之间。11号阴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雨，阵风8级左右，温度下降至25到27度。再来关注全省范围内的天气。今天立秋啊，秋天的第一个节气。那我省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出现了降水，局部有大雨到暴雨的天气，而实况显示，截至到早上9点，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气温是在29到33度之间，多地也发布了高温预警的信号。那安徽省气象台预报，今天我省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江淮之间中西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预计8号下午或者是夜里，那我省的南部开始有风力的增加的情况，高海拔山区呢有6到7级的阵风，江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9号我省风力持续的加强，江南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大家出行要注意防范。
6: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一些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和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我市全力保障高温下劳动者的权益。 面对近期持续的高温天气，我市相关部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原则，采取多项举措，全力保障高温天气下劳动者的权益。目前全市累计建成工会驿站771家，我市加大清凉驿站建管用的作用，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加工会驿站的应用，并在配备饮水机、微波炉、医药箱等基本设施的基础之上，新增了电视、书籍、文化墙等设施，注重驿站品质的升级与类型的优化。拥有8小时之外延时服务驿站82家，精准破解户外劳动者错峰歇脚延时办事的难题。人社、工会等部门深入户外施工现场，宣传防暑降温的政策，为一线员工送上矿泉水、西瓜等慰问物资。劳动监察部门要求用人单位根据生产特点和工作地点，合理调整作息时间，减少高温日照下的作业时间，鼓励用人单位提高发放标准，并将防暑降温保护内容写入集体合同。今年，我市新签集体合同200余户，涉及员工2.8万人。我市以快递员、网约送餐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为重点，依托驿站开展送清凉、送岗位、送入会、送法律维权、送心理关爱等服务，加大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检查力度，特别是建筑、运输、物流、环卫等夏季室外露天作业行业，简化优化因为高温天气作业引发的劳动争议调处办案流程，做到快立、快审、快解。

再来关注七月末，南桥区人社局与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人社局协作，成功追回了一笔违规领取的失业保险金13756元。这是南桥区首次通过跨省部门协作完成基金追缴，为破解社保待遇异地监管难、追缴落地难提供了有益经验。今年五月，南桥区在社保基金常态化核查当中发现，一名户籍和常住地均在扶风县的参保人员，从南桥区领取失业金期间已经在异地重新就业，按政策不再具备领取的资格。工作人员通过电话、短信等方式积极联系当事人进行政策告知和退费督促，持续跟进约两个月，仍未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为了尽快地追回资金，南桥区首次启动跨省协查机制，向扶风县人社局发出了异地协查的请求。扶风县方面迅速安排专人对接，体察我市人社部门异地办案不便，主动开展入户核查、政策宣讲和警示教育，耐心做好当事人思想疏导工作。经过两地多次沟通协调，当事人最终全额退还了违规领取的失业金。南桥区人才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表示，那这一次的成功追缴也得益于扶风县人社局同志的积极响应，协调有力。长期以来，社保基金异地监管面临着找人难、取证难、沟通难等一些实际的困难，此次跨省协作不仅有效化解了个案风险，更是在系统内部形成了信息互通、处置联动、成果共享的跨区域监管积极示范。

0: 讯，亦庄亦谐打破刻板印象。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2: 再来关注，近日在市财政局、市人社局、经开区财政局、苏滁财政局的大力支持之下，市担保集团携手合作银行，成功向滁州市金华模具制造有限公司发放创业担保贷款400万元。这标志着滁州市首笔纳入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的创业担保贷款业务顺利落地。据悉，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创业担保贷款聚焦民营企业中中长期融资需求，通过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增信、银行优惠利率放贷、政策贴息支持等多方协同机制，为民营中小微企业提供长周期低成本的融资支持，有效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破解企业短贷长用的难题，助力民间投资领域企业解决设备采购、技术改造、改扩建厂房、店面装修、经营周转等生产经营中的资金难题。此次首笔专项创业担保贷款的落地，是市担保集团深耕实体经济、精准赋能民营经济、助力民间投资扩容提质的有力缩影。据悉，该集团将继续紧跟政策导向，加大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创业担保贷推广力度，持续优化普惠金融服务体系，以专业高效的担保服务更好支持民营企业多元化融资需求，护航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地方实体经济提质增效贡献担当力量。

再来看日前天长市委社会工作部是妇女联合会携手举办新就业群体电商直播技能提升公益培训班，做实做细新就业群体关爱服务工作，助力他力量创业就业。培训为期三天，采用理论加实操相结合的模式，特邀兼具理论深度与实战经验的讲师授课，吸引该市非公企业员工、合作社的新农人、返乡创业大学生以及直播电商新业态领域女性等30余人参加。课程内容涵盖短视频拍摄、直播间场景搭建、带货话术撰写、互动技巧运用与真人实操带货等，并发放国家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培训教材、直播销售员。本次公益培训旨在为新就业群体搭建优质技能学习的交流平台，将送温暖升级为送技能，帮助学员练就带货的真本领，用直播镜头推广天长好物，讲好天长故事，在电商赛道展现巾帼风采。

再来看，日前在琅琊区龙池社区工作人员的陪伴之下，千余份清凉礼包直达特殊群体。志愿者将花露水、藿香正气水等爱心物资送到了环卫工人的手中。当天，志愿者还走进了小区、外卖站点等地，把这一份夏日关怀送到了高龄老人和外卖小哥的心坎里。连日来，除城持续高温，高龄老人、户外工作者等特殊群体受到了广泛的关注。龙池社区在往年小龙人志愿服务队暑期送清凉活动的基础之上，依托辖区社会企业网格群、社团群、志愿者群以及团中央伙伴领航项目属托班等平台，广泛动员社会爱心人士捐赠清凉物资，短短4天的时间便筹集了近1500份清凉礼包。

0: 为了确保爱心物资及时送达社区组织属托班志愿者、七色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志愿者等近百人组成送清凉队伍，连日来持续开展送爱心行动。截至到当天下午，所有物资全部送达，汇集辖区内100余名孤寡高龄老人、50余名环卫工人以及60余名外卖骑手。安徽华人滁州律师事务所管委会主任洪飞表示，看到自己捐出的80个袖套及时的送到了那些站高温斗酷暑的劳动者手中，这项活动心里特别高兴，不仅帮助了有需要的人，也在社会上营造了崇善向上的良好氛围，特别有意义。8岁的吴一洛小朋友开心地说，自己用零花钱买了4箱水，希望能够送给环卫工爷爷奶奶，送去一丝清凉。受到清凉礼包的环卫工沙琪妹感动地说，谢谢社区和孩子们惦记着我们一线工人，送来的解暑物资特别实用。八旬老人王从容也连连竖起了大拇指，天气这么热，社区还挂念着老年人，送物资送关怀真的是太贴心太暖心了。龙池社区的负责人表示，社区服务志愿服务蔚然成风，前不久呢被省民政厅列为安徽省社区慈善实践点，今后呢也将依托善流龙池相伴朝夕慈善项目，通过数字化赋能与多元力量联动，精准对接辖区特殊群众的需求，广泛汇聚社会爱心，以实际行动关爱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觉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9: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8: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9: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10: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9: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11: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1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13: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4: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出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后半段的时间里，更多的会和大家去关注本土的招聘信息和内容。下面我们来看，今年以来，南桥区人社局立足职能，精准发力，紧紧围绕服务产业发展，保障民生就业，培育技能人才，赋能创新创业重点工作，多措并举，抓实抓细就业人才各项工作，全力稳住就业基本盘，壮大产业人才队伍，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就业人才保障。紧盯核心考核指标，就业基本盘持续稳固，严格落实就业指标日调度、周推进工作机制，聚力攻坚，精准施策，全力推动重点就业指标提质进位。上半年全区完成城征新增就业3584人，任务完成率90%，进度位列全市第一。抓实高校毕业生就业参保服务，新增参保就业大学生指标完成率从年初的36%提升至56.67%，顺利。

赶超既定时序进度，青年群体就业保障质效稳步提升。深耕技能培育体系，产业人才供给持续夯实，聚焦辖区制造业产业发展和企业用工需求，持续健全企业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常态化开展企业岗前培训、就业技能培训、行业专项培训，精准匹配产业岗位需求。上半年累计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1987人次，其中企业岗前培训1425人，就业技能培训51人，行业部门专项培训511人，持续壮大技能人才队伍，新增技能人才1342人，完成年度目标的 95.86%， 进度位居全市第二。培育高级工以及以上的高技能人才296人次，完成年度任务 82.22%， 为全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技能人才支撑。同时，强化创业金融赋能，以创业带动就业提质增效，充分发挥创业担保贷款纾困惠民、稳岗扩岗作用，持续优化审批流程，提升放款效率，精准对接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融资难题。本月新增投放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400万元，截至上半年，累计为13家小微企业发放贷款4930万元，为7名个体工商户发放贷款170万元，总放款金额达到5100万元，完成年度任务的 63.75%， 整体进度位居全市前列。通过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市场主体，有效激发创新创业活力，实现创业促就业、创业稳就业的良性循环。深化校地校企联动，精准引才，服务企业发展，持续深化校地校企战略合作，常态化开展校园专场招聘、政企用工对接活动，破解企业招工难、人才储备不足等问题。七月份组织辖区企业赴滁州城市学院开展专场引才招聘，精准吸纳高校毕业生储备人才。上半年累计组织企业参会260余家次，推送优质就业岗位4200余个，达成就业意向1850余人次，完成企业招工帮办1310人，重点聚焦恩伯利电器、铂金科技等规上工业企业用工保障，精准输送技能员工860人。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信息呢，推出了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汽车、互联网、现代服务、电子商务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由相关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共有 1.3 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 23.1 万人次。汽车行业专场组织了148家用人单位，提供了电气工程师、维修工程师、计量监测员以及资产管理员等岗位，招聘需求812人次。互联网行业专场组织2500余家用人单位，提供大数据开发工程师、AI 工程师、软件架构师、算法工程师等岗位，招聘需求 1.7 万人次。现代服务业专场组织10000余家用人单位，提供保险理赔员、理财顾问、旅游销售顾问、护理师等岗位，招聘需求21.2万人次。电子商务行业专场组织156家用人单位，提供新媒体运营、电商设计师、平面设计师、文案编辑等岗位，招聘需求是1350人次。在就业在线平台呢，开展了人社就业局长进直播间的直播带岗活动。来自上海市、浙江省、江苏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的就业工作相关负责人做客了直播间。活动组织制造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卫生和社会工作等行业的用人单位参加，提供工艺工程师、研发

工程师、医生，还有养老护理员等岗位。用人单位和求职者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了招聘专场，点击主会场页面下方。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我是主持人小凡。下面我们来看南桥聚焦青年学子搭建返乡就业桥梁。日前，南桥区就业创业赋能中心组织辖区即将步入求职阶段的青年学子开展求职技巧专题讲座和企业实地探访青年学子看家乡系列活动。据介绍，该区聚焦落实满天星人才计划，抢抓高校求职关键窗口期，引导大三大四青年学子了解家乡，吸引更多青年人才留桥就业创业。活动分为求职技能培训、企业实地走访两大环节。在赋能中心讲座现场，职业指导师围绕当前就业市场形势，聚焦大学生求职痛点，带来干货满满的求职指导课程。讲师从求职渠道选择等方面展开了细致的讲解，结合真实案例剖析求职误区，现场进行互动答疑。有针对性地解决了学子在简历撰写、面试应对上遇到的难题，同时详细宣讲南桥区高校毕业生就业补贴等利好政策，送上就业创业政策大礼包，让青年知晓返乡发展的各项保障。理论学习结束之后，学子们一同走进了重点企业，开展实地探访。在企业展厅和生产车间，企业负责人、人力资源专员等相关人员向大家介绍企业发展历程、主管业务、产业链布局、人才需求、晋升通道与薪酬福利。学子近距离观摩现代化生产线，直观感受南桥区半导体、高端制造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的态势，并围绕专业匹配、实习机会、岗位发展前景等问题与企业人力面对面交流。记者了解到，此次活动打通就业服务理论加实景双通道，不仅补齐青年求职能力短板，提升求职的竞争力，更以乡情为纽带，搭建青年学子与本土企业的沟通桥梁，增进他们对家乡发展的认知与归属感。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其格然直，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0: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计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2: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3: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4: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5: 找工作帮您忙，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小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除了会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关注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之外，后半段的时间里更多的会和大家关注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的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些招聘的信息。那来看2026年滁州市侨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公开招募就业见习人员。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的文件要求，为进一步做好

也就是2025届、2026届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报考人员需要具备的条件，适合岗位要求的身体条件，良好的品行，以前从未参加过就业见习，包含省外，无社保缴纳记录，无劳动用工备案，无就业登记和无工商注册登记，不属于中专、技校、大专及以上学历等在校学生以及专升本考研上岸人员，还有岗位所需要的其他条件。见习的时间为3到12个月，那具体的起止时间可以根据见习人员的特点和岗位要求，由公司和见习人员来协商确定。按照国家和省有关文件规定，就业见习是就业准备活动，见习人员与公司不建立劳动关系。就业见习岗位以及要求，见习岗位主持人、主播，岗位描述以及要求，配合公司账号的短视频拍摄，需要出镜，有镜头表现力、语言表现力，根据运营要求进行直播带货，产品介绍，了解卖点、价格和福利。有没有经验都可以，但性格需要开朗活泼，可以免费的进行培训。就业见习待遇方面，见习期间见习人员和公司不建立劳动关系，见习人员在就业见习期限之内享受每个月不低于2000元的基本生活费加上绩效。报名以及招募情况，报名时间8月10号上午9点到8月14号下午5点。本次招募采取网上报名的形式，请有报名意向者在报名时间之内提前报名，申报表没有按要求填写或材料不全等视为无效。将报名材料可以发送至指定的邮箱，号码是7546553 @QQ.com。7546553 @QQ.com。邮件标题需要注明姓名加上见习报名，加号要留存，字样视为有效。每人限提交一次，不可重复提交。本次招募见习人员还需要提供居民的身份证、户口本，就是首页与本人页，毕业证等证件一并扫描为一份文档的 PDF 格式，正式上岗之前提供原件用于资格复审，否则予以取消资格。还有2026年安徽省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申请表填写完整并签字扫描，电子档与扫描版都要发送至指定的邮箱。那同时要求报名人员填写的信息需要真实有效，凡弄虚作假，一经查实即取消报名资格或者是见习资格。同时现场资格复审呢，报名之后确定你招募的见习人员，需要将身份证、户口本、毕业证等证件的原件以及复印件一份，本人近期2寸免冠照片3张送至滁州市乔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现场审核。审核结束之后，将对现场资格复审合格的拟招募人员进行公示，如果出现缺额的予以递补。资格审查时间将通过报名预留联系方式另行通知，在此期间要保持电话的畅通。给大家提供一个咨询电话，13705506770，13705506770。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2: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3: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4: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3: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3: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4: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3: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记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7: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0202。
8: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9: 骑行在自然中，呼吸在绿意里，全民健身，享受户外运动的乐趣。
10: 跨越彩虹桥，跑向健康生活，全民健身，每一步都充满色彩。
9: 工作再忙，不忘锻炼，全民健身，办公室也能成为健身房。
10: 携手同行，健康相伴，全民健身，和家人一起享受运动时光。
9: 健康生活始于行动，动起来将生活调至燃脂频道，
11: 加入我们的运动行列吧。

0: 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欢迎光临正午时光。当记忆大门被打开，那时的音乐时光被记起，流淌的美好时光和音乐有关。好多人都是一只小小鸟，小鸟也会比雄鹰飞得更远。
5: 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
4: 年轻就是这样无忧而美好，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0: 字却留住一
1: 怀念往昔，一杯浓香，一曲经典，复刻美好都是经典。如果能把时光留住，它也经得起时光打磨。正午时光，和你一起听歌。

0: 好，中午的时光，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 90.0楚州综合广播，
1: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0: 大家好，我是夏天。
1: Hello， 各位好，我是雪洁。
0: 非常开心啊，在这样一个有点小凉快的天气当中，跟大家分享快乐，
1: 分享好心情。
0: 是，今天确实是感觉到一丝的凉爽。
1: 其实从
0: 就比昨天好多了。
1: 从昨天晚上开始起，
0: 是
1: 这个就觉得还蛮凉快的了。为什么我会这么清楚呢？
0: 哎，
1: 因为昨天晚上
0: 出门了。
1: 我们家的空调坏了，
0: 嗨，
1: 我的天哪，太可怕了！你想一想，这个季节
0: 太惨了
1: 啊！中央空调，
0: 幸好不是前几天，
1: 可不嘛。当时就觉得，哦，我的天哪！但是好在什么呢？家里的风扇比较给力哈，
0: 是，
1: 啾啾啾啾啾啾啾的，
0: 真是万幸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季节其实虽然说已经是立秋了。但是呢还是不能缺少了空调呀。
1: 是哈，那今天也不晓得小伙伴们立秋的，就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起哈，
0: 是
1: 立秋的第一杯奶茶，
0: 又开始奶茶了，我的天哪。
1: 对，然后现在更发展到，你们有立秋的
0: 第一个火锅。

0: 啊，对，
1: 第一顿
0: 火锅倒是有点夸张了啊，因为毕竟才中午啊。什么第一顿面条，我已经来了。
1: 哎呦我天！
0: 就
1: 各种
0: 吧，对对对，总之，但其实想一想，生活当中嘛，就是要有一些这样的小惊小喜啊，
1: 仪式感
0: 是。
1: 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分享近期的一个天气变化喽。
0: 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全省方面啊，那么。台风白海豚，我们来关注一下。七号白海豚稳定西行，对我省呢基本没有影响。八号下午或夜里起呢，我省南部风力增加，高海拔山区有6到7级的阵风。那么九号大别山区和江南呢是有大雨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十号淮河以南，十一号沿江江北，十二号沿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呢是大暴雨。同时呢，9到13号全省风力增大到3到4级，阵风呢是7级，高海拔山区和水面阵风呢是8到10级啊。
1: 来关注到咱们滁州，今天多云，25到33度，明天持续多云，26到33度，后天小雨，24到32度。在目前来看的话，下周将会出现有中雨或大雨的情况。反正最近有可能会有降雨哦，朋友们要提前做好准备工作咯。
0: 是啊，那虽然说那个温度没有前几天那么高，但是呢咱们防暑的
1: 也没有多低。
0: 对，
1: 是，
0: 就是防晒的这个措施也一定要做好。
1: 没错，分享今天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于苏运莹
0: 所带来的后来。

0: 来自苏运莹的后来，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每天都有一个话题，但是今天是周五啊。
1: 嗯，
0: 过得好快哦。
1: 是啊，这一周就蹭蹭蹭的过来了。
0: 是的，也希望大家在周五能够开心一点咯。
1: 是哈，
0: 今天无主题日，朋友们可以尽情来点播歌曲送出祝福，都是可以的，
1: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
0: 就可以找到我们咯。继续分享歌曲送给大家，来自许巍哦
1: 带来的蓝莲花。没有

0: 歌曲来自许巍的《蓝莲花》，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1: 是啊，那么在每天节目当中呢，都会和各位来聊聊天，今天呢来到周五啦。
0: 没错，朋友们可以尽情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想听到的一些歌曲。
1: 今天呢就不跟大家去固定的聊个天了。
0: 是的，
1: 想说什么说什么哈，
0: 想聊什么聊什么。想听什么歌听什么歌。
1: 对，
0: 想听一首周杰伦的歌，
1: 那就来一首吧。

0: 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果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果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
6: 18297592020。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生活要明朗，万物皆可爱，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未来的每一天要继续与温暖为邻，正午时光，快乐齐分享。
5: 金黄色的日落沉没在平线，夜色慢慢展开，露出星光点点。
6: 广州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朋友们。
7: 正在为您送去的就是正午乐时光。
6: 是的，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莹莹说想要点播一首苏打绿的《燕窝》。
7: 好的，再来看到，黄月月她说：“哎呀，这个天真的是无语了，只想老老实实待在家里。就是我觉得吧，现在待在家里还得加一个条，
6: 是
7: 家里有空调，空调没坏。
6: 其实这天感觉在家里边，如果没太阳照射的话，就吹个电风扇也行。
7: 但是怎么，就是我可能觉得还好，但家里怕热的人可能就觉得，哎呦，这不行了，不行了，热死了，热死了。好在什么呢？当时还有一个房间
6: 是
7: 单独的空调。你说这中央空调对不对？就是一个坏了，就基本上全部都不行了哈。
6: 是的，小雪说想要点播一首《在雨中》，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许爱的歌，来自于五月天
7: 带来的《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0: 歌曲来自五月天，你不是真正的快乐。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我们要送给大家来自
1: 黄小琥所带来的《没那么简单》。

0: 说这个天在家里休息快快活活的，当然明天我准备出去玩，哈哈。挺好的，准备去哪里溜达呀？
1: 是的，是的，是的，明天可以近距离的转转啊。
0: 嗯，
1: 继续来关注到小美说想要点播一首《如你所愿》。
0: 好，再来看到瑶瑶，她说等一会儿下了班就要去赶到徐州。
1: 嗯，
0: 徐州有一家羊肉好好吃
1: 哦。
0: 哇哦。是哪一家？来偷偷的告诉我们。
1: 祝你吃得愉快啊！
0: 吃得开心。
1: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来自苏打绿
0: 带来的《燕窝》。

0: 尤其来自苏打绿的燕窝，非常可爱的一首歌曲。
1: 是啊，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到朋友们的留言。七七他说，你们中午吃了吗？
0: 你猜。
1: 我吃了呀，你吃了吗？
0: 是这个，
1: 如果没吃的话呢，这个对这个时间点也可以抓紧时间吃了，吃过了的话当然也可以一边休息一边来听我们的节目啊。
0: 沾沾自喜他说想要点播一首寻水的鱼。
1: 好的，
0: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来自后弦哦
1: 带来的下晚这场雨。

0: 玩这场雨，其实很多朋友都点了很多关于雨的歌曲啊，比如说刚才有朋友锁的，昨点了一首《在雨中》，
1: 对，汪峰的《在雨中》啊。
0: 是的，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来自汪峰所带来的
1: 《在雨中》。

0: 雨，好像很多朋友也是在等雨啊。
1: 没错没错，这也快下了，也快下了吧。
0: 就是从天气，从现在这个角度再看外面的天气，总觉得是有要下的这个预兆哈。
1: 是，
0: 但是呢，
1: 慢慢在形成。
0: 对，但是呢，在这个天气预报上面，目前来看是没有雨的啊。
1: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来自谭维维
0: 带来的《如你所愿》。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0: 号，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2: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3: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城关。
1: 现在是下午一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1: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导航？
2: 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One step at a time, that's how it's gotta be for now.
5: 一辈子三万多天，工作、吃饭、睡觉，你有多久没有动起来？从今天起，拒绝久坐，站起来，可以把椅子变成你的运动工具。答应我，照顾好自己，爱生活，爱运动，正午乐时光，记得爱自己。

0: 整点之后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的朋友们，
1: 正在为您送去的就是正午乐时光。
0: 是的，大家好，我是夏天。
1: Hello， 各位好，我是雪杰。
0: 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小杰说今天想要点播一首金莎的歌。
1: 好的，继续
0: 早早。
1: 对，继续来看到的是，金，他说，我这个暑假过的是浑浑噩噩的呀。你有暑假啊？
0: 是的，我觉得好羡慕。
1: 对呀，你说清楚到底有没有暑假。
0: 假期一旦长我觉得就也不太好。
1: 嗯，
0: 太长了对吧？
1: 怎么不好了呢？
0: 太长了也不好，
1: 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
0: 太长了真不好。
1: 人家说这也没多长啊，不就一个多月吗？
0: 羡慕嫉妒恨。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咯，来自周杰伦，
1: 爷爷泡的茶。

0: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啊，爷爷泡的茶。
1: 好久没听这首歌了。
0: 嗯，再听仍然是非常喜欢。
1: 是，老师会让我想到有一个那个品牌叫爷爷不泡茶。
0: 是啊，这个奶茶。
1: 很像对吧？
0: 嗯，
1: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来自于金志文哦
0: 带来的专家。

0: 歌曲来自金志文的专家，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我们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许爱的歌，
1: 来自于许飞所带来的《寻水的鱼》。

0: 来自许飞的歌曲名字叫《寻水的鱼》，我们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
1: 来自于至上励合所带来的光芒。

0: 歌曲来自至上励合的光芒，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咯。
1: 是的，那么看到时间呢，不知不觉即将要来到节目的尾声。
0: 是的，也是要结束咱们今天节目了。朋友们在这呢，我们也是要祝大家周末愉快咯。
1: 是啊，我们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就会和各位不见不散。
0: 下周见咯，
1: 拜拜
0: 拜拜。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0: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2: 欢迎关注本期资讯多看点，接下来关注最新资讯。五号，商务部等有关部门宣布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美国土安全部系列涉华消极措施实施反制，包括将应用的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加强无人机相关两用物项对美国的出口管制等。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五号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和记者见面会在5号下午在北京航天城举行。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休养恢复后，首次公开亮相。7月，国家广电总局对热播剧进行重点监测，将迅雷纳入重点监测平台，共清理侵权链接385万条，处理侵权账号385个。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防汛抗旱总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5号调拨抗旱水泵40台、发电机115台等中央抗旱物资，支持新疆做好抗旱减灾工作。日前，金融监管总局在浙江联合当地民政等部门推出个人身后金融事一站式查询服务试点，可以查询逝者的银行资产、保险等相关信息。5号，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使用捷龙3号运载火箭，成功将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近日，河南省发布带薪休假新政，要求各单位领导干部要带头休假，推动全员应休尽休，休满休足，无法休假按日工资收入300%支付报酬等。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近日首次发现了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猞猁的野外活动摄像。联合文教科文组织在5号宣布，正式确认北京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接下来关注一组社会方面。根据长安街之事，8月5号，梅姨案当中的被拐儿童钟斌在个人社交账号发布视频称，近日收到了检察院的告知书，梅姨一案已经正式的进入审查起诉环节。他还在视频当中透露，梅姨的真实姓名为谢佳梅。另据大河报，钟斌是梅姨案当中9名被拐儿童之一。2003年到2005年间，张维平等人曾经在广州的增城、惠州、博罗等地连续拐卖9名男童，最小的仅1岁，最大的3岁。钟斌被拐时刚满1岁半，事发时他的父母在广东惠州打工，一家人住在一个院子里，人贩子张维平有目的地住在我家隔壁住了半个月，和钟斌家建立了邻里关系。一天中午，母亲在洗碗，刚学会走路的钟斌就独自跑到院子里，被张维平趁机抱走，随后转手给了梅姨。被拐之后，钟斌一直生活在广东河源，他的父亲钟丁友为此辞去工作，踏上了长达20年的漫漫寻子路。2024年，南昌铁路局的民警汪挺通过人脸识别技术找到了钟斌。钟斌告诉记者，起初他接受不了这种现实，直到2025年才正式和亲生父母相认。 2月5号，央视报午夜直播色情引流乱象话题登上热搜，引发关注。记者调查发现，多个网络平台首页会推送此类直播间，用户即便没有关注也可能会刷到。观看者一旦发言，主播便私信引导刷礼物、加好友，用打视频、玩婚的、发福利等词汇暗示付费裸聊。对此，密度新闻致电抖音，接线客服回应称，平台审核识别到色情直播会做出相应的处罚，但是主播在私信等后台场景的私下交流，平台无法干预。用户刷到或者遭遇此类违规直播间，可以随时举报，平台会保护用户的隐私，不会泄露举报人的信息，将依据违规情节对账号进行处置。针对色情引流乱象，客服表示平台不会包庇任何违规主播。 B 站客服表示，平台对于低俗色情内容一贯严打并持续清理，用户发现了违规内容可以随时举报，平台会第一时间核实处置。如果在私信收到了相关违规信息，也可以长按私信提交举报，工作人员也会予以核查。客服称，纯净的社区环境需要共同维护，平台对各类违规行为零容忍，工作人员也会根据直播规范来进行核实，如果存在违规也是会进行包括不限于警告、扣分、封禁等处理。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2: 继续来关注社会方面，近期有不少媒体报道了峡谷漂流、悬崖、秋千等网红游乐项目事故频发，相关安全问题也引来了大量网友的关注。人民锐评发文，文旅创新安全是不可动摇的前提，如果尖叫带来的不是惊喜而是惊吓，所谓的诗和远方便毫无意义，防患于未然，细牢所有环节的安全绳，景区才能真正给游客带来安全快乐的体验。最近有两段短视频让无数网友破防，甘肃民勤黄土漫天的瓜地里，染着黄毛的少年写下了我的妈妈，十年未见母亲，他把委屈和思念揉进了歪歪扭扭的字迹。南京西善桥嘈杂的零工市场，小苹果阿姨给来做客的博主做了一桌好菜，不经意提起这些菜都是大儿子爱吃的，而他两年前因为抑郁症离世。苦不是他们生活的主旋律，活着的韧劲儿才是。很多人第一反应担心是摆拍，但继续探访之后发现镜头外的故事比视频里更鲜活。两个视频走红，折射出大众对于尊严叙事的渴望。我们希望这不仅是两个好的故事，更能拥有好的续集，希望真实带来的流量震撼也能引导更多记录者把镜头再向下一些，让记录再慢一些，让更多朴素的坚韧被看见，而不是被编排。来关注财经方面的一组信息，财政部5号第三次续发行了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的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的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和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记者了解到，在线旅行平台接到了多家航空公司通知，从5号出票日期起，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的航线每位旅客收取40元的燃油附加费，相比较之前调整了30，降低了30和10元。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的收入是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5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经突破77亿。
1: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2: 来关注文体方面，5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越南院线正式公映，同日在印尼的雅加达举行首映礼，并将于7号在印尼的院线正式上映。 方桃子的粉丝超过了40万。在8月5号短视频平台显示，被裁掉的女孩导演飞飞飞粉丝量达到了108万。近期由飞飞飞编导编剧的 AR 短剧被裁掉的女孩在短视频平台爆火，播放累

0: 击破2亿。剧中的主角方桃子的个人账号也收获了41万粉丝，成为当下最炙手可热的 AR 明星。健康生活，睡觉时身体突然抖一下，这种现象叫做零睡肌抽跃，是正常的生理现象，但如果频繁发作，建议及时就诊，排查潜在的疾病。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来关注到安徽本省方面的一组最新资讯。8月5号的8时40分，在合肥市肥东县北窑岗社区施工现场，最后一批长32.6米、重约465吨的单线剪枝箱梁被精准加设在跨电布河特大桥75号桥墩到76号桥台之间，这也标志着新建上海至南京至合肥高速铁路引入合肥枢纽项目的箱梁全部架设完成，为后续轨道工程的全面铺开奠定坚实基础。日前，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通知，定于9月28到10月8号在安庆市举办2026年安庆11黄梅戏展演周，期间将开展黄梅戏的优秀剧目展演等活动。今年3月份，合肥龙人足球队组建成功，汇聚了10位来自安徽本地的听障球员，他们依靠眼神手势传递信号，培养默契。脱下球衣，他们是外卖员，是检票员，对于他们而言，足球不只是他们和外界沟通的桥梁，更是一份长久不变的热爱，奔跑就是他们最响亮的语言。8月3号，由中宣部组织的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安徽站主题采访活动在合肥启动，来自中央媒体、兄弟省市媒体、省直及有关地方的媒体150多名记者，将聚焦科创成果落地主题，用心用情行走江淮大地，感受这片热土日新又新的蓬勃气象。近日，根据合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消息 ，S24 杭州到合肥高速公路马鞍山段的土建施工项目正式启动招标。根据规划 ，S24 杭州到合肥高速公路马鞍山段的路线全长65.56公里，全线采用双向6车道高速公路的标准建设，设计速度120公里每小时。本次土建项目包括全线路基、路面、桥涵、枢纽、服务区互通等，全线拟划分为7个施工标段。各标段的计划工期均为30个月。最近，合肥火车站一段客运员牵起视障旅客的盲杖，放慢脚步缓步引路的视频走红网络，收获近1万名网友的点赞，被称作是旅途中的温暖微光。视频中的当事人是合肥站客运员吴成成，从事客运工作已经有18年，帮扶视障旅客时，他会尊重对方习惯选择引导方式，提前提醒路况，用耐心来消除旅客出行不安。有需要的旅客可以通过12306提前预约重点旅客的帮扶，临时也可以到车站服务台现场办理。平凡岗位的小小善举，让出行之路更加的有温度。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2-9759-0202。
2: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资讯多看点，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将聚焦长三角方面的一组资讯。8月6

进口经过上海海关检疫合格，在沪完成检测分库的中国仓鼠卵巢细胞是由专用冷链运输车运抵无锡，经过无锡海关查验之后，直接投入该公司无锡基地星耀生产。这标志着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进境动物源性的生物材料联合监管改革全国首单试点成功落地。今年夏天，南京麦高桥夜市成功入选了国家城市治理优秀案例。这里曾经因为道路拥堵投诉不断，如今变堵为殊，街道和摊主共享共治。夜市118个摊位中，11个留给了听障人士。从混乱到有序，烟火气和文明风在这里真正实现了双向奔赴。生活当中的一些移动场景你有关注到吗？紫薇是盛夏里开的最热烈的花之一，从六月份就悄然攀上了枝头，以百日绵长的花期对抗着炎炎暑气。此刻苏州相城紫薇生态文化园的美丽已经到达了顶峰，层层叠叠的花簇铺满园区，撑起了一片片灿烂云霞，将夏日的氛围感推向了极致。以上是今天资讯多看点的全部内容，下期我们再会。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3: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天天有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哇，就要跟大家讲讲立秋了。立秋时节，秋燥已起，民间素有秋老虎之说，秋季当令，我们怎么补呢？你喜欢怎么吃呢？
1: 乳鸦啼散玉屏空，一枕新凉一扇风。立秋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禾谷熟，瓜果香，莲藕肥。在这个暑气渐消、万物舒树的时节，本期节气食养邀您一起共赴立秋清润之约。
2: 悠悠竹筏行，脉脉秋江平。夏秋交替，天地敛藏。今天我们来到了广州从化，在山水之间继续向杨志敏院长讨教立秋的食养之道。杨院长好，今天已经是立秋了，我们在从化的流溪河边又见面了。其实您此前讲过啊，春的特点是生，夏的特点是长，那到了秋应该是要收了。
3: 对了
2: 啊，那收是什么样的特点呢？
3: 《四季调成大论》里面就讲到了，秋三月，此谓荣平，天气已极，地次已明。到了秋，从外往里收，从生开始敛。从湿开始慢慢转燥，它是一个渐变式的过程。同时啊，大家不要忘了，在立秋之后啊，还有一个什么处暑，
2: 暑意还没有结束。
3: 对，暑热加秋燥可能会伤愈，假如这个时候雨水多，那湿气就会重，会感觉到秋老虎的感觉。假如这个时候天气干，它就会感觉到燥跟热，那假如是寒气寒风早到了，那就可能会有凉跟燥这种情形的出现。所以秋天的变化其实是跟地域跟气候是密切相关的。
2: 那在这个时间，您能不能推荐一个大多数人都比较适合吃的时令的蔬菜？
3: 那我们想到了，我们在暑天的时候我们吃的是什么？有荷塘里面的
2: 荷叶和莲子。
3: 莲子那其实荷塘里面还深藏着一个什么，就是莲藕。哎，大到秋天的时候就开始收获了。
2: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今天的立秋美食。那立秋的食材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在本期节目我们继续邀请到了广东温泉宾馆餐饮技术总监，同时也是米其林一星主厨、黑珍珠一钻主厨罗东彪老师，来继续教我们怎么把我们的菜做得更好。那也欢迎罗老师。我发现这个在吃藕的过程当中，有的是生吃，那有的是熟吃。
3: 生藕总体它性偏寒，所以它以清热凉血止血这种凉性润降是为主体的，它能够快速的补充津液。假如你是一个体质壮实，平常有抽烟喝酒，然后
4: 立秋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3: 燥大便燥的人，哎，可以推荐这个饮品，我们称之为润燥藕汁。那熟藕的最大的特点，它是变的是什么？从凉性变得是甘温平了。那特别适合于什么呢？一心补胃。这个汤呢，适合于平常体质没那么壮实，偏于脾湿 比较困浊的人，我们称之为莲藕薏仁赤豆汤。所以我们简单归纳，生藕更偏于清凉，熟藕更偏于补益温养。
6: 那我们现在开始做。
0: 好的。
3: 其实马蹄啊，它因为它这个根蒂部啊很容易有一些寄生虫，所以我们大厨已经做了准备了，已经把它煮熟，同时把皮去掉了。
2: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开始榨汁了。
3: 对。
6: 汁咱们现在已经开始榨好了哈。那咱们先品尝一下，院长。
3: 好的。哇，很清。
6: 很白。
3: 很白。
2: 那这个味道怎么样？尝一下。很甜，
3: 很清香，
2: 很清香，稍微有一点涩涩的感觉。
3: 对，有点淀粉类的口感。这种膳食纤维啊，淀粉啊，营养都非常丰富。
2: 看起来一个特别简单的汁，但营养价值并不简单。我们这个汁已经榨完了，我们来做这个汤吧。
3: 好的。
2: 杨院长能不能先讲一讲为什么要这么搭配呢？
3: 那这整个食材里面是有什么作用呢？是有清热利食健脾理气的功效了。
6: 第一步就先把那个排骨焯下水。
3: 好，
6: 把里面的那个杂质啊还有血水滚出来。那我们再切一点莲藕。好。
3: 茯苓
6: 新鲜的芡实尽量稍微再搅拌一下，因为那个吃小豆它是含淀粉比较高的。我们把肉也放下去了，一起包了，包两个小时，大火烧开吧。烧开以后我们把中小火吊它两小时吧。
2: 好，
3: 其实我觉得汤是靠一个时间跟耐心。所以我们经常说汤是一种家的感觉。
2: 是的。
6: 来了，汤已经
2: 煮好
6: 了。
2: 好
6: 啊，你看陈皮多漂亮，至少我们是齁下盐。
3: 那我们尝一下。
6: 怎么样，感觉
2: 很鲜，就是有肉的味道。
3: 有肉。然后还有这种叫各种豆子
2: 豆类
3: 熬出来的那个香味。我感觉整个喉咙很润呢。
2: 我尝一口莲藕。
6: 好一点。
3: 多喝一点，忍不住都多想多喝。
2: 这莲藕是一种很糯的，
6: 对，
2: 一咬就化了一样的感觉。立秋，我们品尝了两道饮品，可以说是一道是果汁啊，一个是汤类的。那除此之外，莲藕还能做什么呢？
3: 其实北方更多的喜欢用莲藕什么，切片凉拌。
2: 对，
3: 但是我们南方人也可以用炒的办法，是吗？
6: 有，
3: 配合百合、西芹、荷兰豆一起去炒藕片。那另外呢，像江浙一带，他们用莲藕做什么啊？
2: 藕粉
3: 呐、还有做什么？做成蜜饯类的糖藕。
2: 对，除了吃藕之外，立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美食可以推荐？
3: 秋天嘛，就是果类的东西，瓜类的东西也是非常丰富的。南瓜、杏仁也是个润肺，可以加到汤里面去选择的。
2: 好的，再次感谢杨院长的介绍，也感谢我们罗老师为我们做的两道美食啊，也感谢我们屏幕前的网友朋友们。本期节气食养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7: 懂你的健康，你懂得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

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是的，说了这么长时间跟大家分享的立秋到底要吃点个啥，立秋怎么养生。其实在从热带，其实我们觉得立秋之后秋老虎也是非常非常厉害的。那么什么是热带夜呢，也来继续跟大家讲一讲从早热到晚热的时期是什么样的。
1: 热带夜是指夜间最低气温异常偏高的气象现象，在气象业务中一般会采用绝对温度阈值，如最低气温大于等于25摄氏度或大于等于20摄氏度，定义热夜或热带夜，其重点表征的是夜间无法有效降温。在我国华南、江南大部、长江中下游热带夜比较高发，近些年黄淮地区夜间发生热带夜的频次也明显上升。当前我国江南、江淮、四川盆地多地夜晚明显升温。气象数据统计发现，1961年以来，福州、南昌、上海、重庆、杭州最低气温达到25摄氏度及以上的日数总体呈现上升的趋势，尤其是2021年之后，热带夜日数明显增多，夜晚越来越热。其中2021年至2025年，福州以年均 98.8 天的热带夜高居首位，南昌、上海分别以 89.8 天、76.2 天位列第二、第三，远超往年平均水平。热带夜的出现与全球变暖的大背景有关。研究发现，夜间最低气温的升温幅度高于白天最高气温的升温，导致夜间热量更难散去，城市热岛效应也加剧了热带夜现象。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建筑密集，柏油路面吸热多且渗水相对较差，加之夜间风速减弱，导致城市持续释放白天存储的热量，如果再遇上夜间湿度较高、云量较多的天气，则会进一步阻碍热量消失。同时，副热带高压等天气系统稳定少动，也会加剧夜间高温。
2: 我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
3: 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到节目当中来说立秋，来说说立秋观念是让身体叫生津润燥，润起来哦。
1: 使固肾，吞津润燥，深呼吸养肺，三样配合，一整天都舒坦。大家好，我是本期节气养生导师陈小伟。立秋了，燥气开始出没。燥气啊，最喜欢伤肺，有的人嗓子发干，光多喝水还是不够的，得让身体自己能够生津润燥。我教大家两招，叩齿吞津法和腹式深呼吸法，每天早上花几分钟，起到养生保健的一个效果。全身放松，嘴唇轻轻闭上，上下牙齿有节奏的互相叩击，力度呢不要太猛，叩30下。叩完呢，用舌头在嘴里贴着牙床牙面慢慢搅动，搅到津液满了，鼓起腮帮子左右晃动几下，分3口缓缓吞咽，感觉送到小腹丹田。接着做腹式深呼吸，用鼻子吸气，把气吸进小腹，肚子鼓起来，嘴巴呢然后再微张，慢慢呼气，肚子收回去，一吸一呼算1次，做15次。需要注意的是，牙齿松动的朋友叩齿要轻，次数要减半，做的时候也别着急，越放松效果越好。立秋后早晚凉了，别再猛吹空调，可以适当的吃润肺的梨和银耳，让嗓子一天都湿润着。秋天养肺都藏在这些生活的小细节里。
2: 懂你的健康，你懂得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立秋要吃对了东西，润养气血。立秋后还需要调整一下自己作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来到，待三伏天没到，暑热未消，叠加秋燥初起，口干舌燥，皮肤干裂，秋乏嗜睡等不适接踵而来。我昨天晚上其实我有一个时间点特别困，但我强迫起来，我要叮嘱自己的孩子，我就睡又起来了。湿热与秋燥并存，身体面临双重考验。中医专家提醒，立秋后一定要润着过啊，润着过，润着过。不要在疲惫的时候评价自己和自己的生活，要对自己好一点哦。接下来时间要跟大家讲讲看哦，现在网络上大量的批量制造的大师该清退了，烹饪大师、茶艺大师这些耳熟的称号都成为过去式了。真正大师从来不是哪家机构什么去定义的，我们现在在生活当中，尤其健康养生，尤其要注意啊。
1: 大师、制茶大师、玉石雕刻大师，这些耳熟的称号都要成为过去式了。8月1日，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实行，一些行业协会呢开始主动。

0: 摘帽自我清理。比如在大家熟悉的餐饮食品领域，中国烹饪协会就率先发布公告，历年评定的中国烹饪大师等所有含大师、名师的称号全部及时失效。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也将撤销制茶大师等相关称号。
1: 现在之所以民政部治理这些问题，是因为太烂太乱，而且呢用这种评价呢来敛财，只要给交了钱就是大师，只要交了钱就是能拿一个奖，那这种情形呢让社会评价体系混乱，所以这类治理这个完全应该肯定。
0: 大师这两个字本来应该是沉甸甸的，它代表的是匠心、传承和真本事。我们拿国医大师评选来说，从2009年到现在，四届总共才评选了120人，标准非常严，既要看临床经验，又要看学术贡献。可另一边呢，一家健康产业协会一次性就能评出186个健康管理传承大师，参评的条件啊，仅仅是从事本行业满两年。稀缺的称号被如此的批量复制，权威性自然就被稀释了。尤其是在医药食品领域，这类虚名带来的隐患更值得我们警惕，毕竟直接关系到每一个人的生命安全。
2: 通过我们这么多年的一个观察呢，很多的企业呢，以前依托所谓的大师名师的这样的一个称号呢，取得了整个市场的某些优势。那未来的话呢，大家都在同一个起跑线上进行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竞争，把所有的核心的一些资源都聚焦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整个产业链的完整度；第二个是高品质的一个产品；第三个是安全的一个保障；第四个是提升整个服务的体系。
0: 头衔不能乱发，法律这根弦也松不得。从最开始的审批到最后的宣传，这中间怎么才能把买卖头衔的窟窿给堵住呢？
3: 在源头上，新办法呢明确评比表彰呢必须进清单，要审批，绝对呢不能收费，等于呢从经济上切断了这个买的这个供给。在使用端呢，拿假头衔去虚假宣传卖药，就落到了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广告法乃至刑法的诈骗罪、生产销售假药罪。当然呢，在具体的执行过程当中，还要靠呢信息公开、信用约束、跨部门协同，这里面呢包括卫健药监呢管行业卖药，市场监管呢管虚假宣传，这个公安呢管诈骗，平台呢管养生直播，这样齐抓共管，来共同的治理这种乱评、乱发、乱收费的现象。
0: 各位朋友，如果日后看到有所谓的大师借着头衔包装自己，甚至以此谋利，就要多个心眼了。真正的大师从来不是哪家机构、哪张证书就能随便定义的，只有坚守匠心，用作品和手艺说话，才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赢得口碑，走得长远。
4: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你还在熬吗？再不养生，你就 out 了。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是不是说了很多的立秋？立秋时节，讲真的，大家在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注意了啊。但一到立秋的时候，你没有发现老中医就开始上线了，要你干嘛干嘛，还有家门口很多的老中医，是不是手把手的教我们，我们家门口就有手把手的教老人去学中医。而中医大学真的不要一股脑热的去听网上面的养生办法，不靠谱哦。
1: 肌肉隆起的最高点，大家看到没有？
2: 步行15分钟上一堂健康课，北京中医药大学开办的中医老年大学社区学堂在左家庄街道开课了。
3: 在这儿教的可不是广场舞，而是最实用的穴位按摩、家庭急救等等。到底是怎么样的呢？咱们一起去瞧瞧。
4: 肩关节是我们身体中活动度最大的、稳定性最差的一个关节。大家可以跟着我做一下这个活动，然后看看自己有哪个方向的受限，是不是有？
5: 有两位阿姨每次上课的时候都会坐在教室的第一排，用小本子记上这节课所讲到的一些重点的手法。
6: 老人们特别的认真，说10点钟上课，9点不到就早早的来这边来占位置，学会了一个动作，联系时互相给对方按。
7: 就这是吧？
8: 是这个位置吗？
7: 这是我们最容易劳损的点，如果能给对方按的话其实挺好的，自己2分钟就够了啊。
9: 老年朋友呢没有医学基础，我们在语言表达方面会更加的接地气，
7: 从上往下逐渐变软。
9: 14课，每次课聚焦在一个主题，围绕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来设计的这个课程。
6: 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也会定期上门走访，汇总大家的健康问题，学校根据老人最真实的需求来对应设计的。
10: 我睡眠不是特别好，所以今天我说我听听这个，前他讲的关节，因为我关节也不好，我说我得去。
6: 老人觉得社区现在更专业了，也更信任我们了。
11: 我老觉得他是离咱们这生活很近的，在这儿多学一点，自己尝试也有一些底气。
12: 毕竟岁数大了嘛，听咱们中医老师讲哪方面对咱们有益，给咱们讲的比较实实在在。
3: 从头疼脑热的焦虑，到现在认准穴位看懂药方，从之前被网上的谣言忽悠，到现在能够辨别真假，大学的资源下沉到社区当中，教的不深，但都是过日子能够用得上救得了急的东西。
6: 咱们老年人接受信息的渠道太多了，很难分辨。以前呢，我们跟老人唠嗑的时候，他反过来给我建议说，高血压不吃药，天天喝芹菜汁就行。
9: 在社会当中呢，有各种各样打着中医药文化传播的名义，但实际上可能有其他目的的一些行为。那么作为中医药大学来讲，是以最为专业、最为严谨的医学知识作为底层的框架，在此基础之上把它演化的通俗易懂，不存在过于的夸大或者说放大某一种疗法或者某一种功效的表述。

0: 享给他。当你学会了这些比较实用的知识，传达给身边的人的时候，是会有快乐的。
1: 对于89岁的李奶奶来说，来这儿上课除了能学到知识，更重要的是找到了社会支持。
2: 不光是说你那什么，自个儿也在身心健康上什么的也都有好处。
3: 那你会不会平时把这种小的方法推荐给周围的人？
2: 你不能手机上的什么你都信，那不行。天天学习，看就是哪个他是瞎说，是不是瞎说的，是不是？
3: 所以还得鼓励大家多学习，多听听。
2: 就是
4: 是。当然场地有限，师资靠时间挤，能覆盖的老人还不够多，但这个开始已经在回答一个现实的问题。当老人说我怕生病的时候，我们能给的不只是别再担心。
5: 我在想用什么方法让更多的老年人更方便的来学到中医，受益于中医呢？就有了中医社区学堂，选取那些操作性强、针对性强的内容，
6: 然后翻过来找对策手背的位置，
5: 送到老年人身边，上课就跟着练，下课直接用，让社区学堂这种模式能够推广到更大的范围，提升我们老年人的健康素养，培育主动健康意识，这也是时代对我们医学教育提出的新要求。
4: 把中医请进社区，把诊室搬到了课堂，从挂号单上的几分钟变成了线下的手把手教学。健康养老不只是病了之后有人管，更是让这些老年人在日常当中遇到事情的时候心里有谱，不慌张。
7: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你是周末的天天有约，我是新月。长休短假比一次性休长假更快乐，所以周五的假我们要弹性离岗，让自己更开心一点点哦。生活当中就是要自己找到合适的方式来让你的生活过得更有味。

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三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7: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8: 师傅，你们都要有加班车。
9: 喂，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6: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10: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11: 我妈妈总把汤圆煮得不圆，是怎么回事呀？
12: 下馆子吃饭到哪筷子喊？
13: 我要环境稍微浪漫点个的。
14: 穿过一次的衣服也不脏，不想洗，我要怎么处理呢？
15: 周末快到了，想要带孩子出去玩，好纠结啊！
16: 我来了，我来了，搜罗生活中的小妙招，盘点身边美食，玩转大好河山，让我们一起做生活中的小达人。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这里依然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为各位送去的
1: 生活一点通。
0: 大家好，我是雪姐。
1: 大家好，我是小鹿。
0: 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周一至周五下午的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的时光伴随着各位。
1: 那么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我们是分为三个板块。
0: 首先第一个板块呢，就是生活超时，在其中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生活的小妙招、小方法、小窍门。
1: 那第二个环节呢，就是我们的时尚饮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我们会和大家一起分享如何在厨房里能够做出各式各样的美食，包括像平时在购买食材时呢，怎么样才能够挑选出物美价廉又新鲜的食材呢。
0: 在最后一个环节玩乐反斗城当中呢，会和各位一起去游山玩水，看看风景，尝尝各地的美食。总之啊，就是让我们做自己生活当中的
1: 小达人。
0: 节目开始之前，就是让我们最先来关注到天气情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啊，那么预计白海豚可能呢于9号下午至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啊，那么预计将于10号夜里至11号早晨经过我省与江西交界附近，后呢是逐渐的转向偏北方向啊。
1: 那么目前转向的时间和位置呢，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但是均会对我省造成较强的风雨影响。7号白海豚呢，稳定西行，对我省基本无影响。8号下午或者是夜里起，对我省南部风力增加，高海拔山区呢有6到7级的阵风，大别山区和江南大部分地区呢有中等阵雨或者是雷雨。
0: 9号大别山区和江南呢是有大雨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10号淮河以南，11号沿江江北，12号沿淮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的天气。那么同时呢，9到13号全省的风力增大到3到4级，阵风呢是7级左右。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啊。
1: 今天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在34度，最低温度在26度。
0: 那么再来关注到明天的话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7度。
1: 那来看一看周日呢是一个有小雨的天气啊，最高温度在31度，最低温度在27度。
0: 就你有没有感觉到，其实昨天傍晚的时候就是天气就没有那么炎热了哈，
1: 但是
0: 那么炕得慌，
1: 但是开始有一些就是闷闷的感觉了，
0: 是吧？那闷闷的感觉我倒没怎么太在意。就为什么中午的时候还在说呢，为什么我会觉得就是体感上这么清晰呢？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家里的空调坏了。哎呦天哪，
1: 咋又坏了呢？
0: 这个季节的就是如果说家里的空调坏了真的会很崩溃，尤其是家里如果是中央空调的话就会更崩溃了，对不对？
1: 它是修起来很麻烦是吗？
0: 不是啊，你想一想，就是家里如果说是中央空调，那它坏了一台是不是其他屋子全部都坏了不管用了呀？
1: 对，
0: 所以你想再到其他房间，
1: 所以就这个时候就突然觉得，
0: 多么不容易，是不是？
1: 对，
0: 所以啊，咱们呢，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家里有风扇也是挺不错的啊。
1: 风扇一定要备几个。
0: 对，昨天夜里，然后就靠那个小风扇吱悠吱悠吱悠，发现也还好，也还行。
1: 我正准备问你能睡着吗？
0: 能啊，当然能。
1: 哎呀，我肯定睡不着。
0: 是啊，但是就是上午的时候，就如果说你出去一趟，你再回来，然后这个时候没有空调，就会觉得非常的难熬，对，非常的煎熬。所以也是要提醒大家吧，虽然说这几天其实气温上面是略微的比前面几天稍微好一些，对不对？但还是比较热啊，大家伙稍微注意防暑防晒措施一定要记得做好哦。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到今天的生活超市。
2: 本站是生活超市，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生活的点点滴滴啊。我不知道你们昨天傍晚的时候有没有抬头去看看天空，即使没有看天空，其实呢也还好。为什么？因为朋友圈里啊，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云。
1: 是的，就这两天的这个云真的是特别的漂亮。像今天刚刚来的时候，我就在边骑车，然后呢看了看天上的云，就觉得想去咬一口的感觉，
0: 是吧？然后昨天
1: 层层叠叠，
0: 我印象非常深的是昨天傍晚的时候，因为就是当时正好要出门嘛，我就看那个天上的云朵，那云朵像什么呢？就是时而像那个棉花糖。
2: 开始写作文了，
0: 对，
2: 小朋友的作文开始了，
0: 又要开始了，而且要用时而来做排比句。
1: 对，
0: 就是它一会儿像马，就是各种各样的形状，然后最重要的是那个天的颜色，非常非常的蓝，特别的好看。
1: 那其实这两天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傍晚的时候去城西水库，看一看晚霞，看一看日落，
0: 真的
1: 颜色，哇塞，
0: 太美了。就是尤其是你知道前几天我看到朋友圈里去那个城西水库拍的那个照片，然后
1: 绝了。
0: 对，我当时把那个照片一打开，然后
1: 这还是滁州吗？
0: 对，家里人就说，哎，这不是跟我们到那个洪泽湖那个地方就是感觉差不多吗？这个地方可是洪泽湖。我讲 no， 这个地方原来就是我们的家门口，只需要走几步路就到的地方。
1: 对，就很方便，而且你去了那个地方去散散步，然后呢看一看日落，非常的美。
0: 是，然后周边还有一些这个小吃美食。
1: 对啊，你看从那边水库下来直接走一小街，或者你骑电动车骑一小街，就能骑到什么呢？清流街，烧烤、水饺，各种各样好吃的炸串，啥都有
0: 啊。你想一想，你这如果说还要跑到外面，其实也挺辛苦的，还不如就搁家里，城西水库也能看到这么美的景色。
1: 对啊，干嘛非要出去看那些日落呢？
0: 所以最后一段我们不准备介绍了吗？开个小玩笑哈，就是其实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不一样美感，对不对？
1: 对，
0: 我们俩扯远了，我们来再来说到云
1: 啊。
0: 对，
1: 拉回来
0: 云有几层？
1: 不知道，就知道它层层叠叠的。
0: 云还有几层吗？还有多少层吗？
1: 我知道，就是应该有三层吧。
0: 啊，
1: 就下面一层，
0: 上面一层，
1: 中间一层，顶上还有一层。但我是前两天看到的
0: 哦，
1: 但是具体的叫什么名字不记得了。
0: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长知识啦。
3: 可以说这是你受益一辈子的科普常识，你一定没想到天上的云也有分类，而且不同的云也预示着不同的天气。其实云的形成是暖空气往上升，一边升一边变凉，里面的水汽就凝结成了小水滴或小冰晶，聚在一起就变成了云。通常它们的样子千姿百态，高度也各不相同。在2公里以下的低空属于低云族，它们分别是层云，灰灰平平的一片，常常遮住整个天空，有时会下小雨或起雾。积云就像一朵朵棉花糖，如果小小的就代表好天气，如果越长越大就可能变成下雨打雷的积雨云。层积云一团一团或一片一片的，常常铺满大片天空，一般不下雨，就算下也是小雨。雨层云厚厚的，暗暗的，一看就要下雨或下雪，而且会持续一段时间。再高一点就是2到6公里之间的中云族，高层云像一块灰色的幕布，常常是连绵雨雪即将来临的信号。高积云像一群小云块组成的军团，通常天气不错，但也可能暗示天气状况即将发生变化。而在6公里以上的属于高云族，空气又冷又薄，那里主要有卷云，像羽毛一样细细的云丝，通常是好天气即将结束，风雨可能来临的先锋信号。卷层云铺满大片天空，有时会在太阳或月亮周围形成一圈光晕，一般预示一天内会下雨。卷积云像水面上的小波纹，常常出现在晴朗又有点冷的天气里。还有一种很特别的云，积云，它是云中之王，巨大浓厚如高塔或山峦，它能从低空一直伸到高空，带来雷电大雨，有时还会下冰雹。总之每一种云都在悄悄告诉我们接下来的天气会怎样。
0: 是啊，所以说什么平时咱们可以去观一观这个云，对不对？
1: 就是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可以把这个初中的历史书地理书
0: 是啊
1: 再拿出来看一看，
0: 再翻出来。
1: 对，
0: 就是原来我们上学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啊，就地理书上的那些内容就会觉得很难懂， 但是你现在再拿回来之后，就是再结合着这个实际的情况来看一看，对不对？就瞬间会觉得，哦，课本上的知识其实也很好理
1: 解，就是和我们的生活其实是
0: 息息相关的。那会倒不觉得哈，
1: 那时候小哪懂呢？现在就懂了。
0: 能不能时光倒流，再重新来一次？
1: 不要了吧，就这样吧。
0: 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的跟大家来分享什么呢？
1: 我们来分享这个羽绒服啊，就是反季的羽绒服，它是卖的很便宜，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在网上刷到啊？很多开始直播间里去卖反季的羽绒服了，而且价格很便宜。
0: 宝宝们，我跟你们说啊，就是这个我在冬天卖你们多少多少多少钱，但是现在我跟你们说，我真的是亏本啊！
1: 对，
0: 反季啊，你们一定要买，不要错过了这波优惠，有没有？就脑子里都是在播这个啊？
1: 对啊，就每天就会刷到，然后刷到呢，他就是这样喊口号的。
0: 然后我真的是有
1: 一买过吗？
0: 真的是被心动，然后买了。然后当时上面是一个某某品牌的嘛，我相信这个某某品牌应该，我是觉得比较相信他的。买了之后呢，回来我一就是往那个阳台上一挂，然后我又默默的把它收起来退了。味道不是很好，
1: 就便宜没好货。
0: 对，我们来听听看吧。这个羽绒啊，就是反季的羽绒过于便宜，它究竟靠不靠谱呢？
4: 回到羽绒服里，绒子含量为零，用劣质飞丝冒充的毒羽绒服被警方查获70000余件，又到了反季羽绒服的主场了。毕竟这价格确实太香了，想要低价买到好羽绒服，记住我给出的这三条结论：第一，买去年的尾货，鸭绒、鹅绒的价格这几年都在持续的暴涨。25年秋冬的尾货，绒子成本比现在要低个25%左右。比方说，一件鸭绒充绒量150克的羽绒服，现在绒子成本在80块钱左右，加上面料、拉链、人工、包装等等制造成本，再加上品牌。运维、物流、税费等后续的环节，到您手里再怎么样也不会低于189了。但如果按照去年的成本算，156的价格也是有可能买到充绒量高的真羽绒服的。这是我们估算的不同产品的清仓底价，给您一个购买参考，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截图。第二，买牌子货，追求品牌可不只是为了面子，更是图个放心。有些小品牌采购100包羽绒只抽1包送件，只要这1包过了，剩下99包哪怕是掺了飞丝，工厂也当合格品用。一是为了以次充好，二是因为检测费太贵。而大品牌有各种雷霆手段，他们不仅会要求原材料的供应商提供CNAS 实验室的出厂报告，很多品牌方还会随机封存留样，并委托第三方进行飞行检查，这就为咱们消费者省去了很多的麻烦。第三，自己判断，没有人会为了检查品质去剪开衣服看，对吧？到时候可以试试这3步：用力拍打按压，没有粉尘溢出，没有钻绒，按压后回弹比较快，不会僵在受力处，闻起来没有腥臭味或者是刺鼻的异味，就可以初步认为是合格产品了。咱直播间明天就要卖
0: 啊，所以说小伙伴们，咱们呢要稍微去注意一下，咱们在这个就是不能说捡便宜吧，就是说买到一些便宜的东西的时候，要首先去预判一下这个东西它到底值不值得。就比如说刚刚说到的最后一点，就是我为什么会把东西给它退了，对不对？
1: 对，
0: 就是因为它刺鼻，那个味道就是明显就是不太对劲儿。
1: 是的，所以呢，大家呢还是该买，好好去买。
0: 对，我记得
1: 就去买好好的。
0: 是，我记得当时应该是300多块钱，一件羽绒服，就是觉得哎，确实是比那个价格要比叫什么来着，冬天的时候要便宜，对不对？
1: 是的。
0: 但是一看，哎呦喂，啊，真的是要注意啊。
1: 好，关注到时间，接下来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0: 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0: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2: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3: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4: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5: 师傅，你们身后有五家三十家。
6: 喂，是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3: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7: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8: 天空很蓝，太阳很暖，平淡生活里寻找一些小美好。忙里偷闲的生活碎片中，想要简单的幸福。你们在我身边，我在你们耳边。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吃什么的环节咯。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到今天的时尚饮。
2: 本站是时尚饮，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好，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首先来吃什么呢？
1: 酒香腰花，吃点腰花。
0: 哎，这个天啊，就如果说让你去吃大鱼大肉，你可能会觉得腻歪的不行，
1: 就腻歪的不行，就不想吃。
0: 对，但是呢你又觉得吧，不吃这个荤的好像有点个对不起自己，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些五肉不欢的朋友们来说哈。
1: 是的，那所以呢我们呢可以换一点点别的吃，吃一点这个腰花也是不错的，而且很下饭。
0: 哎，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要想把腰花做得很好吃，其实还是需要一定技巧的。
1: 一个是技巧，就是你在做的上面要有技巧，还有呢就是在挑选腰花这个食材的时候咱也要有技巧，
0: 是吧？
1: 对，
0: 所以说要想做出一份非常美味的腰花，其实还是有一些功夫的。
1: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这个酒香腰花到底要怎么做呢？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刚，本期视频跟大家分享的家常菜酒香腰花。首先我们准备新鲜的猪腰子一对，从中间切开之后去除白色的腰骚，然后直刀切成横竖的花刀，深度大约为腰子的四分之三即可，最后再切成方块备用。下一步开始准备辅料，准备生姜和大蒜各20克剁碎备用，准备红泡椒20克切碎备用，准备2斤条2根切碎备用，准备小葱50克切成小段备用，准备韭菜50克切碎备用。下一步开始处理腰子。

0: 加入料酒100克，加入适量的生抽，最后加入适量的清水拌匀，然后放入猪腰子清洗干净备用。清洗干净之后捞出挤干水分，这一步的目的是去除腰子的骚味。挤干水分之后加入适量的淀粉拌匀即可。淀粉拌匀之后下一步开始制作，首先我们在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加入食用盐一大勺，加入胡椒粉半勺，加入料酒20克，大火烧开之后下入腰花浸泡3分钟，这一步的目的是把腰花煮到七成熟。三分钟之后把腰花捞出，然后重新把水烧开，水烧开之后再次下入腰花，大火煮一分钟，这一步的目的是让腰花九成熟。腰花煮好之后捞出沥干水分，开始摆盘。摆好盘之后下一步开始炒料汁，锅烧热之后加入适量的菜籽油和猪油，猪油烧化之后加入切好的料头，开中火把料头爆香，料头爆香之后加入适量的清水，下一步开始调味。锅中加入食用盐3克，加入适量的鸡精、味精、胡椒粉，加入少许香醋和10克生抽，调好味之后加入适量的水淀粉勾芡，然后加入适量的藤椒油，最后加入切好的小葱，下锅炒至断生即可，然后把汤汁均匀的淋在腰花上面，再撒上切好的韭菜，然后我们重新烧热100克菜籽油，油温八成热之后加入适量的红花椒，然后泼在上面即可。味道鲜嫩爽脆的酒香腰花就制作完成。
1: 哦，非常美味的，而且呢，我觉得不仅美味了，看上去也非常好看哈。你想这个天，然后清清爽爽的这个韭菜花往上面一撒，完美啊！
2: 对呀、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这个技术总结啊。首先呢，处理腰子的时候必须要把腰骚给它处理干净，否则呢，盛菜之后就会觉得味道有一些些重。但是如果你是不嫌弃那个味道重的话，然后你也可以不处理掉。
1: 哦，是这样哦。
2: 对，
1: 啊，还有呢，就是。猪腰呢需要九成熟就可以了，最后泼油的话呢可以达到十成熟，所以说你不要去一个劲儿的追求、哦、要让它全熟全熟，等全熟了可能就老了哈，这个味道呢就会变了，不太一样了。
2: 对，那另外呢最后撒上这个韭菜碎，再用八成熟的热菜籽油啊给它淋上去，这样呢能够更好的激发出韭菜的香味。
1: 是啊，那刚分享到的呢是非常美味的这个韭菜腰花，那接下来我们来吃什么呢？
2: 香酥糖饼。
1: 是哈、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酥饼，糖酥饼对不对？是怎么做的呢？
3: 外面买的酥饼没到家就软塌塌的了，
4: 这酥饼啊还得吃现烙的，饼皮酥脆掉渣。但为什么您烙的酥饼不起酥啊？很可能第一步就做错了。
5: 按照我这方法做出来这个酥饼，是不是得
6: 酥的绕杆？
4: 这是一个明酥，咱们叫做一通百通。它这里边分三部分，一部分皮儿，一部分是馅儿，还有一部分就是能够分层的油酥。这些配方啊，都是下厨经过了多少年的实战总结出来的精髓啊！记得到片尾给它截图保留下来，你一定会用得上。稍微的摔摔打打呢，加速我们的这个面团的醒发状态，让它在盆里边稍微的静置一下。一边醒着面，咱们一边开油酥。那今天我们是用到了冷油开酥的这种方法，依然是面粉加上大豆油炒拌在一起，轻轻地搓揉它们，让这个面和油融合得更加的完美。油酥呢也给它放到这盆里边，咱们接着调糖馅儿。三份的白糖加上一份的炒熟的面粉，一份的炒熟的黑芝麻，这传统的糖馅儿就是这么简单。经过了30分钟的松弛啊，不需要擀啊，让它拍平就好，这个油酥就往这里边一放，像包包子一样把整个的油酥完整的给它包在这个面团里边，整理成长方形，轻轻地往两边擀，擀成 成长片，方便我们更好的去叠酥，再继续的擀一下，这样的话呢咱们就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工整的叠酥，这已经能够透过薄薄的面皮看到里边的油酥了。沿着一头咱们开始往下收口，卷的要紧一些，再把它们切成小段，饼胚呢给它先摁瘪了，四周薄中间厚，往里边填充馅料，就是把这糖馅啊得牢牢的包在面皮里边，拿这干净水啊饼胚上面稍微给它喷一点，在白芝麻上面稍微的一捻，简单的一推，这么一个酥饼就算是做好了。锅里边呢放点油，做好的这个饼胚放到锅里边，保持一个中小火的烙制啊，咱们先烙它4分钟，饼的这个肚子已经开始鼓包了，给它稍微的翻一翻个，另外一面也烙它4分钟，个个饱满，个个酥香，里边流糖的酥饼就好了，好做好吃不翻。
1: 是啊，这个天配上一点粥，然后咱们再吃上这个酥饼，味道绝对的赞赞哈。
2: 那接下来这道美味大家肯定很多人都去想去尝过，为什么？就是徐州
1: 啊，
2: 徐州除了烧烤之外还有一道特色美食叫做蒜鲍鱼，
1: 是吧？
2: 对。
1: 那今天你说到这个让我想到我有个朋友，他今天下午还在跟我说
2: 想去徐州了，
1: 他现在应该不知道到没到啊他就跟我说，我跟你讲哦，我要去吃了个羊肉，然后他跟我讲了一家羊肉的那个名字，我跟你讲你一定要去吃，我的一个天哪，鲜得不得了
2: 然后呢，
1: 然后讲得我心好痒啊，
2: 我以为说你已经吃过那家了呢。
1: 没有、
2: 啊、
1: 对，然后
2: 那你可以今天晚上冲，
1: 然后冲冲冲哈，那倒不至于但是如果说咱们能在家里复制到这个，对不
2: 对，
1: 蒜鲍鱼，我觉得也是挺不错的，毕竟驱车几个小时也挺累的哈。
2: 是的，去就吃一点吃的，也挺那个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这个蒜鲍鱼是怎么做的呢。
6: 蒜鲍鱼的保姆级教程，不用煎不用炸，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微麻微辣小酸甜，一碗料汁就搞定。首先我们准备一条2斤左右的鲤鱼，不喜欢鲤鱼啊，你喜欢的其他什么鱼都可以。我们还是先拿一个勺，把鱼身上残留没刮净的鱼鳞给它刮掉，剪掉鱼腹部以及背部的鳍，然后我们用勺子啊逆着鱼鳞刮一下它身上的粘液，这一步的目的就是去腥，然后掏干净鱼鳃和内膛，重点啊鱼腹部里面的贴骨血一定要彻底的洗净，拿手指盖抠着洗，想要更美观，尾巴可以左右各剪一剪子，修成燕尾状。菜板铺两张厨房纸防止打滑，处理好的鱼放上来，每个大约0.5毫米切上一刀，切到鱼刺就行，不要切到大鱼骨，否则这个鱼容易断啊。并且我们切的只是鱼的背部，不要切到鱼腹。一边切完之后翻个面，另外一边也是一样的切法。直接把鱼放入锅中，加入能够完全没过鱼的清水，因为咱们家里的锅大小有限，有一小部分的鱼头以及一点鱼尾巴露在外面没有关系。我们来上手指长一段大葱，我还配了一小块葱叶子，4片姜，因为煮的时间比较短，葱和姜我们需要拿菜刀给它拍破，这样煮的时候它才更容易出味。同样是冷水放入锅中，再来上它3勺料酒，2斗白胡椒粉，开大火把调料搅匀，敞着盖先把水烧开。这条鱼是不用炖不用煎和炸的，煮熟就行了，所以去腥的材料不能少，去腥非常重要。这功夫我们来准备小料，我这是30克的干辣椒，不能吃辣的可以少放啊，但是不能不放，因为需要辣椒的那股糊香味儿。直接用剪子剪成条，家里吃饭的勺，再来上2瓢的花椒粒儿，我用的是一半青花椒一半红花椒，家里如果只有一种用一样就行，总用量为10克。备好炝锅料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鱼，水没不着的地方我们这样拿勺子浇，鱼尾巴也是一样，当水快开的时候啊，表面会出现浮沫，咱们不用等它开锅，先把它打掉。水开之后转为最小火，盖上盖先煮2分钟，时间一到马上关火，盖着盖把这个鱼浸泡5分钟，这样泡熟的鱼啊肉质会特别的鲜嫩。这功夫我们来做这道菜的灵魂酱汁儿，蒜鲍鱼大蒜就要多，大蒜粒120克，给它打成粗一点的颗粒，这样就行，不用特别细，盛入小盆中，蚝油的量比较大啊，150克，大概就是吃饭这个勺7勺半，白糖4瓢40克，9度米醋或者是9度白醋2勺，普通的5度醋酸度不够，但如果你家里没有9度醋，用普通的5度醋就可以多放1到2勺，陈醋1勺增加醋香味，调料盒里的小茶勺鸡精满满3茶勺，味精满满1茶勺半，黑胡椒粉1点点，大约1克，蒸鱼豉油2勺，没有的话放生抽，芝麻香油1勺半，搅拌均匀，这个黏的糊的料汁就调好了。料汁千万不能调得太稀，它要有一定的粘稠感，能挂在鱼身上。厨房新手的话，你可以先把料汁调完了再煮鱼啊，以免手忙脚乱。泡鱼的时间也到了，我们用2个铲子一起把鱼铲起来，要抬住鱼的头尾，要不然它容易断。 稍微多控一会儿水，不要让它有太多汤汁，把鱼放入盘中。接着我们把调好的料汁均匀的铺在鱼身上，接着我们起锅烧油，这个油就不能少了啊，一定要多一些，要不然鱼泼不透，它就不够香。我这里大约用到了100克左右，开大火把油烧至五成热，150度左右，木筷子放进油中，等个3秒左右。

0: 开始嗖嗖冒泡油温就可以了。我们先下入花椒粒儿，保持大火给它翻炒出香味儿，翻半个大约十秒左右，你能闻到浓郁的花椒香。我们转为小火下入干辣椒，继续给它翻匀，保持小火把辣椒啊炒出一股糊香味儿。当辣椒的颜色从红变得有点发黄，再变得有点发暗的时候，马上离火，锅一定要离火啊，要不然就糊了。把它浇在鱼上，点缀点香菜段，这道蒜爆鱼咱就做好了。来块超嫩的肚皮肉，嗯，麻辣小酸甜带着浓郁的蒜香，鱼不仅熟透了，而且这个肉极其的嫩。这个
1: 是啊，所以说小伙伴们，咱们呢有空的话在家里面去做，我觉得这一道真的是摁菜哈。
2: 是的，那关注到时间，接下来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2: 师傅，你们三号油加三十八。
3: 喂，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0: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4: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5: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6: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5: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7: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5: 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8: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9: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锻炼身体，沐浴阳光。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去哪里玩的时间咯。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到今天的玩乐反斗城。
2: 本站是玩乐反斗城，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好，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带上咱的娃，哎，去换一个地方待几天啊，去感受一下课本里的一些知识哈。比如说刚刚我们就说到那会儿学地理的时候就没有结合实际，对吧？哎，那会我就在想，怎么就没有想起来往天上多看看几层云呢？
1: 就那个时候可能就是作为小孩自己没有概念，还有呢就那个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学习好像父母并不是像现在就是我们弄小孩这样，就是怎么说呢，就管着那么多，
0: 是吧？然后你爸妈来找你了，哦哟，你学习不好还能怪我了？
1: 对啊，还外乖了。
0: 哎，这个人外乖外乖的真过分哈。
1: 但的确是那个时候不太知道去实际的应用当中和书本当中去联系起来。
0: 是哈，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你看啊，我们只要去一个博物馆，一些家长真的特别的可爱，把那个课本拿出来，我亲眼看到拿那个历史书出来，然后翻到多少多少多少页，然后一边比对一边带着孩子看。
1: 但是你觉得孩子能记住吗？
0: 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课本上的知识就是孩子学过了然后再去看，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就是我觉得就是学过了再去看，可能他会有会对这个感兴趣，但是如果就是没学的，你带他去看，他完全 get 不到你在讲什么。
0: 对，这其一哈。还有就是什么呢，就可能孩子对这个比较感兴趣，
1: 哎，对
0: 对吧，咱也会就是去看一看，比如说很多，你有没有发现，只要是上一年级的小朋友，只要上过一年级，都是干嘛，闹着吵着要去北京，去天安门，对不对？是吧？
1: 对，
0: 那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
1: 就不是，你知道我想到了什么吗？
0: 什么？
1: 我们家都六年级了，一年级都上过这么久了，还到天安门，还是那样，
0: 还是闹着吵着要去，对不对？那我其实我们说到的这个，除了天安门，对不对？还有什么呢？庐山，就是因为那个古诗是。那如果说咱们有时间的话呢，不妨啊，就带着孩子咱们来到庐山哈。八月份的庐山呢，它其实就像一个天然的大空调，山上的这个比山下呢要凉快个十几度，带着孩子呢在山顶上，你如果说不想再下山，对不对？咱们可以在山顶上去住，这样的话呢不用来回跑。白天呢咱们看课本里写的这个三叠泉瀑布，那么下午呢去如琴湖边散步，就真的特别的惬意哈。
1: 是的，是的。
0: 呢不光凉快，还能够让孩子呢亲眼的去看到李白诗里的瀑布哦。
1: 是的，那如果你到庐山的话，如琴湖、花径以及呢锦绣谷，还有仙人洞、五老峰，一定要去看一看，转一转。
0: 是啊，还有这个三叠泉、庐山植物园、美庐别墅，还有这个庐山会议旧址以及庐陵湖，这些地方呢咱们也都是可以去逛一逛的啊。
1: 美食也有很多，庐山三食以及呢石鸡，还有云雾茶饼、糯米子糕、笋衣烧肉。哇，烧到这个笋衣烧肉，我瞬间想到了什么，你知道吗？皖南的笋子烧肉
0: 好好吃啊。
1: 就可好吃的，就是一段时间就想觉得去
0: 要去
1: 吧，去那皖南吧，干嘛
0: 去吃
1: 去吃
0: 去吃美食哈。
1: 就是美景可能就是每次会欣赏欣赏，然后呢就这个美食是最让我想去皖南的一个原因。
0: 你说到美景你想欣赏欣赏，我就想笑。
1: 为什么呢？
0: 太为难你了，你不是都是直接去吃的吗？
1: 对啊，就是要去吃一吃。
0: 对，就是人生嘛，有一个爱好

0: 哦，真的特别不错，就会让我想到。
1: 你这样讲的话，感觉我的爱好只有吃一样。
0: 我也是啊，昨天的时候还在说呢，说花几百块钱然后去买衣服的话，会觉得哎呦天哪，
1: 好心疼啊，这么贵的衣服，我们在那个就100块钱左右的或者100块钱以下的怪合适的，
0: 然后几百块钱放到嘴巴里炫一顿，
1: 哦，可开心了，
0: 好值啊。
1: 就是你这样想嘛，就是每次尝试一点不一样，就是生命在于尝试，对不对？就不能委屈自己的嘴巴
0: 啊，就是嘴跟着你，然后下辈子还跟你在一起，
1: 对对对对对，
0: 眼睛跟着你近视了，鼻子有鼻炎，只有嘴巴就是斩钉截铁的说下辈子我还跟你在一起，啊，
1: 是的，这个衣服嘛，对不对？能穿就可以了，
0: 好，这是你的想法，这是我们吃货的想法。我们再来到这里啊，浙江的安吉。
1: 那安吉呢，玩的地方呢也有很多，云上草原以及呢高山草原，还有呢深溪峡谷漂流，鱼鳞坝可以玩一玩水，还有呢抱福镇以及呢溯溪捉鱼。
0: 哎，我最近真的是就是在看那边哈，一直迟迟的没有过去。
1: 为什么呢？
0: 贵。直白吗？
1: 很直白。
0: 对，而且因为其实那边的民宿就看着真的是还蛮不错的，
1: 但是它价格真的有点不太香。
0: 对，就是我其实已经是也是团购了啊，就是有一些这个民宿，但是就总会觉得会不会踩雷，就有点害怕。但是说实在的，听说哈，就是中南百草园它动物园游乐园就真的是还蛮好玩，如果说咱们时间上也够得着，然后呢这个预算也还不错，
1: 那就可以去冲。
0: 哦，对，而且这个什么心跳乐园，悬崖心跳乐园，我觉得也是值得去玩一玩的啊。
1: 是的，那而且呢就是暑假的时候带孩子到这个山里面去走一走还是不错的，
0: 就它可玩性还蛮高，尤其是这个溯溪。溯溪的话，你想这个天溯溪多
1: 开心
0: 啊，但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1: 对，
0: 那到了这里咱们可以去吃白茶虾、竹林鸡、油焖笋，
1: 还有老母鸡土鸡汤，
0: 哎，这个应该很好喝哈。
1: 还有干锅笋干，
0: 那这些美食咱们都可以给自己安排上。好，看到时间已经来到节目的尾声，明天呢即将是迎来了周末时光，在这里提前祝各位拥有一个愉快的
1: 周末时光。那我们下周同时间不见不散，
0: 下周再会，
1: 拜拜。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老歌，这神奇的旋律如同心灵的钥匙，轻轻一触便能开启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阀门。我们书接上回，本期第一首歌来自王菲《流年》。

这首歌可以称得上是王菲百代唱片时期最后一首流行金曲，陈小娟的曲子带出了浓郁的流行色彩，动听的分数不减，同时还多了迂回感，因而就更具备慢热的特色。林夕的词依然保持着独具匠心的文字特色，一句手心忽然长出纠缠的曲线再次成为王菲歌词中的金句。

歌曲来自那英《梦一场》。1999年，袁惟仁成为那英专辑《干脆》的幕后班底，为其哀怨的痴情女子定位进行制作歌曲。《梦一场》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他与前女友在分手后以歌传一的故事，二人分手后两年没有任何见面，各自的情绪都是靠写歌传达。该歌曲是袁惟仁继《梦醒了》之后为那英创作的《梦》字系列的第二部。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6: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8: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些熟悉的旋律在耳边响起，如同一阵微风拂过心田，带我们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曾经的美好与苦涩。它们是岁月的见证，也是情感的载体。每一首旋律都承载着一段难忘的回忆。继续回来分享那些旧时的 CD， 它唱出了我们的喜怒哀乐。来自孙燕姿，遇见。

遇见这首歌很好的发挥了孙燕姿的嗓音特点，是其代表作之一，用简单的吉他和钢琴谱写了最优美的旋律，有明快的格调和略显无奈的情怀，书写了简洁的歌词，歌曲有些伤感，但是又透露着坚强，透过对于现实的无奈，很容易勾起人的感情回忆，让人沉浸在爱情的怅惘里。

歌曲来自刘德华，谢谢你的爱。当熟悉的旋律一响起，歌迷都跟着唱起了不要问我一生曾经爱过多少人。刘德华的老歌有着很大的感染力，能够勾起歌迷略带些怀旧的回忆。这首歌对于歌坛，对于刘德华自己都有着很深远的意义。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来分享来自今日的分享，来自今日的主题歌曲，来自赵咏华《最浪漫的事》。这首歌收录于1994年6月15日由滚石唱片发行的专辑《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中。

继续分享歌曲，来自齐秦，大约在冬季。齐秦与王祖贤因为电影《芳草碧连天》而结识，随后二人开始相恋。然而齐秦和王祖贤各自为了事业不得不分居两地，两人为了见面的机会其实非常少，除了用电话联络感情之外，齐秦就用写歌的方式表达对于王祖贤的情意。这首歌也是为王祖贤而写，收录于他1987年出版的专辑《冬雨》中。

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班路上，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如今不少人出门看场电影，顺便就把饭吃了，把街逛了，甚至周末短途旅行都一并安排了。为了一部电影奔赴一座城，正在多地实现变成现实。
1: 是的，去年的那部电影叫《浪浪山小妖怪》，开发了800多块的衍生品哦，带动终端消费超过25亿元，比一些电影的票房还高。
0: 今年的《八仙》更是升级打法，从影片策划阶段就布局IP 的商业化，蜀锦文化、主题文具、潮流玩具同步上线了，彻底打破单一卖内容的盈利模式，让电影生意从卖票房升级为卖 IP、 卖体验。那这种电影家的爆发增长模式呢，绝非偶然，而是国家顶层设计加持的核心促消费赛道。我们来听一听。
2: 今天17:25，今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超79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0多天破1亿元，热度持续攀升。这背后藏着哪些消费密码？来看财经老王带来的解读。
3: 在很多人的眼里，看电影还只是花几十块钱做2小时的休闲娱乐，其实电影早就不是单一的荧幕经济，而是一条带动百业、激活内需、拉动实体经济的千亿级产业链。如今不少人出门看场电影，顺带着就把饭吃了，街逛了，甚至连周末短途旅行都一并安排了。为了一部电影奔赴一座城，正在多地变成现实。哈尔滨、东莞、贵阳等一批拥有 MXGT 影厅的城市都成了周边影迷的旅行目的地。贵州还建起了西南地区规模最大的 XR 影厅，把过去坐着看电影变成了走着看电影，沉浸式带入故事场景。顶级的观影体验加多元场景新玩法，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打卡。给阿嬷的情书走红后，广东中山、汕头、福建厦门等侨乡城市彻底出圈，让原本冷清的各地侨批展馆都一跃成了网红打卡地。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奔赴取景地汕头的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外国游客大幅增长，其中马来西亚游客增长67%。各地还顺势推出了主题打卡、特色市集、文旅优惠活动，游客量持续攀升。老王看到电影消费的增量还藏在 IP 延伸的全链条里。去年的电影《浪浪山小妖怪》开发了800多款衍生品，带动终端消费超过25亿元，比一些电影的票房还高。今年的《八仙》更是升级打法，从影片策划阶段就布局 IP 商业化，蜀锦文创、主题文具、潮流玩具同步上线，彻底打破单一卖内容的盈利模式，让电影生意从卖票房升级为卖 IP、 卖体验。这种电影家的爆发式增长绝非偶然，而是国家顶层设计加持的核心促消费赛道。早在今年2月，国家电影局联合商务部启动电影家消费综合试点，全国16个城市率先落地试点政策，从电影家旅游、电影家非遗，到电影家市集、电影家科普，新业态遍地开花，小小电影票串联起各行各业的消费活力。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了3400亿元。老王想说，电影产业链的延伸和跨界融合，不断释放的是电影深层的经济与社会价值，也是在生动诠释人文经济学的内涵。文化不仅是精神层面的追求，也是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
0: 确实，现在有很多的电影衍生品啊、IP 这种种类类型呢，都在不同的地方我们都有看到啊。像八仙也是带火了蓬莱这个旅游景区啊，很多人都去蓬莱，然后那个地方也有非常多的 NPC 在现场会跟你进行互动，哎，就感觉身临其境，真的到了蓬莱。
1: 是的，

0: 于6号发布，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根据了解，我国新的标准对于儿童化妆品的设定更为严格，是基于风险分级还有分类保护的监管理念。
1: 是的，专家表示，儿童的皮肤屏障功能、免疫系统等均处于发育阶段，他们的抵抗力低于成人。儿童化妆品大多数是保湿防晒类产品，与皮肤接触时间长，一旦发生污染，危害性风险会更高。此外，国家药监局表示，我国儿童化妆品不仅要符合新标准的要求，还应该执行我国现行的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的规定。
0: 是的，那根据这套管理规定，对于配方的设计、安全评价、生产和标签等方面的要求。
2: 了解，2025年我国儿童化妆品市场规模约为358亿，预计2028年超过450亿。儿童化妆品安全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新标准修订的重点。为了确保儿童用妆安全，新标准做出了哪些更为严格的要求呢？
3: 儿童化妆品指12岁以下，包括12岁的儿童使用的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的产品。新国标全面收紧儿童化妆品指标要求，比一般化妆品严格10倍。
4: 据了解，我国新标准对儿童化妆品设定更严格的微生物限量，是基于风险分级、分类保护的监管理念。专家表示，儿童的皮肤屏障功能、免疫系统等均处于发育阶段，他们的抵抗力低于成人。儿童化妆品大多数是保湿防晒类产品，与皮肤接触时间长，一旦发生污染，危害风险更高。此外，国家药监局表示，我国儿童化妆品不仅要符合新标准的要求，还应执行我国现行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对配方设计、安全评价、生产和标签等方面要求。
3: 比如儿童化妆品配方设计应当遵循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的原则，标签上应当标注儿童化妆品标志、小金盾等。
5: 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的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7: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8: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7: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8: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7: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8: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7: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9: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现在是晚上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些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小泡芙，
1: 你是大泡芙，
0: 你是小泡芙，所以我们是
2: 泡芙小姐。
3: 十八点整点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又看到热搜上有个词条比较吸引人了，像飞机免费退改票，它真的来了。我们都知道啊，这飞机票的话，你可能就是想要改签或者是退票的话，手续费都非常高，可能会砍你一半的票价。东航最近发布了新的变更细则，针对2026年8月6号以后销售的，含8月6号。国内的客票所有舱位在航班规定离站时间14天之前全部免费变更，免费退票。
4: 是的，电话询问了东航客服，回应确实有这个免费退改的规定。东航官网及第三方平台东航14天后的机票确实显示了退票零元起，
3: 而其他航司及14天内的东航机票退票依然要付费的。此前呢，因为航班退改票的金额高，相关的话题引发全网讨论。有旅客15000买的机票，退票仅退了432块钱。这个热搜我也看到了啊，这确实是让人很无法理解。15000的机票退了400多块钱，不少网友呼吁机票实行免费的退改签。其实，如果像东航这样实施半个月之前给你一个退改签的话，它会方便很多，方便一部分人他变更他的旅行计划。因为半个月之前呢，其实旅行计划还没有完全敲定，但是可以去退改的。再加上现在大家喜欢买一些，比如说根据机票的变动啊，我有可能能买到一些比较低价的，像是300多块钱的机票，你像机票零期买的话，很可能就会贵很多。所以说，有些人喜欢提前制定他的旅行计划，把这个机票呢，趁他在最低点的时候把它给买了，
4: 聪明哦。
3: 但是零期了啊，快要到时间了，这旅行计划又变了，又因为各种工作原因要退票的话，哎，你要如果退了，他收这个手续费啊，给你砍一半，甚至给你砍到这个几分之一、三分之一啊，这种样子，确实是让人有一点难以接受。但是你像东航这样实施退票零元退呢，确实是能够真的是方便很多人去实时应对他的一些旅行计划了。

0: 今年夏天，像中国又酷又凉这个词儿啊 China Cool 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点话题。
1: 上海作为我国入境游客叫欲哭流领先的城市，在迎接了20个高温日后，暑期入境游订单同比增长依然是超过了20%。
0: 从国风旅拍到冰雪世界，从文博奇观到原创设计，外国游客正用热情投票探寻魔都独有的 China Cool。

0: has lots of things to do, to see, and every day you can discover new places, lots of sightseeing.
1: 我们可以看到，这来自于国外的游客都表示啊，在中国玩可以吃到很多，哎，好吃的，看到很多这个新奇的东西啊，非常非常喜欢中国的美食。啊，真的，我就觉得现在有很多的外国旅客，因为入境免签的政策非常的便捷，就是可以周末两天，我们也可以去到啊，去到其他的国家啊，玩个两天，特种兵似的，然后别的国家也可以到我们这边来啊，感受我们本地的中国文化，品尝中国美食啊，特别是上海那边很多的像韩国游客啊，对吧，周末都喜欢特种兵式的中国游。来关注到，为什么暑假孩子的近视度数会蹭蹭往上涨呢？暑假容易成为孩子近视的暴涨期，有些家长坚信吃甜食会加重近视，因此一口甜食都不让孩子碰。对此呢，北京儿童医院主任也表示，目前没有直接证据表明吃甜食会加重近视。
2: 虽然部分研究指出摄入超大剂量的糖分可能会软化，就是这个专业叫巩膜吗？还是拉长眼轴，但正常的摄入糖分经过肠胃代谢和血去眼屏障过滤的话，很难对眼球结构产生实质性影响哦。
1: 相反，完全禁止摄入甜食可能会影响孩子的心情啊，得不偿失。
2: 在饮食方面呢，对于视力正常和轻中度近视人群，没必要额外补充维生素和叶黄素，
1: 合理的膳食就是保护视力的正确方式哦。
2: 此外，高温天气在阳光下暴晒，对近视过度紧张焦虑，忽视孩子叫挤眼睛和揉眼等信号，这些行为同样不利于视力保护哦。
3: 有些家长就真的是特别的焦虑，不管天多热都带着孩子出去，而且这完全是没有必要的。我们强调的户外运动，在户外的时候光照强度会大幅度的提升，多巴胺的地质也会更多的去分泌，所以去抑制眼轴的一种增长和避免近视的一种发生。
1: 嗯，是的，所以说呢，这个暑假期间呢，其实有时候摄入糖分啊，也不能不让孩子碰一点甜食。我们都说甜食能够分泌一些多巴胺，能够让人开心快乐许多，不能剥夺他们的开心嘛。孩子就喜欢吃甜食。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到今天立秋了，立秋养生要注意什么呢？哎，第一，防暑降温；第二，预防秋乏；第三，滋阴润燥。人们在夏天爱喝酸梅汤，这酸梅汤里的乌梅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啊，适合立秋来吃。
2: 乌梅具体好在什么地方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4: 在养生中具体要做几点呢？立秋的这个节气，第一个，防暑降温还要收。虽然到了立秋了，炎热夏天还没完全结束，所以防暑降温不要放弃。所以从生活起居上做到以下几点：第一个，防暑降温的一些方法还应该继续，比如饮食上多吃一些薄荷粥啊、绿豆汤啊，还有莲子粥啊。第二个，要多吃一些蔬菜水果，防止因为秋燥即将来临了对人体的损伤。寒凉的饮食适当的要少吃了，毕竟不是夏三月了。那也就是说，收敛肺气是这时候要做的。收敛肺气就是在这个季节消耗不能过大，少说话，多饮水，保证睡眠，饮食上不要过多的寒凉，这几点做好了，我们的肺气就应该得到了很好的保护。第二大点，预防秋乏要提起，这个季节秋乏一定就要出现了，而秋乏是一种自然现象，因为夏天三个月往往睡眠不足，消耗也比较大，到了秋凉的时候，人们觉得可以有一个很好的睡眠环境了，所以人们就昏昏欲睡。但是如果你工作比较紧张，尤其是高空作业或者经常开车的人，秋乏太过度了，会影响你生活和

0: 工作了，所以适当呢，我们就开始要预防秋乏了，尽量咱们要保证睡眠，因为人体代谢最低的时候是0点到凌晨4点，所以这时候我们不能熬夜，还有一个中午，也就是12点到1点是交感神经疲劳的时间段，所以在这时候我们要注意这几个方面，保证睡眠。那作为老人来说，其实睡眠比较少，所以养生学家主张是老人只要一有睡意就赶紧睡觉，其实他不上班，如果中午困了就睡一个午觉，下午困了也可以眯瞪一会儿。第三个，滋阴润燥要开启了，因为夏天是炎热的暑热的季节，而到了秋天一定是燥跟火伤人，所以滋阴润燥在这个季节要适当多吃了，所以在这个季节适当少吃一些辛辣的食物、油炸的食物，多吃一些含水量高的蔬菜水果。当然在这里今天我们要说药食同源，说什么乌梅。
1: 立秋了，也有不少有关于立秋养生的这种小妙招啊，
2: 是的，
1: 配方。
2: 就我知道呢，其实你不一定你非要跟着中医上去取这个乌梅啊，或者买着煮，你其实是杨幂做的那个广告溜溜梅。其实它就是乌梅做的，真的，你没事
1: 吧？
2: 对，没事的时候吃点这个梅子可以开胃的啊，是真的。
1: 好，关注到时间，今天的下班路上就要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啦，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祝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3: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2: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1: 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
2: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4: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3: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

0: 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1: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0: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0: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5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6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4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2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2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15五开局之年。

0: 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5: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6: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装效率。在狮子洋大桥猫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猫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5: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6: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已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正在进行猫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5: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7: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业这个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8: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9: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1: 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10: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和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和32.7%。
11: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10: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增速继续快于出口。进口机电产品增长29.7%，占我国进口总值的41.9%。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11: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1.4%，较上月下降2.6个百分点，仍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业务需求温和增长。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0.5%，较上月下降3.5个百分点，保持在荣枯线上，仓储设施使用率维持在较好水平。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3: 七月受高温多雨、台风等季节性气候与极端天气因素的影响，宏观经济运行有所放缓，但仓储新订单指数仍保持在扩张区间，反映出仓储环节对短期波动的缓冲能力较强。
12: 期末库存指数为47.5%，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收缩区间，显示行业整体库存水平继续下降，去库存态势延续。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5%，较上月上升3个百分点，是本月仓储指数回升的重要支撑因素。
13: 从调查情况来看，库存周转率上升主要是因为有色金属、煤炭、化工产品、食品等部分品种备货需求释放，带动出入库活动增加。
12: 延伸业务量指数为53.8%，较上月大幅上升7.8个百分点，升至较高景气水平。仓储企业业务升级显著提速，增值服务能力增强，从单纯的仓储保管向供应链综合服务方向转型加速。同时，企业员工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刘宇航分析，仓储企业用工需求稳定，行业吸纳就业能力持续改善。
13: 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2.3%，较上月微降0.2个百分点，但仍保持在扩张区间较高水平。仓储企业对市场走势保持乐观预期。
9: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为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全面有效贯彻实施，经全面清理，继续适用生态环境类司法解释27件、司法规范性文件34件、指导性案例41件，将于8月15日与生态环境法典同步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最高法本次司法解释清理工作

0: 生态环境的完整救济。
1: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表示，最高法将切实加强法律适用指导，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在司法审判工作中得到全面正确实施，
0: 指导各级法院准确理解把握法典的立法目的精神、原则理念、重要制度具体规定，特别是正确使用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禁止令、保全措施、生态修复等制度规定，依法妥善审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各类生态环境案件，切实保障公众健康和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维护生态安全，助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2: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传递丰收的喜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立秋时节，暑热未散，在天津吃西瓜咬秋告别盛夏是当地的传统民俗。天津市民邵秀华说，咬一口清甜爽口的西瓜，解锁专属于立秋的仪式感。
4: 咬秋的时候，全家坐在那儿吃西瓜咬秋，倍儿好，这就是一个气氛。
3: 咬秋民俗也拉动了应季瓜果消费。天津河西区一家菜市场商贩唐丽，
5: 天津人有这习俗，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就提前就多上一些西瓜。平时要是假如说一天要卖十箱西瓜，到立秋这日就在那卖，能卖到十七八箱。
6: 立秋之际，江西上饶市婺源县黄林谷村迎来一年一度的晒秋盛景，红彤彤的辣椒、金灿灿的玉米、圆润饱满的豆类分门别类晾晒在竹匾之中，与白墙黛瓦交相辉映，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赏。游客潘艺兴：
7: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壮观的景色，觉得非常的美，然后色彩呢非常的鲜艳，这个晒秋拍照呢也是非常的出片。
8: 那就是秋处露秋寒霜降当中的第一个秋字，就指的是我们的立秋。那我们
6: 在江西新余市，一场恳秋晒秋民俗活动吸引了不少青少年参加。孩子们聚在一起，听志愿者们讲述传统节气故事，并参与晒秋手工创作，拼贴出五谷丰登的画作。新余市余水区元和街道虎山社区志愿者黄艳青：
8: 希望呢，通过这个活动能够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然后呢，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都让孩子们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的了解。
9: 立秋时节赶秋坡是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的传统习俗。今年在举行赶秋坡系列活动的长顺县长寨街道雷坝村，附近村寨的乡亲们如约赴会。秋坡上，大家看美景、放风筝、唱山歌，一派热闹景象。游客王张顺：
10: 你到立秋这天嘛，大家会自在自观往上面弄来嘛。像我们的话，基本上有时间都会带小孩在上面放风筝啊。
9: 与此同时，山野场地变为乡村市集，特色小吃、农特产品、手工艺品、趣味游乐场等摊位依次排开，吸引各地游客沉浸式体验乡土风情。集市经营户金林飞：
11: 我们家是来秋坡摆摊的第一家哈，现在秋坡是一天比一天闹热哈，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秋坡欣赏秋坡的美景，是我们家的汤哥。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升幅为0.07%。
2: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1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天破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7亿元。
2: 根据河南公安机关侦查查明，2026年7月11号，河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存在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经研究，7月11号笔试成绩作废，定于2026年8月22号重新组织笔试。
1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8月6

0: 六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当天表示，绝不容许修改无核三原则。当天，广岛、大阪等日本多地民众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行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六号当天在广岛市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表示，近来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内部出现了各种论调，包括试图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或者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等，这与广岛核爆受害者的愿望背道而驰，绝不能容许。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当天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做出明确表态，其态度十分含糊，他对此感到担忧。广岛民众六号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涉核危险动向，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呼吁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2: 每当听闻有人贩卖武器，我内心不禁发问，为什么？为什么还要发动那样的战争？我实在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抱有这样的想法？这不只是难以理解那么简单，我认为怀揣这种念头的人一定是有问题的。
1: 当地时间六号晚，在大阪，日本民众也自发举行集会，呼吁政府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3: 我认为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和平宪法。
4: 当地时间六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六号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当地时间六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萨利米说，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法案。此外，8月4号到6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团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直接谈判。本轮谈判围绕落实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边境安全等问题展开磋商，但最终没有宣布达成新的政治协议。这反映出，在经历多轮谈判之后，黎以和平进程仍然脆弱。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下午，泰国总理阿努廷抵达南乌里府校园枪击案事发现场。他表示，此次事件造成8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据泰国警方消息，枪手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据了解，枪手为一名中学生。
4: 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的偷渡潮余波未平，目前可能仍有多达10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非法移民滞留当地。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现在是晚上七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滁州广播电视台晚间新闻。
3: 本台记者关天阳报道，八月五日下午至六日上午，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深入我市，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实施情况开展实地检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穗凤率队，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主任委员杨军，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新生参加，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孔胜、副主任苏红陪同。检查组一行先后来到南桥区龙盘卫生服务中心、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南区、通用生物安徽股份有限公司、中心苏滁高新区驻医台、CHD 美好医院建设产业共生基地、安徽九华华源药业有限公司，实地了解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会诊转诊机制运行、医学科技成果转化、人才队伍建设以及医疗、医保、医药三医协同治理等情况。每到一处，检查组都认真听取相关工作汇报，重点了解法律实施中的成效与不足，并征求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建议。王翠凤在检查中强调，开展此次执法检查是夯实健康安徽法治基础、守护群众生命健康、服务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的重要举措。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以法为本、以法为据，紧密结合卫生健康改革实践，系统检视法律规定，转化为卫生健康治理效能情况，提出务实管用的意见建议，推动完善普惠均等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丰富多层次健康服务供给，切实减轻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健康获得感与幸福感。本台记者徐小旭报道。8月6日，市委书记吴进深入滁城部分2026年度为民办实施项目建设现场调研督导。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高质高效抓好项目建设，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以实实在在的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滁州经开区管委会主任徐军、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陈阳参加。永乐小学校园周边安全护学提升工程目前已达蓄势进度，吴进查看现场询问进展，叮嘱要注重倾听市民意见，有针对性地进行优化提升，全力改善校园周边环境。查看了解滁州职业技术学院下川醉翁西路地下非机动车通道工程建设进展后，吴进强调，要在保证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加快项目建设，早日服务广大师生。认真听取实验中学高中部老教学楼加固改造工程相关情况介绍后，吴进强调，要压紧压实责任，严把工程质量，改善校园基础设施，以更好校园环境激励师生，提振精神状态，提升教学水平，交出更好答卷。在杨子路与林西路交叉口，吴进详细了解城市内涝治理工程实施情况，强调要找准问题根源所在，拿出切实可行方案，彻底解决问题，不断提升城市安全韧性水平。天长路喵喵萌宠文创项目、扬子大道768号孟除夕文创园项目同属闲置空间焕新惠民工程，吴进来到现场问建设进展、业态布局、经营谋划等情况，叮嘱要用好市场化手段，高效盘活利用闲置办公楼、工业用房等存量资源资产，使其焕发新价值，要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项目建设，创新消费场景，丰富消费业态，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在提升城市品质的同时，更好地方便市民，集聚人气，促进消费。调研中，吴进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主动担当作为，把服务群众、造福群众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一以贯之，抓好为民办实事项目落地见效，以实际行动践行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把为民实事办好办实，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切实让广大人民群众可感可及。本台消息， 八月五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春华深入我市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重点企业开展专题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抢抓产业新一轮上行周期，强化创新驱动，优化产业生态，持续强练补练研练，做大做强集群，加快打造长三角重要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集聚区。市政府秘书长舒红俊参加调研。在长电科技滁州有限公司，胡春华详细了解市场行情、工艺迭代和新业务布局情况，鼓励企业科学统筹并联推进，推动高端产能早日落地，进一步巩固先进封装领域领先优势，带动更多上下游配套企业集群发展。在今朝时代安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胡春华实地查看超级电容制造基地建设进度，勉励企业发挥技术、客户、产能综合优势，抢抓新能源汽车、电网调频、风电等高增长赛道和高价值市场，推动项目早日达产，释放规模效益，打造区域超级电容产业核心载体。来到安徽金龙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胡春华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研发落地、产能扩张及股权收购合作情况。他指出，要充分依托央企平台优势，加快新技术成果转化和产能爬坡，为我市半导体产业链上游环节提供坚实的材料支点。在滁州华瑞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胡春华听取企业经营业绩、产能扩张与上市准备等情况介绍，要求市区两级在产业基金、政策申报、要素保障方面协同发力，推动企业早日登陆资本市场，实现跨越式发展。调研中，胡春华强调，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是战略性、基础性、先导性产业，要提速双招双引，紧扣强练、补练、研练，精准招引项目、企业和人才，要强化创新赋能，深化与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推动设计、制造、封测协同发展，要强化要素保障，深化一企一策、专人对接、全程代办等精准服务，更好发挥基金引导作用，助力企业破解发展瓶颈，推动产业集群发展提质增效。本台记者徐锡山、朱振宇报道。眼下皖东麦茬水稻正值原干拔节期，也是产量形成和病虫害防治的关键期。面对连日来的高温酷暑，南桥区的农技人员每天早出晚归，和种粮农户、无人机飞手等一起坚守田间，用汗水守护秋粮丰收的希望。这几天室外气温不断攀升，最高逼近38摄氏度。在南桥区乌衣镇汪隐村水稻高标准种植示范片，一边是农技人员带着农户一同查看水稻长势和有无病虫害，另一边是几台植保无人机正在沿着规划线路喷施药剂。眼瞅着自家稻田一块块的防治完成，种粮大户刘成业感到特别欣慰。本轮防治，南桥区共组织30多名农技人员，采取包遍指导加现场示范的方式，把关键技术送到农户和非防组织手中。全区统筹采购高效低毒药剂，抢抓早晚窗口期，开展精细化非防作业，确保防治全覆盖无死角。据了解，南桥区35万亩水稻本轮病虫害防治预计一周内全面完成。从晨曦出露到夕阳西下，农技人员和新农人们用汗水守护着这片绿色田野，为秋粮稳产丰收筑牢根基。天长台陈明、于登文、蒋志涛报道。盛夏时节，天长市持续36度以上高温天气，热浪席卷全城。为切实保障户外劳动者的身心健康，天长市联动爱心企业、沿街商户、社区网点，全域布局清凉驿站，配齐饮水、休憩、防暑物资，同时在配送行业引入智能设备，以暖心服务加科技赋能，为

烈日下的劳动者撑起夏日纳凉双保障。一大早，在天长市的一处快递集中分拣点内，快递员钟乔章正快速分拣归类当日需要配送的快件，按照配送片区整齐码放，逐一装满配送三轮车。随着太阳缓缓升高，城区的街巷热浪蒸腾，钟乔章驾驶着满载包裹的配送车穿梭在各个小区商铺的配送点。在一线劳动者奔波途中，遍布城区的清凉驿站成为就近歇脚补给的暖心港湾。天长市统筹沿街商超、社区服务点、爱心商家设立标准化工会驿站，免费提供饮用水、冰镇矿泉水，驿站内配备空调休息区、充电插座、货箱正气水等物资，让快递员骑手、环卫工人可以随时进站纳凉补水休整。最后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是晴天，东北风四级，明晨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预计9号小雨。本次新闻责任编辑张杰，播音向海，晚间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6: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有很多歌曲带着回忆听，已经听了很多年，不管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在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这些歌曲我们还可以听很多年，来自许嵩的《成》。

0: 这首歌也是收录于2009年1月10号发行的专辑《自定义》中的一首流行歌曲，由许嵩填词谱曲制作。这首歌曲也是许嵩有感而发的一首歌曲，在这首三分多钟的流行音乐里，许嵩只能或这样或那样描述一些现代男女之间的复杂的纠葛的爱情游戏与无所谓的感情较量。
1: 你爱

苦辣，音乐里也有所感受，一起分享他的喜怒哀乐。在这样的音乐里，就好似看着他的情绪在空气里呼吸，看着梁咏琪这样的在面对生活，这就是他的快乐生活音乐。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周传雄《冬天的秘密》。这首歌词作者认为，这段暗恋注定是场没有结果的感情，同时也是很多人不愿意说出口的秘密，而这份秘密只适合收藏在冬季，因此将歌曲命名为《冬天》。

讲的这首歌来自阿杜的他一定很爱你，带着满满回忆的歌，我们还能听很久很久。这些歌曲让我们想到了曾经的回忆点滴，也让我们告别了曾经的自己。感谢歌曲带给我们美好回忆和优美的旋律，感谢各位收听，祝愿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

0: 一三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
1: 直到现在，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00。

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为大家选择的歌单，这些音乐可以让你保持热爱的人生态度，自律上进，知进退。分享的第一首歌是薛凯琪在2006年的一首粤语歌，叫做《十年后的我》，和2014年作品《给话语坚持》，表达了对未来的期许和担忧。这首歌曲不仅是一首情感抒发的歌曲，更是对人生的思考和反思，展现了薛凯琪在音乐道路上的不断探索和成长。

2013年，吴青峰作词，林俊杰作曲，并担任制作人，推出了一首节奏蓝调歌曲，叫做《裂缝中的阳光》。收录在2013年发行的专辑《因你而在》当中，歌曲旨在传递温暖励志的正能量，鼓励人们在逆境中不忘初衷，不言放弃，勇敢面对内心的裂痕与挫折。林俊杰在创作这首歌时，希望带给歌迷一份灵魂宣言，提醒大家即使在黑暗中也要相信光明始终会到来。歌曲采用慢板节奏蓝调风格，旋律温暖治愈，层层递进且充满力量，搭配饱含哲思与希望的歌词，勾勒出在黑暗困境中寻找光明的画面。

2016年，张震岳发行歌曲《迷途羔羊》，收录在专辑《天后》当中。这首歌融合了流行、摇滚和嘻哈元素，歌词表达了面对过往的遗憾和迷茫，鼓励人们向前看，勇敢追求自由和理想。从张震岳经典的另类摇滚风格出发，融合嘻哈与舞曲的元素，营造出了轻快与伤感并存的独特氛围，象征着面对遗憾时必须前行的落寞感。

0: 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

0: 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窗，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迹，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来自张杰在2021年发行的励志歌曲《跨过山海》。作为百事集团的主题曲，歌曲是以逆光奔跑为核心意象，传递了不畏艰难、坚持信念的精神，表达了积极向上的态度，鼓励人们为梦想努力奋斗。作为百事集团的主题曲，歌曲不仅展现了品牌的活力，也与听众产生了情感共鸣，激励着年轻人在面对挑战时保持热情和坚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2019年，郭采洁出道12周年，推出了纪念单曲《在我成为井井有条的大人之前》，这也是郭采洁恢复歌手身份的重要作品。简单的吉他旋律为主，搭配郭采洁慵懒而充满灵性的嗓音，营造出温暖舒适的氛围，让人感受到了成长中的悸动与希望。这首歌真实地反映了成长过程当中的心理变化，歌词细腻动人，旋律放松舒适，深受歌迷的喜欢。

2013年，蔡健雅发行国语专辑《天使与魔鬼的对话》，收录一首歌叫做《十万毫升的泪水》，也是电影《爱在午夜希腊》时的中文主题曲。蔡健雅从人的一生最多只能留下十万毫升泪水的说法中得到了创作灵感，她借此表达的不仅是爱情中的情感，还包括与家人朋友相处以及工作学业上的困境，涵盖了人们在不同人生阶段的感受。

0: 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窗，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2019年，薛之谦发行他的第十张专辑，推出了一首歌叫做《陪你去流浪》。薛之谦在出演电视剧《妈妈像花儿一样》时，曾经改编过《千言万语》作为剧中的插曲。随后他在原有的改编基础之上完善了词曲部分，创作出《陪你去流浪》，成为了专辑的第七首主打歌。歌曲是以清唱的形式开场，引用了邓丽君《千言万语》的歌词，并进行了改编，营造出一种忧愁而深情的氛围。歌曲融合了民谣元素，编曲注重旋律感，融合人声与口哨，呈现出了自然感与现实感。这首歌不仅展现了薛之谦在音乐创作上的才华，也体现了他对情感表达的深刻理解和独特诠释。

2019年少帅作词作曲推出了歌曲《过期的青春》。2018年少帅凭借歌曲《写给黄淮》进入了大众的视野。2019年他签约了 SAG 舞台艺术工作组之后发布了这首歌，以青春为主题，描绘了青春的迷茫、遗憾与成长，表达了对逝去青春的怀念和对未来的希望。音乐风格是流行，过期的青春与写给黄淮等作品一起，展现了少帅对青春和情感的深刻的思考，也引发了听众的共鸣，成为了他音乐道路上的重要代表作。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过期的青春》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漠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991年，由谭咏麟作曲，林振强作词，创作了一首《我做得到》。这首歌是1991年《我做得到》香港电台青年行动的主题曲，收录在谭咏麟1991年发行的专辑《迷情》当中。而这首歌呢，是谭咏麟和成的勇气、坚持和实现目标的重要性。勇气、坚持和实现目标的重要性。

0: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望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华语乐坛当中的合唱金曲。下面我们要听的这首歌叫做《非常夏日》，最早收录在张学友1994年推出的音乐专辑《饿狼传说》当中，最初是合唱版，由张学友和王菲合唱。在这首夏日歌曲中，张学友与王菲联手打造了一首动感十足的音乐作品。张学友以独特的嗓音描绘出夏日阳光的热情，王菲则以她的深情演绎展现了恋爱剧场般的炽热，让人感受到夏日的漫长和原始魅力。她鼓励人们忘却忧虑，尽情地享受夏日。

东方之珠原版是一首粤语歌，由罗大佑在1986年创作，1991年重新进行了普通话的填词。东方之珠呢，是1997年香港回归之际最火的一首歌。意想不到的地方就是，唱红他的不是原唱关正杰，也不是原作者罗大佑，而是刘德华和那英。这首歌代表性地呈现出了香港的沧桑变化，优美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迅速地流转，使得东方之珠成为了香港的代名词，因而在回归的气氛中广泛地流传开来，更成为了所有以香港为主题的流行音乐中最为著名的歌曲之一。

1998年11月，刘德华发行了精选集《笨小孩》，主打歌就是高峰作曲、江建明编曲、刘德华亲自填词的《笨小孩》。这首歌有刘德华的独唱版，但是传唱度更高的是刘德华和柯受良、吴宗宪的合唱版。三人之间私交培养出的默契和歌词中略带着自嘲味道的语气，使得《笨小孩》成为了生动的教科书。刘德华的天王魅力，柯受良的超人胆识，吴宗宪的绝佳口才，将这首歌合唱的轻松诙谐。歌曲传达了一个人即使没有天分，只要肯坚持也能够成功的理念。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

0: 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行程。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时候开始听粤语歌的？粤语歌呢，从小听的是旋律，长大了才慢慢听懂了歌词，其中有很多经典的歌曲都让人念念不忘。说实话，这几年呢，行程听粤语歌的频率变少了，可能粤语歌也变得没那么多了。但是呢，这两年我关注的一档节目，来自于湖南台和 TVB 联合举办的《生生不息》，这档音乐综艺让港乐又一次回到了很多人的视线当中。在节目当中，我们看到港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进行的自我更新。今天的港乐不再是被困在经典这个类目当中的旧情怀，而是一种与家国记忆共同成长、兼具艺术性与传承性的音乐生态。1984年，谭咏麟在香港红磡体育馆开唱，场场爆满，座无虚席。演唱会围场，谭咏麟走到观众席，将坐在其中的许冠杰请上舞台，两人即兴合唱一曲，博得了满堂彩。一个是香港流行乐的开山鼻祖，一个是彼时风头正盛的超级新人，两个人的歌声串透那个时代蓬勃乐观的空气，好似港乐黄金时代的最佳主角。那个时代，天王天后星光闪耀，武侠江湖盛世无两，金歌进曲，你方唱罢我登场。40年后，在《生生不息》这档节目当中，谭咏麟表示自己最怀念的就是这样的80年代。他在节目里唱着《卡拉永远 OK》《爱情陷阱》，熟悉的旋律依然脍炙人口，而后的《风继续吹》《一生何求》又带来一波梦幻联动的惊喜。

在这档节目当中呢，陈慧娴带着千千阙歌惊喜登场。同样在之后献唱《夕阳之歌》时，梅姑生前的影像出现在大屏，伴随着陈慧娴纯净柔软的声音令人动容。往事如云烟，旧人已长辞，但黄金时代的音律仍然抚慰着人们的耳朵。那个镀着金光的80年代，通过这档节目再次和人们打了个照面。不难看出，这一季的生生不息呈现逻辑不是炒冷饭和金曲串烧，而是充分深入了港乐的词句、旋律，甚至是其所在的社会氛围，用组曲的方式巧妙地编织起人们的集体记忆，再以断代史的方式顺着1974年到2024年的时间轴回归港乐50载的每个10年。

港乐嘅朋友都知道，呢一段咁熟悉嘅旋律有两个版本嘅歌词嘅，就系表现咗两种唔同嘅心境。从24岁唱到而家嘅陈慧娴，经历多咗好多啦，依家就更加能够明白到《夕阳之歌》呢一首歌嘅心境。跟住落嚟呢一首歌，我哋一齐送俾挚爱嘅梅艳芳小姐，好唔好？咁我哋一齐唱喎。

如果说百花齐放是80年代港乐的最佳写照，那么偶像巨星则是90年代港乐绕不开的关键词。以四大天王为代表的偶像歌手出现，不仅拓宽了港乐的音乐受众群体，也将港乐的影响力推向极致。将来有黄子弘繁演唱的90年代名曲刘德华的《谢谢你的爱》送给大家。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行程，光影留声机继续为您送出。接下来的这首港乐是来自于回春丹乐队演唱的张学友《头发乱了》。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更年轻的一代为昔日金曲咏唱出新的韵脚。

这些事差点不会猜到，但你都对我太好。纠纷后一般感到焦灼，岁月

在生生不息这档节目当中，关于港乐千禧年和10年代歌曲的选取则更为惊喜。周笔畅选择了一首陈奕迅相对小众的歌曲《今天只做一件事》，这首邓建明和周耀辉联手创作的佳作，细致地勾勒了现代人繁忙的都市生活，

少女那些夸张的化妆，傲力强壮。你慨叹细过你的后浪，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3: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4: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5: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将来继续跟大家推荐生生不弃这档节目当中那些经典的港乐。在节目当中，容祖儿喉咙不适，但依然坚持上台完成了这首独一无二的《心淡》。这首2003年发行的粤语歌曲承载了很多人的青春回忆，全程大合唱的画面让人仿佛回到了过去那些与歌曲相伴的岁月。

今夜你会不会来，你的爱还在不在，这两句国语歌词扣人心弦。李宇春干净的音色与对这首经典情歌的别样演绎，使得歌曲心意满满。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继续分享来自吴奇隆的《转弯》。今天节目主题：那些年我们听过的经典影视剧歌曲。

来自吴奇隆的转弯，也是由金培达作曲，武雄作词，收录在03国语影音全记录专辑当中。这首歌曲也是电视剧《萧十一郎》的主题曲，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看过这部剧集。

歌曲来自胡歌《忘记时间》，也是电视剧《仙剑奇侠传三》的片尾曲，由孙毅作词，程振兴作曲，胡歌所演唱。最早收录在金牌大风2009年6月18日发行的《仙剑奇侠传三》电视剧原声带当中，后来收录在胡歌2010年7月2日由金牌大风发行的专辑《蓝光》当中。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加这首歌来自胡兵，希利娜依归去来，也是1995年古天乐版《神雕侠侣》的主题曲，由小柯作词作曲，胡兵、希利娜依所演唱，所属专辑是《红星六号》。这首很简单的歌词道出了杨过和小龙女的一次次离别的内心独白，缓慢伤感的旋律，低沉的音调道出了离别的感伤。

好听的影视剧歌曲有太多太多，虽然不是每一部影视剧作品都看过，但是很多剧集都是历历在目。怀念那些曾经的美好，也怀念曾经的点滴。祝愿大家永远美好，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让我们即刻出发，唤醒晨光熹微中的崇山峻岭，拨开层层云雾下的烟火人间，捕捉美好瞬间，将山川湖海。

0: 听，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节目的歌单选自 TVB 经典港剧的影视歌曲。对于80、90后而言， TVB 的剧集陪伴了我们的成长，而其中的主题曲、片头曲又或者是片尾曲也成为了经典当中的经典。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那些年我们追过的 TVB 剧集片头曲。第一首是1989年陈百强在华纳唱片发行的专辑《一生何求》当中的同名主打歌。这部剧是炙手可热的 TVB 热播电视剧《义不容情》的主题曲。这是一首忧郁空灵的歌，在1989年可谓是各大香港排行榜的常客。从歌词对照出来的那份对于人生匆匆的无奈感叹，相信也是这首作品一直以来让人百听不厌的原因。就连电影《金鸡》都将这首歌作为电影的片尾曲。由此也不难看出《一生何求》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

1998年 TVB 剧集《驼枪师姐》热播，郑秀文演唱了主题曲《女人本色》，歌词充满了女性自主独立的意味，鼓励女性不要依赖外貌，而是要通过实力来证明自己。而郑秀文的演唱完美地诠释了这一主题，歌曲的坚定和鼓舞人心的旋律使这首歌在电视剧之外也成为了经典之作。

同样是在1998年，陈小春出演了电视剧《鹿鼎记》，这部剧的片头曲叫做《叱咤红人》，由陈小春来演唱，歌词幽默，唱风搞笑，非常符合剧中韦小宝的个性。而陈小春独特的嗓音也使得这首歌除了他之外没有人再能够唱出歌曲当中的韵味。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我们选自那些 TVB 热播剧的片头曲。郑伊健饰演了电视剧《双面伊人》，演唱了主题曲《双面人》，歌曲展现了复杂的情绪和难以琢磨的内心世界。这首歌收录在《双面人》粤语专辑当中，歌曲通过郑伊健的演绎，将剧中人物的复杂情感和双面性格刻画得淋漓尽致，成为了电视剧音乐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让歌迷在听歌的同时也能够深入理解角色的内心世界。

TVB 电视剧《流金岁月》的主题曲叫做《岁月的童话》，由罗嘉良演唱。这首歌不仅是一首音乐作品，更承载着对童年美好时光的回忆和对生活的深刻感悟。歌词中提到了许多童年趣事和情感体验，比如说和朋友在公园里比赛爬树、乱唱歌、吹哨子、看夕阳等场景，这些细节都描绘了一个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

2002年 TVB 播出了一部古装电视剧，叫做《再生缘》，主题曲《再生花》由陈慧琳演唱，编曲赋予了这首歌一种悠扬而略带忧郁的旋律，非常适合表达剧中人物的情感起伏。乐坛天后陈慧琳独特的声线和情感充沛的演绎，完美诠释了这首歌，使它不仅仅是歌词以及背景音乐，更是剧情情感的重要载体， 是一首情感丰富、旋律优美且深具感染力的歌。

1998年 TVB 播出的电视剧《妙手仁心》也成为了当年的爆款。那主题曲《不想独自快乐》由苏永康演唱，收录在苏永康的同名专辑《不想独自快乐》当中。专辑还收录了《越稳越伤心》《开玩笑》等歌。苏永康嗓音浑厚低柔，尤其适合演唱情歌。 而这首歌仍然沿袭着他独有的爵士和blue风格，更充分演绎了在无奈而沧桑的现实中，心中仍然有爱的至情期待。

0: 窗，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选自 TVB 经典港剧的主题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2001年任贤齐主演的电视剧《新楚留香》的片头曲，叫做《花太香》。这是一首古典气息很浓的歌，非常形象地描绘了一个身负绝世武功的大侠寂寞的背影，让人在听歌之余觉得惆怅之感顿生。曲风苍凉悲壮，意境格外的辽远开阔，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豪迈，却难掩情有独钟欲爱不能的苦涩，向歌迷展示了一个无比落寞的痴情英雄的样子。较为奔放的旋律，极富节奏感的伴奏，任贤齐深情的吟唱包含于他沙哑的声音中，听起来特别真实的几分落寞，很贴切地诠释了那种埋藏于硬汉心底最真的柔情，浪迹天涯也无法释怀的。

2005年 TVB 播出了一部经典的宫斗剧《金枝玉孽》，主题曲是由林保怡所演唱的，名字叫做《儿女》。其实真的不能低估一些演员的唱功，林保怡就把这首歌演绎得很好。有些剧之所以大火，和主题曲、插曲、片尾曲都有着无法切割的关系，一听音乐，剧情便涌上心头。

他都展现出了非凡的才华和不懈的追求，可以说是华语娱乐圈当中一位值得尊敬的艺人。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一起来听他的音乐代表作。当年小虎队解散之后呢，苏有朋单飞，发出了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我只要你爱我》。这张专辑流传最广的似乎只有同名的专辑主打歌《我只要你爱我》。

这张专辑发行于1992年，专辑当中还收录了一首歌叫做《勇气》，歌声当中依然能够听出当年苏有朋稚嫩的声音。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让我们即刻出发，唤醒晨光熹微中的崇山峻岭，拨开层层云雾下的烟火人间，捕捉美好瞬间，将山川湖海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选自苏有朋。1994年，苏有朋发行第三张个人专辑《珍惜的背包》，专辑的主打歌叫做《珍惜》。在某一次的演唱会上，苏有朋在演唱这首歌时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这一幕给许多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边唱边哭，不仅仅是因为歌曲本身的情感深度，更可能是他在演唱过程当中被歌词所触动，回忆起了自己的经历和心路历程。这首歌的歌词中透露出了对过去的怀念，对未来的不确定，以及对爱情的深深的珍惜，都可能是引发苏有朋情感爆发的原因。

在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叫做《背包》，主要是诉说青春，感叹韶华的珍贵，旋律悠扬，歌词优美，还透露着悲伤，配合着苏有朋低沉温润的嗓音，很是感人。这首歌曲传唱度很高，也成为了苏有朋早期的歌曲代表作之一。

1995年，苏有朋发行第八张个人专辑《走》，有一首同名的主打歌就叫做《走》，很有意思。这张专辑正是苏有朋顶住压力，从台大退学之后，在英国游学期间的作品，也可以说是苏有朋靠着力量自己长大的一个最艰难的时期。

2000年，苏有朋发行了第十张专辑《你快不快乐》，同名主打歌，算是苏有朋在歌坛重新出发的作品。三位制作人在录制完苏有朋的专辑之后，都不约而同地认为他的声音和歌唱技巧都非常有自己的特色，和以前小虎队时期相比，有了很大的进步，多了一股成熟男人的味道。

0: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选自苏有朋。2001年，苏有朋发行了自己的第12张个人专辑《不止深情》，收录了一首《我的好心情》。这首歌是康师傅绿茶的广告曲，旋律悠扬，歌词温馨，深受广大歌迷的喜欢。苏有朋深情的演绎，让人在品味音乐的同时，更能感受到那一份愉悦和快乐的情绪。广告中这首歌的运用恰到好处，不仅提升了产品的形象，也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美好回忆的一部分。

2004年，苏有朋和蔡琳、何润东主演了一部电视剧《情定爱琴海》。那这部剧的片尾曲《你是我的一滴泪》也是由苏有朋来演唱，讲述了一段关于爱和遗憾的情感故事，歌词和旋律都充满了深情和哀愁，让人感受到爱情的甜蜜、苦涩与无奈。

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是苏有朋2001年和当时的芒果一姐舒高合唱的一首歌，叫做《一路顺风》，由小柯填词作曲和编曲，非常适合毕业季来听。歌曲表达了对友人离别的依依不舍和祝福之情，歌词讲述了离别的场景和内心的感受，平时的语言也描绘了友人之间的情感。苏有朋和舒高二人的声音配合默契，特别是两人的和声部分，情感真挚，让人感受到离别的悲伤和祝福的真挚。最后一首歌《一路顺风》，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美人鱼的儿子，上集。

从前有个叫爪牙亚基的国王，统治着东当堆国。他有个儿子叫贡觉德拉。贡觉德拉成年后，国王立他为王储，准备将来把王位传给他。但是贡觉德拉并不想当国王，他经常拿着弓箭钻进森林里，快乐地打发着时光。一天，王子在森林里迷了路，不知不觉他来到一条大河边。他又饥又渴，正准备坐下来吃饭，发现在不远的水中有一条黑色的鱼正大声地吐着水泡。他看

着看着，不禁想起前人曾说过的话，在水中吐泡的黑鱼价值连城。王子正想着，那条鱼却在水中用人的语言自言自语起来：我这条美人鱼在这波涛汹涌的大河中游弋了几个来回，但谁也抓不住我，与其在这里浪费时间，我还不如回家去。王子听到美人鱼的话，惊讶万分，他对美人鱼说：朋友，我正在吃饭，你愿意和我一起进餐吗？美人鱼回答道：恩人，感谢您能邀我一起进餐，但是我是鱼，我不能上岸和您共同进餐。如果您真心对我好，就请把食物撒到水面上吧。王子果真按美人鱼说的，从饭盒里拿出一些饭撒进水里。不一会儿，美人鱼又从水里浮上来说：恩人，您刚撒的食物都被那些饥饿的小鱼抢走了，如果您还有的话，再给我撒一点吧。这时王子已经把饭吃光了，他对美人鱼说：美人鱼朋友，饭已经被我吃光了，但我嘴里还有一口，如果你不嫌弃，我把它吐出来给你，来，张开嘴接着。美人鱼听了王子的话，游过来吃了王子吐给他的食物，然后他们亲密地聊起天来。王子说：我是东当堆王国的王子贡觉德拉，现在就要回去了，回去以后我一定禀明父王，举行盛大的仪式来把你迎到我们的吉祥湖中，在那里你可以饮食无忧，我们还可以经常在一起。美人鱼说：好啊，我就等您来接我，希望您能遵守诺言。王子回到皇宫，向国王禀明了路遇美人鱼的经过，以及想把她放养在吉祥湖的想法。国王听了以后说：孩子，这些妖魔鬼怪总是在引诱你，如果我满足了你的要求，恐怕会给我们的国家带来灾难。为了防止再生变故，国王拒绝了王子的要求。国王根据自己的意志为王子娶了一位公主，并立即将王位传给了王子。王子无计可施，只好接受了父王的安排。他统治着王国，日理万机，渐渐王子一定会来接自己。他等啊盼啊，却始终不见王子的身影，不禁伤心。王子一定会来接自己，他等啊盼啊，却始终不见王子的身影，不禁伤心万分。这时他发现自己的身体悄悄起了变化，原来因为吃了王子吐出来的食物，他怀孕了。斗转星移，10个月过去了，王子依然没有来，美人鱼却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她给两个孩子分别取名为亚亚加和孔达。这两个儿子是人身，不能与她生活在水里，于是美人鱼就把他们放在靠岸边的一个石洞里，自己则忙着四处为孩子们搜寻适合他们吃的食物。不知不觉，孩子们到了懂事的年龄。一天，他们问美人鱼：妈妈，为什么我们和您长得一点儿也不一样呢？美人鱼回答说：孩子们，这件事儿说来话长，等你们长大成人后，妈妈就告诉你们前因后果。转眼间，孩子们到了16岁，美人鱼便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孩子们。原来他们是东当堆国王子贡觉德拉的儿子。孩子们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向母亲请求道：妈妈，我们已经到了自食其力的年龄，我们和您的世界不同，也不能和您生活在一起，所以我们想去找父亲，请您原谅我们吧。尽管美人鱼万分舍不得孩子，但她还是含着眼泪嘱咐道：你们说的对，但一想起要和你们分离，妈妈就很伤心，命运的安排使我们走到了今天这一步，妈妈原谅你们，但有几句话要特别叮嘱你们。你们要到人类社会中去了，和人交往要特别当心，有一些人不守信用，会用狡猾的手段引诱你们，陷害你们，你们要避开那些假仁假义的朋友，而交真正的朋友。亚亚家，你作为哥哥要多照顾弟弟孔达，有吃的一定要分给弟弟一半，俗话说长兄为父，你要像对待儿女一样对待弟弟，不要听信别人的挑拨离间，兄弟俩任何时候都不要分开，
遇到困难就想想我的恩情，记得父母恩情的人会平安无事的。孩子们，你们要牢记妈妈的话，妈妈的祝福无时无刻不再跟随你们，保佑你们。美人鱼一边说着，一边泪水滚滚而下。兄弟俩拜别母亲，翻山越岭，不久来到一个叫东宋巴的小国边境，那里有一个小村庄，村旁的一座房子里住着一位无父无母的少女。他们又饥又渴，来到少女家讨点饭吃。少女对他们的到来非常惊讶，当她听说了兄弟俩的身世后，很同情他们，不仅给他们做了饭，还请他们和自己一起住。于是他们三人在村边开垦了一块旱地，种点五谷杂粮，日子过得非常快乐。渐渐的，哥哥亚亚家和少女相爱了，不久他们便结为夫妻。而弟弟孔达觉得哥哥慢慢的和自己疏远了，再也找不到以前兄弟之间亲密无间的感觉了。这一年又赶上天灾，他们赖以为生的那块田地只收了一点点粮食，吃饭都成了问题。这时嫂子起了歹心，想把孔达从家里赶出去。她不停地在丈夫亚亚家身边吹枕边风，可是哥哥实在不忍心赶走弟弟孔达，只得好言相劝安慰妻子。嫂子借口孔达不会干农活，经常找茬给他气受。孔达忍气吞声，每每想起母亲曾经嘱咐过的话，便提醒哥哥别忘了。但是哥哥毕竟已经成家，总是处处袒护着自己的妻子。一天，哥哥终于决定把弟弟赶出家门。他把孔达骗到森林深处，说：今天我们兄弟俩来到这里捕野兽，补充一点我们日渐缺少的粮食。我们在野兽常出没的路上挖一个五米深的陷阱，野兽一不小心掉进去，我们就很容易捉住了。我们去挖陷阱吧。弟弟孔达一点也没有察觉到哥哥的真实意图，陷阱在一点点的加深。为了方便上下，他们用竹子搭了一个梯子。当陷阱挖到五米深的时候，亚亚家让弟弟下去试试看。当孔达下到陷阱底端的时候，亚亚家迅速将竹梯拉了上来，把孔达扔在陷阱里，自己回家去了。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美人鱼的儿子，第二集。

起初孔达以为哥哥是在跟自己开玩笑，在陷阱下等了很长时间，他一遍又一遍地喊着哥哥呀哥哥来救我，却根本不见哥哥的踪影。他只好自己想办法救自己，可是毕竟是无米深的陷阱，他折腾了一天一夜也没能从陷阱里出来。太阳升起来了，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孔达在陷阱里不禁想起了他临别时母亲的叮嘱，时刻想着父母恩情的人会平安无事的。他向着母亲所在的方向叩头说：恩重如山的母亲呀，儿在这遥远的地方给您叩头了，因为哥哥起了坏心，我现在遇到了麻烦，母亲救我呀。他刚叩完头就刮起了一阵狂风，狂风吹倒了陷阱旁边的一丛竹子， 竹梢正好落到陷阱里，孔达便顺着竹子慢慢地爬到了地面上。他高兴万分，心想：我今天之所以得救，全是因为我记得母亲的恩情。他沿着来时的路又回到了哥哥家里。嫂子见孔达回到家里，又开始对亚亚家嘟囔个不停。亚亚家将妻子叫到一边，小声地安慰妻子说：关于弟弟的事儿，你就别再说了。 明天我把他骗到别的地方，顺了你的心愿就是。然后他又对弟弟说：我昨天因为突然有一件特别紧急的事，所以先回家了。今天一大早我就想去救你，但突然刮起了大风没去成。现在看到你平安回来，我真高兴。第二天早晨，亚亚家对孔达说：弟弟呀，今天我们还要出去找吃的，带上干粮，我们就出发吧。 兄弟俩跋山涉水来到一片茂密的桐油树林，林中有一棵直径约4米粗的大桐油树，在最高的树梢上架着一个很大的鸟窝。亚亚家说：我们上去把鸟蛋掏下来，可是这棵树太高，我们先往树上钉一些楔子，然后踩着这些楔子往上爬。兄弟俩说干就干，不一会儿就钉好了一排楔子，然后他们小心翼翼地往上爬。 爬到鸟窝旁，往里一看，里面有两只很大的鸟蛋。这时，亚亚家想出了一个馊主意，他对孔达说：弟弟，我们如果这样带着两只鸟蛋爬下去很不容易，不如你先在这儿等着，我去找个篮子和一些绳子，你把鸟蛋放在篮子里，用绳子顺到下面去。说着，他就先下了树。 为了断绝弟弟下树的路，亚亚家把刚才钉好的楔子全部拔下来扔掉了。

哥哥，你怎么把我扔下了？你还记得妈妈曾嘱咐过的话吗？你不心疼我吗？我们兄弟就这样分开了吗？现在我也下不去了，难道你让我在树上饿死，或是掉下去摔死吗？孔达正在树上哭着，突然传来雷鸣般的声响，原来是鸟窝的主人大鸟回来了。大鸟的身体有公牛般大小，有着圆圆的大眼睛、弯弯的嘴巴和铁钩般的利爪。见到孔达，他竟用人的语言说道：你为什么跑到我的窝旁来骚扰我的孩子呢？你不怕我啄死你吗？现在我要把你当做早饭每餐一顿了。看到这只大鸟，孔达非常害怕，硬挺着才没从树上摔下去。他心想，就算现在不掉下去摔死，也会被这只大鸟啄死。他不禁又想起了临别时母亲的嘱咐，便一边给母亲磕头，一边说：母亲啊，儿现在有生命危险，您恩重如山，儿最后一次给您磕头了。大鸟看到孔达的所作所为，心里非常感动，便用温柔的声音对孔达说：可怜的人，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到我的窝边来呢？孔达便把前因后果说了一遍。大鸟听了以后非常吃惊：可怜的孩子，照你说的话，你是我的朋友美人鱼的儿子啊。我和你的母亲一样会说人类的语言，很久以前我们就成了好朋友。算你运气好，如果我不知道你的情况，今天你就成了我腹中的美食了。现在你不用担心，我给你一个任务，这俩枚蛋就要孵化出来了。小鸟们出世后，我得去给它们觅食。我不在的时候，你就守着鸟窝看护这些孩子吧。但是我的丈夫马上就要回来了，我要跟他商量一下。他有点粗鲁，乍一看到你在我们的窝旁，肯定会攻击你的，所以你先到我的翅膀下躲一会儿。孔达刚一躲到大鸟的翅膀下，就听到雄鸟声音洪亮地叫着回来了。他一停稳，就皱起鼻子闻了闻，然后对雌鸟说：夫人，这里怎么会有人的味道呢？好像有人到过我们的窝边，现在我们就把它找出来当做美餐。雌鸟掩饰说：郎君，这么高的大树，人怎么能够爬得上来呢？这个气味肯定是我们窝里就要孵出的蛋发出的，看看我们窝里的小宝贝儿，他们多么可爱啊。是的，多可爱呀。雄鸟也由衷地感到欣慰。接着雌鸟又问：郎君，在这个世界上你最爱谁？在这个世界上我最爱的就是你啊，此外还有我们的骨肉，这两个即将出世的小宝贝。是啊，我们的小宝贝这么可爱，不久他们就要破壳而出了，但是他们那么弱小，羽毛也不丰满，他们会面临许多危险的，因此他们需要日夜不停地照料。为了糊口，我们俩得早出晚归，外出觅食，不能守护着他们。把他们留在家里，我实在很担心。我们找个人专门守护着他们，不好吗？如果能照你说的那样做，当然好了。可是到哪儿去找一个能让我们放心的人呢？这你不用担心。你还记得我们的老朋友美人鱼吗？为了照料小宝贝，我把美人鱼的儿子喊来了。你看，说着他把藏在翅膀下的孔达亮了出来。雄鸟问了一下孔达的情况，感到非常满意，从此就让孔达也住在他们的窝里。他们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孔达，孔达每天悉心照料着两枚鸟蛋。不久，两个毛茸茸的小宝贝破壳而出了。大鸟夫妇非常感激孔达，也尽量满足他的要求。不久，两只小鸟慢慢长大，羽毛丰满了，翅膀硬了，身体也逐渐变得像父母一样庞大健壮。他们和孔达亲密无间。刚学会飞翔时，他们兴奋不已，从一棵树上跳到另一棵树上。有时，他们也让孔达坐在自己的背上，把它驮到地面上去。两只小鸟成年以后，一天，大鸟夫妇对孔达说：孩子，我的两个小宝贝在你的照料下都已成年了，你也完成了任务。按我们鸟类的习性，小鸟长大后，我们就要另外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所以我们和你就要分开了。如果

0: 你想在这片林子里开垦一片土地，过你们人类的正常生活，我们会帮助你的。以后到孵卵的季节，我们还会回到这里来的。大鸟夫妇到附近人类居住的村庄，为孔达衔来了稻种和蔬菜种子，在森林里给他开垦了一大块旱地。大鸟夫妇力大过人，他们帮忙拔除杂草和灌木、烧荒、播种，还为孔达在大树的枝丫间建了一个栖身之所，又为他弄来人类需要的各种农具、锅碗瓢盆等。一直把孔达的一切都安排妥当以后，才和孔达告别，带着两个儿女另觅栖息之地去了。从此，孔达悠然自得地过着日子，他的庄稼和瓜果蔬菜也获得了丰收。美人鱼的儿子第三集。话说孔达的哥哥亚亚家居住的东宋八国，由于气候反常，庄稼颗粒无收，发生了饥荒，人们用碎米煮点稀粥勉强度日，许多家禽和家畜被饿死。亚亚家养的一条狗为了活命四处觅食，这天恰巧来到了孔达居住的地方。狗见到孔达后，高兴地摇着尾巴直奔孔达而去。孔达仔细端详了一下。
1: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让我们即刻出发，唤醒晨光熹微中的崇山峻岭，拨开层层云雾下的烟火人间，捕捉美好瞬间，将山川湖海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美人鱼的儿子第四集。打定主意之后，在那些商人朋友的帮助下，孔达进了和父亲关系非常好的一位大臣家里当差。孔达非常珍惜这个机会，他干得很卖力，不久就得到了这位大臣的赏识，把他提升为自己的贴身随从，成为一名得力助手。大臣长期观察孔达的思想行为，感觉他一定不是寻常人家出生的孩子，便询问他的身世。孔达便将自己的身世原原本本地告诉了这位大臣。大臣听了孔达的话，万分惊讶，问：你说的话都是真的吗？孔达说：主人，我说的都是真的。为了感念母亲的恩情，我们建造了一座精美的凉亭，还为她塑了像，贵国的商人们都见到了。不信的话，您可以去找他们印证。哦，这么说你的话是真的了？因为我们的国王陛下在他还是王子的时候曾经四处巡游，我听说他曾经遇到过一条会说话的美人鱼，回来后王子想把那条美人鱼接来，放在吉祥湖里养着，但是那时还是他的父王当政，没有同意他的请求。你说的情况正好和我所了解的相吻合，我要把这一情况禀明国王陛下。但如果这样唐突地直接说，万一陛下不信就麻烦了。我们先看看陛下的态度再做决定。陛下现在后继无嗣，如果国王接受你的话，你以后就是王储了，你飞黄腾达后可别忘了我呀。好吧，主人，您见机行事吧，

这位大臣和国王的关系非常好，他学识渊博，特别擅长讲故事，是一个专门为国王讲故事的大臣。一天，大臣又有机会给国王讲故事，他趁机说：陛下，今天臣要给您讲一个特别的故事，它是所有故事中最值得记住的故事，请您一口气把这个故事听完。接着他就把孔达的身世冠以美人鱼的儿子为题开始讲述，他从王子出游讲起，一直到孔达悄悄到自己家当差为止，讲得声情并茂，绘声绘色。一直在听故事的国王被感动得几乎掉下眼泪，说：爱卿，这个故事太精彩了。这时国王想起这个故事跟自己以前的遭遇很相似，于是又对大臣说：爱卿，你讲的这个故事和我从前出游时遇到的美人鱼很相似，我很激动，我希望它就是我的故事，这个故事好像是真的。爱卿，你好像见过这个故事里的当事人，你快把真相说给我听。大臣看时机差不多了，就把孔达正住在自己家里的情况禀明了国王，国王给了这位大臣很多赏赐，然后立刻把孔达召到御殿前。尽管父子俩从未谋面，但毕竟血浓于水，一见到孔达，国王立刻认出这是自己的亲生儿子，父爱之情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国王在众大臣面前询问起孔达的遭遇，孔达如实地一一回答，众大臣听得感动不已，潸然泪下。然后国王立刻召开御前会议说：众爱卿，今天你们也听到了我的离奇的故事，我继位多年，但一直没有后嗣来继承王位，没想到此我就很伤感，现在上天给我送来了亲生儿子，我真是太高兴了，太激动了。现在在众爱卿面前，我宣布我的儿子孔达将是王位继承人，大家说好吗？众大臣一致附和：国王英明，国王英明。孔达却说：父王，你想安慰我，补偿我，我很高兴，可是我年纪尚小，您还是把王位传给我的哥哥亚亚家吧，我只要能随时在父王身边就心满意足了。贡觉德拉听了小儿子的回答非常满意，说：你真是个心地善良的孩子，对于曾经虐待你的兄长竟然一点也不怨恨，还为他的前途着想，虽然你的话有一定道理，但作为一国之君，不仅要忠诚正义，还要有一颗善良的心，治理国家责任重大，必须有一定的道德水准。照你刚才所说，你的哥哥因为听了恶婆娘的话，连自己的亲生弟弟都虐待，说明他是一个不忠不义的人，如果把这样的人推上王位，以后只怕会虐待臣民，所以我不会让他当王储，以后我会封他个十亿，现在就让你当王储了，你就别违抗旨意了。随后贡觉德拉又把大儿子亚亚家找来，封他做某个城的十亿，父子三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一天，孔达对国王说：父王，我们因父王的恩情而过上了富贵的生活，现在到了报答母亲养育之恩的时候了，我想把母亲接来，放在吉祥湖里奉养她。国王听了儿子的话，感动地说：你说得很有道理，当年我也曾这样许诺过你们的母亲，但是我没有遵守诺言，现在你这个愿望也让我重新实践诺言，所以现在就隆重地迎接你们的母亲去吧。孔达和哥哥亚亚家带着众多的奴仆前去迎接母亲美人鱼，他们到了当年的出生地，位于河岸边的石洞里呼唤着母亲：母亲，我们来报答您的养育之恩了，快到我们这里来吧。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呼喊着，却始终不见母亲的身影。原来就在不久前，美人鱼因受不了与儿子们的分离之苦，忧郁而死。兄弟俩迟迟不见母亲的身影，以为母亲一定是遇到了什么危险，于是他们在石洞附近仔细寻找，最后在从前母亲给他们喂食的水边找到了母亲的遗骸。两位王子禁不住嚎啕大哭，小时候就是在这里，母亲给我们喂食，教我们游泳，和我们嬉戏，给我们讲做人的道理，唱着催眠曲哄我们入睡。唉，母亲的恩情真是说

0: 也说不完。我们实践自己的诺言，今天来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可是您命不好，想不到儿孙福了，您真是太可怜了。兄弟俩收拾起母亲的遗骸，回到都城，将情况一一禀告父王，请求父王为母亲用纯金塑一座像，并举办七天的收遗骸布施会。国王
1: 小朋友们，你们在哪里呢？这里有好多好

大家好，我叫陆可钦，今天我带来的故事《小蚂蚁与大象》。路边一群蚂蚁正在忙碌地运送食物，他们在路上发现了一小撮不知是谁丢掉的大米，想趁着天还没有黑抓紧时间把米粒运回家。这时一只大象从这里经过，看到小蚂蚁一粒米一粒米地往回运，嘲笑说，你们真是一群没用的家伙，搬那么小的米粒还要出动这么多蚂蚁，费那么大的力气，简直是既无用又无脑。他驮着上百斤的东西一走就是几百里，既不需要同伴帮忙，也不需要经常休息。大象把蚂蚁们嘲笑一番，没有走，而是站在那里看热闹。这群小蚂蚁不知疲倦，来来回回搬运跟自己身体差不多一般大的米粒，根本不理会大象的嘲笑。这时一只非常小的蚂蚁看到大象还不走，站在那里用十分悲疑的目光看着自己的伙伴，就走到大象跟前说，大象，你虽然力气大，但让你干这种活儿，你还比不上我们呢。你有长而有力的鼻子，可是米粒袋太小，你的鼻子根本用不上力气。大象听到小蚂蚁的嘲笑，很不服气，决定又向这群小东西展示一下自己的本领，于是说，我的能力和勤劳是被世人公认的，你一只小小的蚂蚁怎么敢小看我。你们既不信，我现在就把这些米粒拾起来，一次都给你们运回去。大象话音刚落，就伸出长长的鼻子在地上找米粒，可是那些米粒太小，它找来找去却一粒也收不起来。这时小蚂蚁对大象说，你不适合干这种工作，还是我们自己运吧，但请你一定记住，光凭力气大不一定什么都能干。谢谢大家。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行程。喜欢听港乐的朋友一定不会错过一档音综，那就是生生不息港乐季。湖南卫视的这档音综呢已经拍了多季了，其中呢主打怀旧港乐经典的港乐季呢也受到了很多听众的欢迎。在节目当中有很多实力派歌手翻唱了一些经典的港乐，但今天我们就借着这档节目来听听原唱，回味一下原本的味道。
0: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2: 第一首在节目里出现过的经典港乐就是来自于电影《无间道》的 OST， 原唱呢是梁朝伟和刘德华。《无间道》一袭紧凑的剧情和利索的叙事风格赢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并推动了警匪片的新浪潮。它不仅讲述了两名卧底人士的故事，还深入讨论了人性的复杂与多样，为警匪片添加了新的维度。在2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上获得了包括最佳电影、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编剧、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和最佳剪辑等7项大奖。高田史高西斯将其翻拍为美版的《无间道风云》赢得了奥斯卡最佳影片等4个奖项。接下来我们就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欣赏一下由梁朝伟和刘德华演唱的《无间道》。

电影《天若有情》被广泛认为是香港电影黄金时代的经典之作，它不仅包含了经典港片所具备的各种优点，还具有属于这部片子自己独特的魅力。它在香港动作电影里以浪漫主义情怀而独树一帜，展现了香港电影的多样性和深度。《天若有情》因其不完美的结局深刻打动了观众，让人们明白了抉择后的悲痛，更应该珍惜身边的人。这种情感共鸣是香港电影中一个重要特点，也是《天若有情》能够成为经典的原因之一。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电影的插曲，来自于 Beyond 的《灰色轨迹》。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张国荣演唱的《奔向未来的日子》，这首歌来自于《英雄本色》系列。这个系列电影呢，催生出英雄片这一独特的电影类型，推动了香港警匪片在80年代中后期的新风潮。《英雄本色》续集延续了第一部的经典风格，包括吴镇宇标志性的暴力美学和对兄弟情谊的深刻描绘。

0: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接着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电影《喜剧之王》的 OS。 这部电影在艺术形式上其实进行了创新，它打破了传统喜剧的框架，将喜剧与正剧的元素相结合，为香港电影的类型片开辟了新的道路。这部电影进一步确立了周星驰特有的喜剧风格，即在夸张的喜剧表演中融入对生活的深刻观察和对人性的细腻描绘。这种风格后来一直被广泛模仿，成为香港乃至华语喜剧电影的一个重要流派。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莫文蔚的歌声。

接下来我们提到的这部电影是徐克的导演处女作《蝶变》，也是香港电影新浪潮运动中的标志性作品之一。这部电影的出现呢，标志着香港电影从传统武侠片向新派武侠片的转变，开启了新派武侠的先河。《蝶变》中的武侠世界远离城市，充满带有末世感的黑暗气质，用徐克的话说，就是武侠世界可以是灰扑扑的。这样的新风格也必然成为了武侠电影当中的一个风水力。接下来这首歌就是来自于电影的同名歌曲，由林子祥演唱的《蝶变》。

其实香港电影在都市片方面也是佳作频出，瘦身男女在2001年上映的时候取得了4044万港元的高票房，位居当年的香港十大票房榜第二名。这一成绩对于当时不景气的香港电影市场来说显得尤为不易，显示了影片在香港本地的强大吸引力和市场竞争力。影片在制作上采用了好莱坞特效化妆师史蒂夫的专业技术，为刘德华和郑秀文制作了橡胶胖人模型，效果逼真。这种技术的运用在当时的香港电影中较为少见，展现了电影制作上的创新和专业水准。这部影片也在2002年获得了第2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提名。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郑秀文的《终身美丽》。

电影《龙兄虎弟》在1987年香港上映的时候呢，取得了3547万港元的票房佳绩，成为当年的香港票房冠军，并打破了1986年暑期《英雄本色》创下的最高纪录。龙虎兄弟延续了成龙大耍拳脚功夫环游世界的功夫喜剧模式，动作戏呢主要靠成龙大哥撑场，谭咏麟主要负责搞笑现场。这种结合了动作与喜剧的类型，成为了后来很多动作电影的典范。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谭咏麟演唱的《暴风女声》。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让我们即刻出发，唤醒晨光熹微中的崇山峻岭，拨开层层云雾下的烟火人间，捕捉美好瞬间，将山川湖海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接着回到节目当中。至尊无上二之勇霸天下是90年代香港赌片的代表作之一，它不仅继承了香港电影中赌片的传统，还加入了新的元素和个人风格，使电影在众多赌片中脱颖而出。歌曲一起走过的日子成为了一代人的记忆，对香港电影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电影还获得了这首歌还获得了第1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的提名。一起来听听刘德华演唱的《一起走过的日子》。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贤成在节目当中提到的经典港片电影当中的音乐都出自于《生生不息港乐季》里的翻唱啊。这部音综呢确实做得非常的精致，也在这档节目当中出现了很多港乐新人新歌手，也希望这档综艺呢能推动香港音乐再创辉煌。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见，拜拜。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选取的歌单来自于牛奶咖啡。2004年牛奶咖啡组合正式成立，2005年推出了首支单曲，从而正式出道。他们不仅拥有着青春活力的个性，而且他们还具有着充满才华的创作能力。歌曲不仅清新好听，而且呢，歌曲中的意义更是充满了正能量。无论是表达的小抱怨还是小快乐，都能够让人们感受到强烈的共鸣感。他们的健康活力、乐观向上、简单清新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2008年他们发行的第二张中文专辑《越长大越孤单》，同名主打歌是一首可听性极强的歌曲。他们用始终如一的音乐信念集结了这首感人之作，呈现出了一份完美的成长答卷。越长大越孤单是成长的心情，也因为这种音乐情绪的多变，稀释了成长、孤单和忧伤这样的主题，让原本应该是主角的忧伤基调变得灿烂温暖起来。这大概就是少年不识愁滋味吧。

在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叫做《完美生活》，歌词充满了对生活细节的描绘，表达了对于完美生活这一概念的反思和探索，描述了生活当中的不完美和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纠葛，也强调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完美之处，但正是这些不完美构成了我们独特的个性。这首歌不仅是对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生活的一种哲学思考。它告诉我们，生活中的不完美是正常的，重要的是如何接受并珍惜这些不完美，从而找到属于自己的完美生活。

2012年，牛奶咖啡发行专辑《你不能爱我》，收录了一首表达城市生活中人们对理想和自我的反思与追寻的歌曲《城市天空》，描绘了城市生活的繁忙与压力。歌词当中提到，城市里已看不到完整的天空，每个人都在低着头赶路。通过这些描述，也反映了现代人在追求浮华生活的过程当中，往往忽略了内心的真实感受和理想。借由这首歌，也希望可以提醒和鼓励人们，不要在忙碌的生活中迷失自我，要找回内心的信仰和希望。

2017年牛奶咖啡演唱的《一个人的风景》是电视剧《夏至未至》的插曲。歌曲描述了盛夏幻灭的身影，天空缓慢的浮云，以及一个人飘零在夏季的情感。歌词中透露出对青春、回忆和爱情的深深感慨，表达了对于过往美好时光的怀念，以及对爱情的执着与不舍。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继续来听歌，我是小凡。本期歌单选自牛奶咖啡。明天你好是牛奶咖啡演唱的一首励志的歌曲，曲调柔美，略带感伤，收录在2011年发行的专辑当中，也是电视剧《加油吧实习生》的插曲。这首歌创作理念时表示说，希望能够鼓励人们对生活充满向往和希望，也希望现在的年轻人可以把每一天都看成新的，这样生活就会快乐起来。

在2009年的专辑《习惯了寂寞》当中，有一首叫做《两小无猜》的歌，歌词很有意思，描绘了两个孩子纯真的友谊和梦想。歌词中提到，你喜欢弹吉他，我喜欢在你身边画漫画，表达了孩子们天真无邪的情感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轻快的旋律，温馨的歌词，展现了牛奶咖啡独特的音乐风格，很适合在轻松愉快的场合来聆听和播放。

2018年牛奶咖啡发行专辑《勇敢的人会拥有翅膀》，有一首歌叫做《丘比特点赞》，创作灵感来源于对现代社交互动的观察和思考，描述了在社交媒体上与喜欢的人互动时的复杂情感，表达了想要表达爱意却又犹豫不决的心情。

歌曲《岁月季风》是一首充满正能量的歌，能够带人回往青春过往，感受岁月带来的种种风情。聆听《岁月季风》，仿佛是置身于一段温暖的时光之旅，让人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片刻的宁静与慰藉。

0: 窗，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节目我们一起来听牛奶咖啡的代表作。在牛奶咖啡的代表作当中，有一首公益的歌曲叫做《星星》，收录在专辑《时间的光》当中，也是电视剧《旋风少女》的插曲。牛奶咖啡特意创作这首歌，不仅希望呼吁更多的人可以关注自闭孤独症儿童，更是倡导大家参与到身边的公益当中来，对特殊群体给予更多的社会关爱。这首歌加入了悦耳质朴的童声部分，更加凸显了一种贴心温暖的力量。
2: 我们是

2010年，牛奶咖啡发行专辑《给你点颜色》，收录了一首歌叫做《没时间》，反映的正是职场上打拼的年轻人的生活现状。歌曲的灵感来源于一次牛奶咖啡与朋友们随心的谈话，生活中的状态总是忙忙碌碌。整首歌曲由牛奶咖啡创作谱曲，歌曲在揭示没时间这样的酸涩现实的同时，也会带出向往美好生活的期望。这首歌是都市人忙碌步伐背后的真实写照，曲风清新自然，歌曲表达的是要你反思生活的小品，呼吁都市人不要用没时间搪塞自己，鼓励人们热爱生活，享受生活。

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叫做《胜利之光》，这首歌充满了励志和梦想的元素，表达了年轻人对未来的憧憬和对梦想的追求。歌词中提到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鼓励人们勇敢追求梦想，不要等待。这首歌的编曲和制作都非常的专业，确保了歌曲的音乐质量和表现力。通过牛奶咖啡的精彩演绎，也成功传达了年轻人对未来的憧憬和对梦想的追求。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胜利之光》送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让我们即刻出发，唤醒陈

0: 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本期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最近呀，我们读了一个经典的童话故事，今天在这里要分享给各位小朋友。一只正在捉蚊子的小壁虎被蛇咬掉了尾巴，没有尾巴多难看呀，他决定去借一条尾巴。小壁虎向小鱼姐姐、黄牛伯伯、燕子阿姨借尾巴，可大家都说尾巴对自己很重要，不能借给他。难过的小壁虎爬回了家，并且把事情的经过都告诉了妈妈，可壁虎妈妈却让他回头看看。不知道什么时候，小壁虎又长出了一条新的尾巴。相信对于小壁虎借尾巴的故事，大家都不陌生。其实壁虎是为了逃脱天敌的追捕才牺牲尾巴逃跑的，但你知道为什么壁虎能够在短时间之内长出新尾巴吗？今天就让我们去认识一下这位断尾逃生高手——壁虎。壁虎是蜥蜴的一种，又叫守宫，原产于南亚、东南亚等热带地区，在咱们国家多见于广东、海南、云南等地，西南地区称它们为四脚蛇、八臂蜥。壁虎的外表看起来就像一个缩小版的鳄鱼，体背腹扁平，身体上呢排列着立鳞或者是游鳞。壁虎是昼伏夜出的动物，白天它们潜伏在壁缝、瓦檐下、橱柜背后等隐蔽的地方，夜间出来活动。尤其是在夏天、秋天的晚上，壁虎经常出现在灯光照射的墙壁上、屋檐下或者是电杆上，捕食蚊、蝇、飞蛾和蜘蛛等等，是有益无害的动物。而且在古代它还是一种珍贵的中药哦。根据《本草纲目》第43卷记载，壁虎主治中风瘫痪、手足不举或力竭风痛，以及风惊痫、小儿干痢、疗蝎蛰。大文豪苏轼还曾经专门写过一首来赞美壁虎的诗。蝎虎，宋·苏轼。其其有足蛇，默默无角龙，为虎君勿笑，食尽菜尾虫。最令人吃惊的是壁虎有四大绝技，你知道是什么吗？第一个绝技，断尾再生。壁虎在受到外力牵引或者遇到敌人的时候，尾部肌肉就会强烈的收缩，从而断落，这样它们就会趁机逃跑。在动物学上称这种现象叫自割或自截，因为折断的一段尾巴里有很多神经，它离开身体以后，神经并没有马上失去作用，所以还会继续摆动一段时间，这也引起了吓唬敌人的作用，从而达到自卫的目的。这种出人意料的逃生术是不是很神奇呢？科学家们研究发现，壁虎的尾巴中含有一种特殊的激素，当壁虎尾巴断了的时候，激素就会自动分泌出来，使尾巴再生。当尾巴长好了之后，激素就会停止分泌。也许小朋友们会感到疑惑，折断尾巴后需要多久才能重新长出来呢？壁虎的尾巴可以无数次重生，只是需要生长周期，一般这个生长周期在10到30天左右。不过壁虎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断尾，因为断尾不仅会使它们失去尾巴上储存的脂肪。

0: 也会因此而失去在同类中的地位。尤其是在求偶的时候，尾巴完整的壁虎有着极大的优势。第二个绝技，飞檐走壁。壁虎是两栖爬行动物中的代表，有着飞檐走壁的绝技，即使是光滑的玻璃也不能阻挡它们前进的脚步。这样优秀的技能到底是如何练成的呢？秘密就隐藏在
1: FM105.4 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0: 宝莲灯。传说有一年，王母娘娘过生日的时候，天上的各路神仙都要去为她祝寿。玉皇大帝的小女儿三圣母和殿前的金童也跟着去参加生日宴会。拜寿期间，三圣母和金童有说有笑，还互相追逐打闹。众神仙看了都纷纷摇头，认为有失体统。不久，这件事传到了玉帝的耳朵里，他非常生气，就把三圣母贬到华山，让他独自居住在莲花峰顶的圣母殿里，又把金童打入凡间，再也不能上天为神。三圣母从天庭来到华山，带来了一件神奇的法宝——宝莲灯。据说这宝莲灯是当年女娲娘娘补天用的五色神火化身而成，有着无穷的法力。只要宝莲灯散发出光芒，任何神仙妖魔都无法对抗，只能望灯而逃。三圣母凭着这盏神灯为过往的人们消灾除难。华山脚下的老百姓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会去圣母殿求签解忧，圣母殿的名气便越来越大，很多人专程从很远的地方来求签问卜。再说那金童下凡之后，托生在了一个姓刘的人家，取名刘彦昌。刘彦昌从小就聪明过人，长相出众，深得刘家人的喜爱。刘家给他请了专门的老师，每天教他读诗写文。到了刘彦昌20岁的时候，他的学识已远远超出了一般人，尤其是写的一手好文章，父母便让他赴京赶考。刘彦昌路过华山时，听人说西峰顶上的三圣母十分灵验，就想去求一个签，问问此次赶考的前程如何。那天，三圣母正在殿上轻歌曼舞，以打发无聊的时光。突然，他发现一个年轻的书生跨进了庙门，急忙登上莲花宝座，化为一尊塑像。走进大殿的刘彦昌看到三圣母的塑像，美丽、端庄、温柔，一下子被深深地吸引住了。只觉得眼前的塑像似曾相识，好像前世有缘，心想要是能娶她做妻子该多好啊。可惜这只是一尊不会说话的塑像。刘彦昌怀着深深的遗憾，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取出笔墨，在圣母殿的墙壁上题诗一首：华山风景如仙境，人面桃花似相识，寻他只在梦中见，敢问今生可有缘。三圣母默默地看着刘彦昌，心里十分矛盾，眼前这位书生多么英俊潇洒，对我的塑像满怀深情，我又何尝不喜欢他。 可是一

个是上界仙女，一个是下界凡人，又怎能缔结姻缘呢？三圣母只能保持沉默。刘彦昌提示完毕，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圣母殿。他没走多远，山中忽然起了大雾，根本看不清前方的道路。三圣母为刘彦昌担心，连忙提着宝莲灯出了门。只见外面一片茫茫大雾，刘彦昌正手脚并用地摸索前行。就在这时，一头猛虎向刘彦昌扑去，三圣母赶紧用神灯一照，猛虎逃走了，浓雾也散了。刘彦昌认出救他的正是美丽的三圣母，非常激动，紧紧拉住三圣母的手不肯放开。三圣母想了想，终于决定不顾天条禁令与刘彦昌结为夫妻。婚后两人生活非常美满。渐渐的，刘彦昌的考期临近，三圣母已有孕在身。上京赶考前，刘彦昌赠给三圣母一块祖传的沉香，说日后生子可以沉香为名。二人十里相送，难舍难分。刘彦昌走后没多久，小沉香就出世了。小沉香长得可爱极了，三圣母看在眼里，喜在心头。满月这天，三圣母和丫鬟灵芝一起为小沉香办了满月酒，天庭中的一些好姐妹也纷纷前来祝贺。不知道是谁走漏了风声，三圣母的哥哥二郎神知道了这件事儿。他听说妹妹瞒着他私嫁凡人，居然还生下孩子，气得肺都要炸了。二郎神怒气冲冲地来到圣母殿，要捉三圣母上天庭接受惩罚。三圣母哀求哥哥，看在小沉香刚刚满月的份上，不要把她带走，她要留在这里等候刘彦昌。可二郎神哪里肯听，他派出天兵天将，放出哮天犬，坚决要将三圣母带走。三圣母只好用宝莲灯来护身。见三圣母拿出宝莲灯，二郎神败下阵来，只好收起天兵天将先回去了。三圣母知道哥哥肯定不会轻易放过他，就让灵芝带着沉香赶快找到刘彦昌，并嘱咐将孩子留在他身边好好抚养，千万不要到圣母殿来。此时上京赶考的刘彦昌一举金榜题名，被封为扬州巡抚。他刚想在上任前到华山与妻儿团聚，谁知半路上遇到了灵芝。灵芝将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刘彦昌，并要他牢牢记住三圣母的嘱咐。刘彦昌只得含泪去了扬州，一心一意地抚养孩子。再说那二郎神没有重重地罚三圣母，哪里肯罢休。有一天，他命令哮天犬趁三圣母休息之际将宝莲灯偷了出来。失去了宝莲灯，三圣母一下子就被二郎神捉住了。就这样，可怜的三圣母被二郎神压在了华山下的黑云洞中，永远不得出来。三圣母在暗无天日的洞中度日如年，她思念自己的丈夫，更想念自己的儿子。而沉香一天天长大，也渐渐懂事了。她知道母亲被压在华山下受苦，就一心想救出母亲。沉香把救母的想法对父亲说了，无奈刘彦昌自叹是一介文弱书生，说：“孩子，算了吧，你那舅舅神通广大，你哪是他的对手？”沉香咬咬牙说：“这个狠心的舅舅太可恨了，我一定要救出母亲。”于是沉香便独自离家去找母亲。吃尽千辛万苦，他终于走到华山脚下。可是母亲在哪里呢？这个只有十岁的孩子望着高耸入云的华山，不知所措，放声大哭起来。沉香的哭喊惊动了路过此地的霹雳大仙。好心的霹雳大仙问清缘由，被沉香的一片孝心感动了。

他告诉沉香，想要救出自己的母亲，必须练就一身武艺。懂事的沉香听了，立即跪拜在霹雳大仙面前，要大仙收他为徒。霹雳大仙同意了，他将沉香带回自己的住所，悉心教他武艺。沉香在大仙的指点下刻苦认真地练习，渐渐学会了百般武艺72变。16岁生日那天，沉香向师父辞行，要去华山救母。霹雳大仙对沉香说，孩子，想要救出你的母亲，你还必须找到宝莲灯和一把劈山的神斧。宝莲灯在哪里？神斧又在哪里？沉香急切地问。宝莲灯曾是你母亲的宝物，后来被二郎神偷去，藏在他的真君庙里。你要想办法拿到宝莲灯，再去昆仑山找神斧。沉香听完立即出发了，他来到二郎神的真君庙前，趁哮天犬打瞌睡的功夫，迅速进入真君庙的地宫，拿走了宝莲灯。沉香提着宝莲灯刚走出真君庙，迎面碰上了二郎神。沉香赶忙上前施礼，请求二郎神宽恕自己的母亲，让他出来和家人团聚。二郎神一听，原来眼前的小伙子就是当年妹妹生下的孩子，气不打一处来，举刀就要砍沉香。沉香连忙侧身一躲，二郎神紧追不放。沉香赶紧拿出宝莲灯一照，才摆脱了舅舅的追杀。沉香有了宝莲灯，好像添了一股神力，他马不停蹄地赶往昆仑山，要找到神斧。据说那神符就在昆仑山的寒冰洞里，只是从来没有人敢走进去。沉香一点都没犹豫，勇敢地走进了寒冰洞，呼呼的寒气直往沉香的身上吹。就在他快要被冻僵的时候，怀里的宝莲灯突然发出强烈的光芒，寒气就不敢再靠近沉香了。看守神府的天神见到沉香如此勇敢，便不再阻拦他取走神府。有了宝莲灯，又有了神府，沉香高兴极了。他一路腾云驾雾，来到华山的黑云洞前，他大声呼唤母亲，声音传入了三圣母耳中。三圣母知道是儿子要来救自己，激动不已，就大声应道，儿呀，娘在这里。沉香听到了母亲的声音，马上高举神斧，奋力地向华山劈下。只见万道金光闪过，峰顶裂开了一个大口子，三圣母缓缓地走了出来。沉香扔下神斧，和母亲紧紧地抱在一起。刘彦昌听到儿子沉香救出母亲的消息，立即辞官来到华山和妻儿团聚，一家人终于能够幸福地一起生活了。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杨婉蓉，今年八岁了。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自私自利的小兔子。小兔子红红的眼睛，毛茸茸的皮毛，是森林里最受欢迎的动物之一。这天，小兔子像往常一样到河边去散步，天空上突然下起了雨。小兔子可不想自己被淋成湿哒哒的兔子。小乌龟拿着一顶大荷叶伞，慢悠悠地爬向河边。小兔子一把夺过小乌龟的伞。小乌龟生气地说：你为什么要夺走我的雨伞？小兔子说：我可是森林里最受欢迎的动物，你看我这一身雪白的皮毛，要是被淋湿了，那就不漂亮了。你长得那么丑，还有龟壳，拿着荷叶伞也没用。小乌龟说：你这只坏兔子，你根本一点都不漂亮，你有着最丑陋的心。小乌龟生气地走了。几天后，森林要举办选美大赛，选出森林最美的动物。小兔子在第一轮就被淘汰下去，因为森林里的动物们早就对这只自私的兔子感到讨厌。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自私自利的人是不会受到大家欢迎的。这告诉我们，自私是一把剑，一把锋利的剑，刺伤了别人的同时，也会刺伤了你自己。所以我们要做心胸宽广、有爱心的好孩子，这样你的朋友才会越来越多。谢谢大家。

0: 我的大喊大叫的一天，我一觉醒来，发现弟弟在我的房间乱爬，还吃我的项链。
1: 你出去！
0: 哼，我大喊大叫的一天开始了。吃早饭，我不爱吃鸡蛋。
2: 吃零食，
0: 我不要穿鞋。
2: 在超市里，
0: 我要出去。
2: 吃午饭时，
0: 我的饼干碎了。
3: 咋啦？来我们家玩？
0: 不行，你不能当公主。
2: 上芭蕾舞课时，我大喊
0: 跳芭蕾舞太一太太太阳了。
2: 回家路上，我又大喊
0: 我脚疼。
2: 妈妈说，
4: 哎，贝拉，你能不能别躺在人行道上？
3: 接下来是我喝茶洗澡的时间，
2: 可是
0: 我都太烫了，洗澡太凉了，我身上太湿了，夹克味太浓了。晚上我滚来滚去，我不睡觉，不睡就哭。
2: 妈妈问，
5: 谁想听个故事啊？
2: 没人想听。
3: 可是他还是走进了我的房间，讲了我最喜欢的故事。
2: 我又打了一个哈欠。
3: 今天是大喊大叫的一天。妈妈，对不起。他亲了亲我说，
5: 我知道，宝贝儿，我们都会碰到这样的日子，说不定明天你就会快乐起来了。

0: 我快活了一整天。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今天的光影留声机当中呢，贤成想和大家聊聊一位喜剧大师。提到喜剧大师，不知道大家会想到哪位演员呢？其实一说起留着两撇小胡子戴着小礼帽的滑稽男人，我们立即会想到的是卓别林，而不是他的本名夏洛尔。没错，在观看系列喜剧的时候呢，我们时常会因为演员表演的深入人心而忘记角色的名字。而下面这位长着大大的眼睛，穿着一身英伦西装，举手投足之间都透露出呆傻的憨豆先生，却以角色的身份成为了全球观众心中的喜剧明星。憨豆先生的扮演者罗温·艾金已经70多岁的高龄了，让我带领大家一起回顾一下他的喜剧人生。1955年1月6号，罗温·艾金森出生于英国英格兰，父亲经营着农场与公司，物质的富足为他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然而呢，年幼的罗温性格内向，还伴有口吃问题。在学校里，他因口吃而在表达时经常遭遇阻碍，与同学交流时交际下会涨红了脸。但这份经历日后却成为他喜剧表演的独特素材，那些因为口吃纠结产生的停顿呢，经艺术加工，在舞台上化为制造喜剧效果的独特节奏。学生时代的罗温展现出卓越的学术天赋。1976年，罗温出演滑稽短剧《七个小福》，迈出了走向大众视野的第一步。尽管当时他或许只是剧中不起眼的角色，但凭借对喜剧节奏的独特把握，吸引了业内人士的目光。1979年，他登上了英国知名喜剧节目《非九点新闻》。在节目当中，他凭借一系列精彩小品，将各种角色诠释得淋漓尽致。无论是古板守旧的老学究，还是滑稽可笑的街头混混，他都能精准地拿捏角色的特点。尤其是那些荒诞幽默的小人物，经他演绎栩栩如生，令观众捧腹大笑的同时，记住了这位表演风格独特的演员，也为憨豆先生的诞生埋下了伏笔。1990年堪称喜剧界的里程碑之年，憨豆先生电视剧在英国独立电视台首播，憨豆先生这一经典形象也横空出世。90年代，这部剧很快火遍全球，被出口到超过145个国家和地区，以及50多条国际航线。豆瓣评分9.6分，超过80%的观众打出了满分的成绩。温罗·艾金森以其极少的台词和丰富独特的肢体语言，赋予了憨豆先生鲜活的生命力。憨豆先生仿佛是从生活琐碎中提炼出的幽默精灵，其行为既荒诞又不禁饱含对生活细致入微的洞察。在憨豆先生第一季第一集，憨豆先生去教堂做礼拜的场景令人捧腹，阳光透过教堂彩色玻璃洒下，众人庄严肃穆，憨豆先生却身着略显滑稽的棕色外套，头发凌乱，手中还藏着玩具熊。牧师诵读经文时，他好奇的目光开始游离，随后呢，偷偷给玩具熊戴帽子，摆弄起胳膊，佯装做礼拜。他一边偷瞄旁人，一边效仿牧师的语气念念有词，那皎洁又天真的模样将其幼稚展现得淋漓尽致。他每个小动作，如眼角余光偷瞄他人的眼神，摆弄玩具熊时认真又荒诞的神情，都精准戳中笑点。这一场景看似简单，实则源于罗温对生活的深刻观察，将人们在严肃场合中因为无聊产生的小插曲，以夸张有趣的方式呈现，让观众在欢笑中找到共鸣。1997年，憨豆先生从电视迈向大荧幕，电影《憨豆先生的大灾难》上映，开启了一场全球瞩目的喜剧冒险。2007年，憨豆的黄金周上映，憨豆先生开启了充满意外与欢乐的法国之旅。可以说，罗温·艾金森凭借憨豆先生这一角色斩获了无数荣誉。1995年，荣获了英国

0: 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奖最佳轻型娱乐表演奖，这是对他喜剧表演卓越成就的高度认可。他还多次获得了国际艾美奖提名，成为英国文化输出的主要名片，跨越语言与文化障碍，深受全球观众的喜爱。在生活当中，罗温·艾金森还是汽车爱好者，对高性能的汽车情有独钟。他享受驾驶带来的速度与激情，这与舞台上憨豆先生行驶迟缓、状态百出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展现出他生活丰富的多样性。如今虽然罗温·艾金森已步入暮年，但憨豆先生的形象永远鲜活地留存于观众心中。他曾坦言自己年老后呢，将不再饰演憨豆先生，因为不想让观众看到衰老的憨豆。他以憨豆先生为全球观众带来无数的欢乐，成为喜剧史上不小的丰碑。其表演风格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喜剧演员，让人们领悟到喜剧不仅是简单的搞笑，更是对生活细致观察与独特演绎。
1: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刚跟大家聊到了喜剧大师憨豆先生以及他的作品啊，其实我们的生活当中永远离不开喜剧，生活永远需要欢笑。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聊聊那些中国喜剧人们为大家呈现的优质情景喜剧。有人说啊，这些剧都是笑中带泪，大笑之后有无限回味的经典好剧和他们的音乐。我们说到的第一部剧是来自于大鹏的《屌丝男士》，这部剧应该是国内短剧的开创者。《屌丝男士》不仅仅是喜剧，每一个小人物在搞笑的同时呢，又有着深层次的悲剧色彩。太宰治为自己精妙的伪装逗得别人捧腹大笑而骄傲，《屌丝男士》可能也是这样。这些社畜在社会底部努力地攀爬着，没有大大的房子，没有昂贵的车子，遇见喜欢的人连玫瑰都送不出去，只能傻呵呵地面对生活，看似什么都不在乎，其实内心的悲哀无法言说。这首烂情歌唱着社畜的无奈，无奈之下又是不甘。大鹏为屌丝发声，可是像导演大鹏这样的屌丝逆袭太少了，生活永远难搞好像成为了常态，但即使是岁月不放过我们，也要大声地笑出来。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我爱我家一直被当作是内地情景喜剧的天花板，我爱我家也被称为真实的90年代中产家庭的百科全书。无论是服装造型、家居摆设、交通工具、工作单位、消费水平，都是真实匹配的，不是凭空捏造的，而是存在于生活当中。某些夸大也是为了展示某种特性，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存在于生活当中饱满的人。而其中这首插曲《会飞的心》告诉大家，我们懂得家这个字眼太重了，它不是一个孤单的房子那么简单，是爱，爱就是家。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让我们即刻出发，唤醒晨光熹微中的崇山峻岭，拨开层层云雾下的烟火人间，捕捉美好瞬间，将山川湖海

0: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聊聊那些经典的喜剧作品和他们的音乐。这是秦城自己小时候最喜欢的一部情景喜剧《武林外传》，这是江湖之外的江湖，是编剧解构的江湖。在这个被解构的江湖当中，生活着一群曾经颠沛流离的人，剧情每一集又不是单纯的搞笑，都会展示一个人生道理，可能是友情、爱情，或者是人生。这可能是本剧这么多年以来依旧经久不衰的原因。在欢笑中回味，在回味中感悟，人生已经太难了，何不快乐一点？就像这首歌，轻快的曲风道不尽人生的酸甜苦辣，然后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又太不容易，但是你的生活还是要继续，无论多大，再回头看一遍，依然有不一样的感悟。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小时候很长一段时间，好像一打开电视就会有电视台在播放《家有儿女》，妈妈的缩影刘梅女士，神仙老爸夏东海，家里的熊孩子下雪下雨刘星。每当阳光男孩阳光女孩的前奏响起，夏家的故事就开始了。这首歌应该有最早的说唱，就算没有刻意记过，也总能哼两句。那句让我们自己创造也许会更好，唱出了多少孩子的心声。孩子们所谓的叛逆，父母们说不出口的无奈，在轻松的气氛当中让人们反思，孩子要长大，家长也是要成长的。

将来这首影视歌曲来自于《爱情公寓》，那句最好的朋友在身边，喜欢的人在对面，成为多少人向往的生活。后来《爱情公寓》也完结了，大家都长大了，每个假期追《爱情公寓》的孩子们也长大了。吕子乔大半夜跑了八条街给每家买猪蹄，却发现每家说的是梦话。曾小贤大胆地说出刘亦菲是他的老婆，张伟有了自己的大力，展博和婉瑜又相遇了，大家都在变好，我们的青春也要结束了，但永远记得那个花瓣飞过来的地方。

翠花上酸菜，这句台词来自于东北一家人的故事，浓郁的地方气息扑面而来，普遍的东北女性称呼翠花，东北的特色代表美食酸菜，以及东北人的豪爽，在一句话中全部概括，也成为了那个时代的热词。就像片头曲，东北人都是活雷锋中唱的，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分钟，却把东北人和东北生活展现得淋漓尽致，即便不了解东北生活的外地人也会感到无比亲切。在90年代的大背景下，下岗转型等社会问题在这个家庭的小生活里也有很强的印记，想起东北那家人就会向往那种热气腾腾的生活。

0: 瓜上酸菜。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3: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4: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聊聊那些经典的喜剧作品和他们的音乐。接下来这部剧我非常喜欢，《编辑室的故事》。这部剧共设置了六个主要角色，每个角色都真实善良，但又毛病不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心思，但是在大是大非面前呢，都是正义无畏的。家暴、性别歧视、外貌歧视、代沟等，如今仍然存在的社会问题，在这部剧中通过戏虐反讽的形式完美地展现出来。一些观点在现在仍然给人以感悟。无论什么时代，这些社会问题总是编着发的相通，他们认识生活中的假丑恶，却仍然保持着真善美。就像歌里唱的，投入的爱一次忘了自己，伸出你的手别有顾虑。他唱的是人间大爱，善意的争辩时弊，不贩卖焦虑，而是告诉我们看透生活的本质，依然热爱生活。接下来我们来欣赏一下电视剧里的插曲，投入的爱一次。

0: 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选自郑秀文。1999年，郑秀文发行专辑《我应该得到》，收录了一首由潘协庆填词作曲的歌，叫做《初见》，讲述了主人公在思念中挣扎的情感历程。歌中的主人公期待明天，然而明天似乎遥不可及，只有无尽的思念陪伴他度过漫长的夜晚。歌曲通过细腻的歌词表达了主人公的渴望和挣扎，让人对爱情的界限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所以这是一首关于爱的边界，关乎寻找和坚守的歌。

在郑秀文1999年发行的专辑当中，有一首林夕填词的歌曲叫做《唉声叹气》，这是一首情歌，从歌词里可以看出讲述的是比较贴近生活的内容，没有轰轰烈烈，有的只是心中生活中分分离离的悲伤，让人听了之后很容易产生共情感，心中的悲伤在翻涌与平息的反复交替之后，最终也只能够唉声叹气。

在郑秀文的《舍不得你》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歌叫做《孤男寡女》。歌曲是由为天王郭富城写过不少好歌的谭国正来进行创作。这一次他为郑秀文带来了两首见面礼，一首就是《孤男寡女》，还有一首叫做《奢侈》，分别是由黄伟文和林夕填词，一样的精彩。在《孤男寡女》当中，两个郑秀文交织在一起，一个疑惑，一个劝慰，编排上也有一些实界的影子在里面，虽然没有那么露骨，但也不妨碍将它搬上舞台。这是一张很好听的专辑，郑秀文找准了自己的定位和方向，歌曲也都很符合她的形象与感觉。这个时候的郑秀文朝气蓬勃，曲风多样，虽然不至于每一首歌都演绎得尽善尽美，但是对歌曲的整体把握却都是很到位的。

2003年，郑秀文首发了《如果我们不再见》这首歌，这也是当时电影《夏日摸摸茶》的插曲，描述了一段感情的结束，表达了对过去的眷恋和对未来的期待。歌曲在发行时获得了广泛的关注，还在后续的演唱会上多次演唱，进一步巩固了这首歌在郑秀文作品当中的重要位置。许多乐评人也对这首歌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他唱出了一种哀而不伤的情愫，适合在离别的时候聆听。

松，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本期歌单选自郑秀文。郑秀文在1999年发行的专辑当中收录了一首歌，叫做《插曲》。这首歌的歌词表达了郑秀文在歌坛和娱乐圈的一些心声，尤其是对狗仔文化对他造成的一些伤害的反思。他特意请词人英奎为他写这首歌，希望通过歌词传达自己的体验和感受，也反映了歌手内心的挣扎和无奈。这首歌不仅在音乐上取得了成功，还在文化和社会层面上引起了广泛的共鸣。这首歌被视为郑秀文对狗仔文化和媒体过度关注的回应。他在演唱会上透露，希望通过这首歌让大众理解他背后的故事和感受。

2001年郑秀文发行专辑《温柔》，林夕填词了一首歌叫做《交换温柔》，歌词表达的是深深的情感和对爱情的执着，也表达了主人公对爱情的珍惜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这首歌在2002年获得了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2002年上半年30首金曲奖。

最后要分享的这首歌叫做《理想对象》，这是一首充满情感和哲理的流行歌曲，收录在他的专辑《Feel So Good》当中。创作背景反映了歌手对理想爱情的追求和对现实情感的思考。许多歌迷表示，郑秀文的清亮声线与歌曲的 pop 流行曲风非常的契合，歌词中的理想对象也让人想起对未来的美好期待，同时也感慨幸福的不容易。这首歌不仅表达了爱情的甜蜜与痛苦，还反映了现代人在追求理想对象过程当中的复杂心理。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理想对象》来自郑秀文，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1: world gone mean。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近几年国产的电视剧不论是质量还是数量都是呈一个井喷的态势啊。今天就跟大家来一起回顾一下2024年最精彩的十部华语剧。我有一种强烈的观感，这两年的国产电视剧真的是比国产电影的质量要高上不少。比如说2024年的《繁花》和《我的阿勒泰》，还有2023年的《狂飙》《漫长的季节》那样的经典电视剧。在华语电影示威的时代，庆幸还有国产剧不断的产出高质量作品。第一部剧《繁花》豆瓣评分 8.7 分，有人说呢，这是王家卫下凡拯救国产电视剧。蛮惊喜的，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的众生相刻画得非常好，看的时候呢，好像又回到了那个充满无限希望，人人都有空间施展拳脚的年代。这部年代剧也因为剧情需要，在里面收录了非常好听的经典歌曲，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其中的一首，由歌手曾比特再次演绎的《再回首》。

将来跟大家推荐的2024年好剧就是《山花烂漫时》，以张桂梅老师为原型的电视剧。本以为是严肃的题材，没想到是女性热血的群像，笑点与泪点并存。而且呢，这部剧真的是沉下来用心拍用心演，这样的作品一定能打动人心。很多年轻人也把这部剧介绍给了自己的妈妈、自己的老师。宋佳的演技不错，看完了之后就会明白，读书这件事儿真的很重要。

像这部剧《我的阿勒泰》，有观众看完评论说呢，我好像潮湿的腐木晒到了太阳，好明媚，好治愈，看着好想流泪。这部剧是李娟同名散文书改编，虽为迷你剧，却有电影般的质感，清新治愈质朴，又不乏幽默。几位主演的演技呢也非常自然，仿佛就是当地人一样。看完之后非常想去阿勒泰旅游，新疆阿勒泰文旅应该借此剧大做推广，助力这个旅游业的发展。

将来这部剧呢是一部年代剧，问苍茫，以主席的个人视角去展现党的发展历程，还是很有教育意义的。主席在这个时候呢是追随者、探索者，一路践行直到成为开拓者。剧情当中有一个细节也特别打动人，剧情当中有一个情节也特别的打动人。1927年板仓一别，毛主席与杨开慧再也没有见过，半个多世纪以后，工人们重筑主席在板仓的老宅，推开墙发现一封封信填满了墙缝，主席直到去世都未曾见过这些信，每一封信都写满了杨开慧无法传达的思念。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新城。将来这部剧我觉得是2024年年代剧的遗珠了，天行健，这么好的剧竟然没有任何前期的宣发，以至于热度并不高。它将清末革命寻宝武侠融合起来，导演还是很有想象力的，剧情紧凑，故事能自圆其说，演员的演技也不错，服化道上乘绝对是难得的好剧。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一起来听台湾玉女歌手陈明真的音乐代表作。陈明真自出道以来给观众的印象最多的就是感性的一面，无论是做音乐或者是拍戏，表露出来的纯真和感性都是不可替代的。90年代以一曲《变心的翅膀》让无数人记住了这个甜美的声音。陈明真以其多才多艺和深情演唱著称，他的音乐作品常常触及人心，展现了他在情感表达上的深度和广度。1990年他发行了第一张个人专辑《变心的翅膀》，同名主打歌便一经推出赢得了广大歌迷的喜欢。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唱风格，以及动听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让他迅速走红。《变心的翅膀》也成为了他的代表作之一。

第一张专辑获得成功之后，陈明征陆续推出了多张个人专辑。1992年，陈明征发行专辑《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同名主打歌表达了寻找理想伴侣的渴望，歌词中也反复提到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配得上我明明白白的青春，表达了寻找一个能够理解和陪伴自己的人的愿望。歌曲发行之后广受欢迎，成为了陈明征的代表作之一。在1992年发行之后，在台湾和华语地区都有着很高的知名度，并且在多个音乐榜单上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

0: 在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叫做《爱一个人等于爱上孤独》，表达了对爱人的深深在乎和关注，害怕错过对方的每一个眼神和心情变化。歌曲通过这些细腻的情感描绘，传达了爱一个人就意味着接受孤独和痛苦，但即便如此，他仍然觉得幸福，愿意为了爱情付出一切。这首歌展现了陈明真出色的演唱技巧，还通过深刻的歌词触动了许多听众的内心，反映了人们在爱情当中的复杂情感，包括渴望、痛苦。
1: 也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3: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4: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选自陈明征。2009年，陈明征发行了专辑《火花》，依然是一首充满情感的歌。这首歌曲在音乐平台上也有着较高的播放量，显示出了这首歌受欢迎的程度。主题是关于爱情和放手。最后一句，因为爱似火花，我想飞，表达了主人公在经历了爱情的洗礼之后，决定放手并勇敢追求新生活的决心。

月，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北京多云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30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能监测会预警，安徽智能安防守护城市安全，培育创新产业链。
2: 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
1: 伊朗称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明确总体框架。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5: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4: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6: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4: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7: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4: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8: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4: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零下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 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0: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4: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9: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4: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7: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2: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1: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10: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32.7%。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11: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10: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11: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 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2: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13: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12: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14: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15: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12: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16: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2: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17: 打开全屋灯光，
18: 来了。
19: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18: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19: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20: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些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19: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21: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 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5: 喂，你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真的中。

0: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
1: 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2: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力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3: 我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近日启动。从2000年起，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达107亿立方米，持续生态输水有效巩固了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成果。总台记者王新宇、薛冰、郭培宇报道。8月6号。 随着埃里克塔木取水的电子闸门缓缓抬升，塔里木河的最长源流叶尔羌河河水奔涌而下，水流一路绵延超过350公里，在与和田河交汇后，最终汇入塔里木河干流。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水量调度管理处三级主任科员王一峰介绍，今年计划向塔里木河干流下游输送生态水 3.3亿立方米，为胡杨林生态补水提供主要水源。
4: 近期的洪水本身呢，就是一种宝贵的水资源。我们胡杨林引洪补水呢，主要呢是以荒漠和胡杨林为主，是我们流域的一个天然的蓄滞洪区，具备良好的洪水资源化利用的条件。除了主河道生态补水，叶尔羌河流域还会启动跨流域生态补水。
3: 经过5年补水，曾经因河流干涸成片枯死的哈拉昆胡杨林，如今重焕生机。
5: 塔里木河流域叶尔羌河水利管理中心主任阿蒂里江努尔买买提：“我们今年计划跨流调水3000万立方米，从永安坝北库开闸放水5到6天，水都可以到达哈拉昆的胡杨林区。截至目前，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 2025年，塔里木河全流域生态补水量约为39.03亿立方米，灌溉天然胡杨林面积546万亩，生态输水影响面积826万亩。水资源的精准调配，不仅让干涸的胡杨根系重获生机，濒临退化的湿地重现波光，沙漠边缘的生态屏障日益坚固，更激活了塔里木河蜿蜒千里的绿色生命脉络。
6: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林洪波：多次少量更适于胡杨林的生态修复，多次少量可以促进更多的生态水储存于地下，建立地下的生态水银行，更加长期持续的供给荒漠河岸林。近日，在贵州遵义桐梓县黄连乡稻竹村，上演了一场分秒必争的生死避险。 村民马昌全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在危岩崩塌前3分钟成功转移55名群众。因为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没有人员伤亡。这起案例日前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总台记者李思墨、陈春晓报道。
7: 7月6号11点50分，遵义市桐梓县黄连乡稻竹村共和组村民马昌全在自家房屋院坝洗车时，习惯性的向房屋侧后方的侯家湾沿瞥了一眼。正是这一眼，让他发现了致命隐患，岩壁上有小块石头掉落，他立即警觉起来。
8: 听到上面有松动那种声音，我跟我们邻居打电话，边打电话我边跑过去。
7: 此时，马昌全看到同村一对母子正在掩体下方的地里劳作，丝毫未察觉身边的危险。他立即高声呼喊，提醒母子二人迅速远离危险区域，同时第一时间拨打电话上报险情。随后又挨家挨户敲门，逐一通知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8户人家，紧急转移撤离。
8: 我说上面在滚石头，喊他们跑。我通知了我们这上面最危险的几家，有电话的我尽量跟他们打电话，没有电话的我都是喊。
7: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避险行动就此展开。11点52分。

0: 接到上报后，稻竹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以及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闻令而动，迅速抵达现场，逐户排查受威胁群众，有序组织转移。稻竹村驻村第一书记罗华生回忆说，
1: 我们接到马成全电话的同时，就马上组织村支两委向政府报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转移，我们把群众撤离到办公室集中安置。
0: 12:10，受此次威严崩塌威胁的20户55人全部安全转移到避险区域。从险情突发到全员撤离，整个转移过程仅用时20分钟。就在全员撤离后的3分钟，也就是12:13，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坍塌，滚落的山石瞬间把村民的房屋砸穿，下方公路也被损毁中断。村民杨小群心有余悸地说，如果转移稍有延迟，后果不堪设想。
2: 当时我
3: 正在喂猪，听到马昌泉喊山上在落石头，我就按照演练的路线跑到了安全点。现在政府正在帮助我们转移物资，让我们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0: 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已设置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据了解，桐梓县黄连乡每年都组织地质灾害避险应急演练，群众熟悉转移路线，干部掌握处置流程，正是这套常态化防灾体系落地见效，才能在险情来临时快速反应、有序应对，让避险行动高效顺畅。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4: 广泛发动和依靠基层提前发现风险隐患，及时组织转移避险，从而呢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面，这是呢减少人员伤亡最有效的一个办法。今年以来啊，各地上报的避险案例呢已经达到430多起，有超过3000户、1.6万人成功的避灾避险。因此呢，我们希望呢是通过多宣传报道，像贵州桐梓县这样的一些成功的避险案例，教育和引导广大的群众，切实增强防灾避险的意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2: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同比增长2.0%。
6: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0373.8亿元，同比增长11.3%，广告产业发展增势强劲，其中电影媒介广告发布收入实现数倍增长。
2: 截至昨天，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亿元。另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
6: 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2: 北京市昨天印发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5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京籍家庭在5环内可购买1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1套，在5环外不限购买套数。
6: 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明天下午

0: 至次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华东、华中以及华北等多地可能遭受极端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
1: 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军队将于八月中下旬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此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

0: 介入。
1: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7号表示，过去48小时内，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6艘影子舰队船只。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俄武装部队当天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2艘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干货船。
0: 美国劳工部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 2.3 万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万个。同时，美国5月和6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共向下修正 10.3 万个。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就业市场走向值得警惕。
1: 美国上诉法院7号裁定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将立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白宫去年7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预期在2029年特朗普任期结束前完工。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对该项目提起诉讼，项目于今年3月底被下令暂停施工。
0: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1: 意大利政府7号发表声明说，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到8月15号。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8号零点正式生效，持续到9月7号。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视台，全市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八月八日，星期六，农历六月二十六。今天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有：王翠凤来除开展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执法检查，杨军参加，胡孔胜陪同。吴进调研督导2026年为民办实事项目推进工作时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胡中华调研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时强调，抢抓战略机遇，强化创新驱动，加快打造长三角重要产业集聚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关天阳报道，八月五日下午至六日上午，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深入我市，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实施情况开展实地检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翠凤率队，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主任委员杨军，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新生参加，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孔胜、副主任苏红陪同。检查组一行先后来到南桥区龙盘卫生服务中心、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南区、通用生物安徽股份有限公司、中心苏滁高新区驻医台、CHD 美好医院建设产业共生基地、安徽九华华源药业有限公司，实地了解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会诊转诊机制运行、医学科技成果转化、人才队伍建设以及医疗、医保、医药三医协同治理等情况。每到一处，检查组都认真听取相关工作汇报，重点了解法律实施中的成效与不足，并征求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建议。王翠凤在检查中强调，开展此次执法检查是夯实健康安徽法治基础、守护群众生命健康、服务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的重要举措。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以法为本、以法为据，紧密结合卫生健康改革实践，系统检视法律规定，转化为卫生健康治理效能情况，提出务实管用的意见建议，推动完善普惠均等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丰富多层次健康服务供给，切实减轻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健康获得感与幸福感。本台记者徐小旭报道。八月六日，市委书记吴进深入滁城部分2026年度为民办实事项目建设现场调研督导。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高质高效抓好项目建设，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以实实在在的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滁州经开区管委会主任徐军、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陈阳参加。永乐小学校园周边安全护学提升工程目前已达叙事进度，吴进查看现场询问进展，叮嘱要注重倾听市民意见，有针对性地进行优化提升，全力改善校园周边环境。查看了解滁州职业技术学院下穿醉翁西路地下非机动车通道工程建设进展后，吴进强调，要在保证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加快项目建设，早日服务广大师生。认真听取实验中学高中部老教学楼加固改造工程相关情况介绍后，吴进强调，要压紧压实责任，严把工程质量，改善校园基础设施，以更好校园环境激励师生，提振精神状态，提升教学水平，交出更好答卷。在扬子路与临西路交叉口，吴进详细了解城市内涝治理工程实施情况，强调要找准问题根源所在，拿出切实可行方案，彻底解决问题，不断提升城市安全韧性水平。天长路喵喵萌宠文创项目、扬子大道768号孟除夕文创园项目同属闲置空间焕新惠民工程，吴进来到现场问建设进展、业态布局、经营谋划等情况，叮嘱要用好市场化手段，高效盘活利用闲置办公楼、工业用房等存量资源资产，使其焕发新价值，要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项目建设，创新消费场景，丰富消费业态，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在提升城市品质的同时，更好地方便市民，集聚人气，促进消费。调研中，吴进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提

高政治站位，主动担当作为，把服务群众、造福群众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一以贯之，抓好为民办实事项目落地见效，以实际行动践行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坚持问序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把为民实事办好办实，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切实让广大人民群众可感可及。本台消息，八月五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春华深入我市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重点企业开展专题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抢抓产业新一轮上行周期，强化创新驱动，优化产业生态，持续强练补练研练，做大做强集群，加快打造长三角重要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集聚区。市政府秘书长舒红俊参加调研。在长电科技滁州有限公司，胡春华详细了解市场行情、工艺迭代和新业务布局情况，鼓励企业科学统筹并联推进，推动高端产能早日落地，进一步巩固先进封装领域领先优势，带动更多上下游配套企业集群发展。在今朝时代安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胡春华实地查看超级电容制造基地建设进度，勉励企业发挥技术、客户、产能综合优势，抢抓新能源汽车、电网调频、风电等高增长赛道和高价值市场，推动项目早日达产，释放规模效益，打造区域超级电容产业核心载体。来到安徽金龙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胡春华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研发落地、产能扩张及股权收购合作情况。他指出，要充分依托央企平台优势，加快新技术成果转化和产能爬坡，为我市半导体产业链上游环节提供坚实的材料支点。在滁州华瑞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胡春华听取企业经营业绩、产能扩张与上市准备等情况介绍，要求市区两级在产业基金、政策申报、要素保障方面协同发力，推动企业早日登陆资本市场，实现跨越式发展。调研中，胡春华强调，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是战略性、基础性、先导性产业，要提速双招双引，紧扣强练、补练、研练，精准招引项目、企业和人才，要强化创新赋能，深化与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推动设计、制造、封测协同发展，要强化要素保障，深化一企一策、专人对接、全程代办等精准服务，更好发挥基金引导作用，助力企业破解发展瓶颈，推动产业集群发展提质增效。本台记者徐锡山、朱振宇报道。眼下皖东麦茶水稻正值原干拔节期，也是产量形成和病虫害防治的关键期。面对连日来的高温酷暑，南桥区的农技人员每天早出晚归，和种粮农户、无人机飞手等一起坚守田间，用汗水守护秋粮丰收的希望。这几天室外气温不断攀升，最高逼近38摄氏度。在南桥区乌衣镇汪隐村水稻高标准种植示范片，一边是农技人员带着农户一同查看水稻长势和有无病虫害，另一边是几台植保无人机正在沿着规划线路喷施药剂。眼瞅着自家稻田一块块的防治完成，种粮大户刘成业感到特别欣慰。本轮防治，南桥区共组织30多名农技人员，采取包遍指导加现场示范的方式，把关键技术送到农户和非防组织手中。全区统筹采购高效低毒药剂，抢抓早晚窗口期开展精细化非防作业，确保防治全覆盖无死角。据了解，南桥区35万亩水稻本轮病虫害防治预计一周内全面完成。从晨曦出露到夕阳西下，农技人员和新农人们用汗水守护着这片绿色田野，为秋粮稳产丰收筑牢根基。天长台陈明、于登文、蒋志涛报道。盛夏时节，天长是持续36度以上高温天气，热浪席卷全城。为切实保障户外劳动者的身心健康，天长市联动爱心企业、沿街商户、社区网点，全域布局清凉驿站，配齐饮水、休憩、防暑物资，同时在配送行业引入智能设备，以暖心服务加科技赋能，为烈日下的劳动者撑起夏日纳凉双保障。一大早，在天长市的一处快递集中分拣点内，快递员钟乔章正快速分拣归类当日需要配送的快件，按照配送片区整齐码放，逐一装满配送三轮车。随着太阳缓缓升高，城区的街巷热浪蒸腾，钟乔章驾驶着满载包裹的配送车穿梭在各个小区商铺的配送点。
在一线劳动者奔波途中，遍布城区的清凉驿站成为就近歇脚补给的暖心港湾。天长市统筹沿街商超、社区服务点、爱心商家设立标准化工会驿站，免费提供饮用水、冰镇矿泉水，驿站内配备空调休息区、充电插座、货箱正气水等物资，让快递员、骑手、环卫工人可以随时进站纳凉补水休整。凤阳台吴少宇、胡松报道。连日来，凤阳县中都街道依托辖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在多个村社区同步开设暑期公益托管班，把暖心志愿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让孩子们在炎炎夏日度过一个安全充实、丰富多彩的假期。盛夏八月，暑期正盛，在凤阳县中都街道刘守思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依托暑期公益托管班，让社区携手凤阳阳光救援服务队联合开展了防溺水安全专题教育。课堂上，志愿宣讲员用通俗易懂、充满童趣的语言，重点宣讲防溺水六不准安全准则，手把手情景化演示溺水自救的正确方法。孩子们在沉浸式学习中牢记防溺水安全知识，切实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和安全防范能力。据了解，七月份起，凤阳县中都街道整合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占阵地资源，在西华钟楼、刘守思等六个村社区精心开设了为期一个月的暑期公益托管班，倾力打造15分钟青少年暑期成长圈，为辖区200多名中小学生带来趣味科普、课业辅导、非遗技能提升等特色课程，让孩子们拓宽视野、收获快乐，为广大青少年的健康茁壮成长保驾护航。明光台周佳佳、王卫国报道。8月2日晚，2026滁州市业余足球联赛明光市主场比赛火热开赛。本场比赛，明光队主场对阵天长队。当天晚上，明光市新体育馆球场灯火辉煌。简单的开幕式后，两支队伍在赛场上展开了激烈角逐。赛场上双方你来我往，互不相让，精彩场面不断。最终，明光队以1-2比分惜败天长队。本次滁州市业余足球联赛由滁州市教体局主办，共有8支代表队参赛，在两个月内将展开30场角逐。滁州市业余足球联赛旨在推动全民健身与健康深度融合，丰富群众体育文化生活，搭建全市业余足球交流平台，提升基层竞技水平，完善本土群众足球赛事体系，打造官方品牌赛事，激发民间体育热情。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市晴天，东北风四级，今天最高气温32度，预计明天小雨。本次新闻责任编辑张杰，播音向海，全市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在超市里，
1: 我要出去
0: 吃午饭时，
1: 我的饼干碎了，
0: 咋啦？来我们家玩？
1: 不行，你不能当公主。
0: 上芭蕾舞课时，我大喊
1: 跳芭蕾舞，太疼的太阳啦。
0: 回家路上，我又大喊
1: 我脚疼。
0: 妈妈说，
2: 哎，贝拉，你能不能别躺在人行道上？
1: 接下来是我喝茶洗澡的时间，
0: 可是
1: 我都太烫了，洗澡水太凉了，我身上太湿了，夹克味太浓了，晚上我滚来滚去，我不睡觉，不睡就不妈妈问。
3: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4: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5: 联军，一点小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4: 小意思，小意思。
6: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7: 防溺水六步两

对，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相处还不易，
1: 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4: 大家好，我叫魏楚俊，我来自紫薇小学。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叶公好龙。叶公子高喜欢龙，他的衣带钩上、喝酒用的酒器上都刻着龙的图案，甚至连他自己的居室里雕龙装饰的也是龙。一时间，大家都知道有个叶公十分喜欢龙，对龙非常崇拜。他不仅喜欢龙，还喜欢各种龙的图案。他这爱龙的习惯，就连天上的真龙都知道了。天上的龙觉得此事非常稀奇，每个人见了龙都会害怕，怎么会有人热衷于喜欢龙呢？于是龙就想见见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这么喜欢自己的同族，便从天上下来，直接到了叶公的家。叶公的家根本装不下他的身子，于是他把龙头直接搭在窗台上往里面探望。叶公正坐在屋子里，这时他一看是真龙，吓得六神无主，转身就跑，魂好像都已经飞了。他一直想找地方能够躲起来，却根本不能控制自己的身体。由此看来，叶公他实际上不是喜欢真的龙，他喜欢的只不过是那些像龙的东西，而不是龙。谢谢大家。

0: 的奶牛小奶牛蒂娜，满脑子都是奇妙的事，可姐姐们就觉得她特别傻。一天，蒂娜决定去爬树，爬呀爬呀，是谁在树顶？啊，是一条龙！它和树上写的凶猛的龙完全不一样，很友好，而且吃素。他们俩聊得好开心呀，可是姐姐们根本不相信。
1: 这世上没有龙，
2: 奶牛不会爬树，
3: 不可能，胡说八道。
0: 第二天，蒂娜不见了，她只留下一张纸条：我到森林里和龙一起飞了。
1: 太离谱了，
2: 我们得把它找回来。
0: 这是姐姐们第一次冒险离开家，原来森林里这么美。这也是姐姐们第一次爬树，原来外面的世界真奇妙啊。
1: 可蒂娜在哪儿呢？
0: 突然姐姐们抬头，
2: 蒂娜在飞。
0: 姐姐来一起飞呀。这时姐姐们说了一句从来没有说过的话。
2: 好呀，为什么不呢？
0: 是的，什么梦想都有可能实现。
4: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5: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瑶。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认识一种和树枝长得一模一样的昆虫，它就是竹节虫。小朋友们有没有听过竹节虫的故事呢？这种昆虫的外形真的特别有特点，因为形似竹节，所以呢被很多人称为竹节虫，它的学名叫甘修。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多少和它有关的知识呢？今天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吧。竹节虫的身体比较粗大，虫体很长，外形酷似树枝，属于中型或大型昆虫，也是一种无脊椎动物。在我国广西发现的一种竹节虫被评定为世界上最长的昆虫，它的长度达到 62.4 厘米，有成年人的手臂那么长。竹节虫主要分布在热带及亚热带地区，它的种类很多，目前在全球约有2200种。它是植食性昆虫，最喜欢吃植物的叶子，所以一般被认为是害虫。其实说竹节虫像树枝，并不是指它的形状哦。接下来让我们从几个方面了解一下竹节虫变身树枝的伪装大法。竹节虫的体色多为绿色或褐色，与它所栖息生活环境中的植物颜色相似。另外，竹节虫在白天和黑夜的体色不同，温度、光线等环境因素也可以使它的体色发生变化，帮助它和周围的植物融为一体。竹节虫的外形很有特点，它的身体上有着竹节似的横节，脚和触角的形态也很像小树枝。一些种类的竹节虫身上甚至还有小刺或霉菌状的斑点，这也让它们和树枝看上去更加相似了。竹节虫是个动静皆宜的伪装大师，它不仅能从外形上模仿树枝，还会运用动作使自己的表现更加逼真。当它爬到植物上时，会和植物的叶子一起随风摆动，让自身体型和植物的枝条形状相吻合。 正是这些伪装大法帮助竹节虫躲避天敌的攻击，顺利生存了下来。竹节虫之所以会长成现在的样子，也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哦。其实这位伪装大师除了形似竹节外，还有很多特别的技能。当受到攻击时，竹节虫会发出一种刺鼻的气味来防御敌害，保护自己。遇到危急情况的时候，稚虫的足会自行脱落以求脱身，而断了的足则会在一段时间后重新长出来。一些有翅膀的竹节虫还有一种御敌的特异功能，闪色法。当它受到威胁时，会突然张开色彩亮丽的翅膀，闪动的彩光会迷惑敌人，为它争取逃生的时间。竹节虫还擅长装死，如果落到了地上，它就会一动不动，仿佛一根掉落的树枝，不让自己被其他动物发现。原来在竹节虫的身上有这么多有趣的知识，让我们一起通过一首儿歌总结竹节虫的特点吧。身体细又长，喜欢住树上，伪装本领强，遇敌也不慌。小朋友们，听完了今天的节目，你们对这位伪装大师有更多的了解了吗？

0: 我真的很生气，我很容易生气。不管是我的玩具散架了，还是弟弟动我心爱的玩具，我都会很生气。我会愤怒地扔玩具，气愤地用玩具打弟弟。每次我生气了，妈妈就会没收我的玩具，告诉我生气的时候要说出来。妈妈还给我准备了一张笑脸图，只要我每次生气了能说出来，就可以在圈圈上画一个笑脸。如果画满了，就可以实现我一个小愿望，比如披萨晚餐。但是扔玩具或者用玩具打弟弟，玩具就会被没收起来，还要坐在令人反省的椅子上。妈妈把笑脸图挂在墙上，时刻提醒着我。这一天，弟弟又在玩我最喜欢的玩具。小朋友们，猜猜我最后能吃到披萨晚餐吗？
1: 叮，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

0: 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想走路的树。茂茂是一棵枝叶茂盛的树，在森林里长了许多许多年了。有一天，茂茂请求伐木工人说，你能把我锯下来吗？我想做一棵自由自在到处走动的树，就像住在树底下的小野兔。伐木工人说，也许吧，不过要等林场批准了才行。在等待林场批准的这段日子里，茂茂做好了远行的准备。他让住在树枝上的小鸟搬了家，还向朋友们打听下山的路。小野兔说，也许你会后悔的，因为你没有脚，只能顺着山里的小溪流往山下漂流。终于等到伐木工人拿着锯子走进他的那一天，他对小野兔说，我的树墩有20圈年轮，足够给你做桌子了，留给你，希望你爱护它。按照事先打算的那样，伐木工人把茂茂拖进了山上的小溪流。茂茂顺着水流到了许多地方，看见了许多景物。我觉得我像兔子一样快活了，茂茂对自己说。有一天，他到了山下的林场，这里堆着一些被锯成片的木料，木料上贴着这样的标签，松木、杉木、柞木等等。啊，我和你们一样变得光秃秃了吗？茂茂问那些堆得整整齐齐的木料。
2: 是的，你没有一片叶子了，
1: 木料回答他。你还要被锯成木片，贴上标签，然后被做成各种各样的东西。木料们都有些担心地说。可是茂茂一点儿也没有难过，他对木料们说，作为一棵树，我们的生命已经结束了，但是作为木头，我们的生命才刚刚开始呀。茂茂用这句话安慰着自己，也安慰着木料们。伐木工人开始锯树了，他一眼就认出了茂茂。哦，这就是那棵长得很直的想走路的树。在把茂茂锯成木片以后，这位细心的伐木工人在他身上贴了这样一个标签，一棵想走路的树。一位出色的木匠看到了这个标签，马上决定用它做一辆木车。这是一辆多么好的木车呀，笔直的车把，圆圆的车轮，厚厚的车身。哦，它像野兔一样灵活地奔跑起来。木车奔跑的时候也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但是它从来没有散架过。有一天，它跑累了，在一棵茂盛的树底下休息。一只野兔也跑来休息。野兔说，这棵树真好啊，我曾经也住在这样一棵大树底下，它是一棵想走路的树。哦，那棵树就是我，我曾经给了小野兔一个树墩，那是一个有20圈年轮的树墩，木车说。野兔转过身来看这辆木车，它找不到茂茂当年一丝一毫的影子了。
3: 滁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与全市12家银行经营携手政企合作，在37个银行网点正式挂牌，推出全新便民服务，住房公积金业务就近办。目前可办理缴存、提取、贷款3大类，共13项高频业务，同时指导缴存人办理33项网办业务，提供近200种常见问题咨询服务，并与公积金服务窗口实行同标准、同流程、无差别办理，真正实现线上线下业务全域延伸，服务全面覆盖，市本级重点覆盖琅琊、南桥、经开区及苏楚产业园等区域，切实破解缴存人办理公积金业务距离远、跑趟多、耗时长的痛点难点，让住房公积金服务更便捷、更暖心。具体业务种类和网点信息，请登录滁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网站或滁州市住房公积金微信公众号查询。
4: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定。

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3091399 13853091399。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2: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3: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了，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了，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4: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
5: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1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